0: 早。
1: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打印。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2026高考录取工作陆续进行，今年的录取通知书有什么样新的特点？如何查询接收？
0: 暑期来临，多家科技馆推出特色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
1: 暑假护眼正当时，护眼大路灯真的有效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买基金的时候，如果买在了高点，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了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后的恢复工作。
1: 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实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0: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的缺口持续扩大。在今年6月，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了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 AI 影视的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万元之间。
1: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0: 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1: 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
0: 欧盟近日对俄罗斯发起了第21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总计将48名个人和170家实体列为制裁对象。根据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欧盟能源制裁涉及到俄罗斯的石油炼制、交易、运输等一系列环节，同时认定41艘油轮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禁止这些油轮驶入欧盟管辖范围内的港口。
1: 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灾情尤为严重。有报道称，两国已经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0: 根据葡萄牙方面的消息，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维德拉石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这一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个体体长约2.5米。研究人员初步判断其可能处于幼年或亚成年阶段，这可能是至今为止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0: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将于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股票代码为688825。长兴科技2016年成立于安徽合肥，根据招股书披露，公司2025年全年规模净利润仅为18.75亿元，刚刚实现扭亏。而进入2026年，一季度营收已达到508亿元，净利润330.12亿元，上半年净利润预期区间被锁定在500亿至570亿元之间，对应日均净挣近3亿元。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兴科技的上市估值大约为5800亿。在这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近日，英伟达创始人 CEO 黄仁勋在接受节目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该如何应对来自中国 IR 产业的竞争。黄仁勋表示，中国模型非常出色，市场低估了开源模型 Kimi 带来的影响力，就像此前低估了 DeepSync 一样。来看一条 DeepSync 创始人梁文峰的最新消息。近日，梁文峰在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投资人闭门会议上的言论经多方渠道流出。记者从多方信息源了解到，梁文峰在会上系统阐述了 DeepSync 的战略取舍，不做 3D， 不做视频生成和世界模型，不追求用户量，也无意成为下一个超级 APP， 全部资源集中于通往 AGI 的技术线，那就是别人卷什么我就不卷什么，全部资源梭哈在技术主线。这格局就像极了咱们上学的时候班里那个只做最后一道大题的学霸。存储芯片缺货导致的手机涨价潮已蔓延至高端产品市场。据央视财经最新报道，在暑假消费旺季，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机型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安卓国产高端阵营是本轮涨价幅度最突出的板块， Vivo、 OPPO、 荣耀等多款大存储旗舰折叠屏调价幅度全部跨过1000元门槛。这存储芯片一缺，消费者的钱包就瘪。看到不少网友都说啊，之前呢是想换新手机的，但是犹犹豫豫就没下手，现在彻底舒服了，还是握紧自己的旧手机。好，再来看一条 BBI 多款车型集体大降价的消息。今年以来，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市场集中下调官方指导价，或者是加大终端优惠力度。记者近日实地的走访多家豪华品牌 4S 店，主力车型终端优惠普遍在9万到13万元之间，部分车型的实际成交价较早年的落地价低了近20万。

0: 但多位经销商和一线的销售表示，卖车环节已经没有利润，门店经营目前依靠的是售后业务在支撑。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以前是买得起养不起，现在是买得起也养得起，但是这经销商的日子的确是难过了一点。近日，滔搏运动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受到耐克的正式通知，目前在中国内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此事一出，对于滔搏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从滔搏最新发布的业绩来看，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的三个月运营情况是这样的：滔搏集团零售及批发业务总销售金额同比下跌 10% 到 20%， 截至2026年5月31日，直营门店毛销售面积较上季度末减少 2.9%， 较去年同期减少 11.2%。 最近啊，这滔搏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的话题的确是登上了热搜，但是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评论说，我去看了，但是滔搏大多数的耐克鞋并没有打折优惠呀。滔搏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都回应说，没有接到相关降价通知，说有时候呢，直播间可能会有券，会稍微便宜一点。这波操作堪称是薛定谔的打折，也就是热搜上在打折，但现实中没打折。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了，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追高之后，我们可以采取下面的四种方法来进行补救。第一呢是补仓，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进行补仓操作，这样呢通过增加持有份额来平摊持仓成本。这补仓的方法呢有三种，第一呢是等额买入法，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每次买入相同的金额，比如说每次买入1000块钱。第二个方法呢是等差买入法，就是每次买入金额乘等差数。打个比方，我们可以分3次买入，每次买入金额是10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第三种方法呢是等比买入法，顾名思义就是每次买入金额乘等比数。比如说我们还是分3次买入，金额分别是1000块钱、2000块钱、4000块钱。这是补仓的方法。第二呢，可以用转换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把这支基金转换成一种相对比较强势的基金，通过转换之后的基金上涨来弥补我们的亏损。第三种方法呢是做 T， 我们可以利用基金的走势进行做 T 操作。肯定很多人会觉得做 T 就是我今天买明天卖，或者说呢，我手里卖有的票，我倒腾一下。其实不是这样的 T， 我说的这个做 T 呢，是基于你对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判断的前提之下再去做 T， 这样呢可以降低持仓成本。也就是说，我们在基金下跌反弹的过程当中卖出一部分基金，在反弹结束之后，基金继续下跌的过程当中再买入一部分基金，赚取反弹的差价，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我们的总体损失。不过呢，这种方法对投资者要求比较高，一旦预测失误，可能会变成高抛低吸的情况，从而增加我们的损失。所以呢，这种方法就比较适合投资经验比较丰富的投资者。第四种方法就是持仓不动，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被动的投资策略。也就是说，基金下跌，我们被套住之后，我们担心再操作会失误，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选择持仓不动，等待基金净值上涨，超出我们当时购买时的价格，卖出基金，达到解套的目的。
2: 好的，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了解到的是直接融资。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基本方式。所谓直接融资，是指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和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

融资机构为所发行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直接融资具有直接性、分散性，融资的信誉有较大的差异性，部分融资方式具有不可逆性，融资者有相对较强的自主性等相关特性。 而常见的直接融资方式有股票市场的融资、债券市场的融资、风险投资融资、商业信用融资以及民间借贷等等。那么证券市场融资呢，是属于典型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对于金融市场会造成哪些影响呢？首先，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风险和分布的情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平衡金融体系结构，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配置的效率 是否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特别是发展多种股权融资方式，能够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也将会最终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呢，就是通过市场主体充分博弈，直接进行交易，更加有利于合理的引导资源配置，发挥市场的筛选作用。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0: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1: 王立海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0: 这是3000，拿去吧。
1: 什么意思啊？
0: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1: 这个月只有28天。
0: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1: 哎，大胖，干嘛？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0: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1: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0: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1: 那个大胖，哎，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0: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1: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0: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呢也已经开始了，那预计呢在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啊，这个录取通知书呢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那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都有哪些新的变化？签收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

0: 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2: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4: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0: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应该说是非常之重要。对于一个即将踏入大学生活的学子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梦想入场券。
7: 对，
6: 以前的通知书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我那天还在说呢，我说我当年那个通知书就是一个 A4 纸，然后直接打印出来的。
7: 对，
6: 好像名字是手写的吧，然后就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然后后来呢，这个录取通知书变得越来越这个
7: 丰富
6: 啊，越来越多元啊，学校的一些文创啊，对吧？包括甚至一些这种校史的一些有特殊纪念价值的一些纸艺的这种折叠工艺啊，也都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层层包装啊，这个镀金书签啊，校长手写信啊，这些到底是不是录取通知书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信息呢？
7: 当然不是，
6: 现在好像也不是，对吧？
7: 对，
6: 这个高校集体开始断舍离啊，一页纸搞定啊，省下的呢不是铜板纸啊，是对形式主义的一次集体祛魅，褪去华丽的外衣，是为了让那份金榜题名的分量更加的纯粹。再加上层层防伪，就是为了守护每一个梦想都不被冒领，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7: 对。
6: 毕竟呢，真正的大学第一课不是拆快递，而是学会在喧嚣中看见本质，在诱惑前守住本心。我之前在说到这个花式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曾经提过啊，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印象非常好的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是陕西师范大学。为什么呢？是因为陕西师范大学连续很多年都坚持邀请文学院退休的老教授回来用毛笔手写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就它不是说很华丽，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豪华，但是呢饱含情意，而且我觉得也饱含着就是学校的这些师长对于即将踏入校门的这些学子的一份温馨的嘱托和传承。尤其是文学院的老教授，你想想他那个过来手写，你马上就会觉得这样的一张纸就变得非常的厚重啊，所以我对那个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7: 这伴随着暑假到来啊，这个科技馆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那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的热潮啊，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以及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当中收获哪些新的知识？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8: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医啊。
9: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0: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9: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10: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9: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4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1: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9: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 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

0: 标准模型。栗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 希望把这个栗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2: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0: 十五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您听到的是暑假到了啊，多家科技馆呢是推出了特色科普活动以及创意的展览。那么说到这些科普活动以及创意展览啊，就是真想让这些大人朋友们啊，特别想回到小的时候，然后重新活一遍，是不是？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给咱们的娃呢，暑期开了一个上帝视角的外挂。科学家呢也来抢戏啊，这些科学家不再只是躲在被论文后面，而是跑到这个科普大讲堂来。这个拆卸它的这个成果，同时呢还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做人机协作工程实践。那以后啊，这个孩子写作文啊，写我的理想，大概率就要从当宇航员变成了当天体物理学家兼 AI 驯兽师。那以前的暑假呢，咱们是在家里蹲加补习班，现在啊，这个科技馆啊是把这个航天热血加 AI 脑洞再加粒子浪漫和飞鸟治愈打包成了一种沉浸式的盲盒，每天开一个啊，让孩子们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啊。这也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老师呢，都特别希望看到的孩子的兴趣养成的一部分。好的，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说一说在暑期当中的护眼非常的关键。暑假到了，不少家长呢开始焦虑，孩子在写作业和阅读的时候，光线够不够啊？伤不伤眼睛啊？近年来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能上下发光的落地式的读写灯迅速走红，成为了热门的家庭照明的产品。那近期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实验。那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他还将这个与读写台灯、传统的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大路灯真的能够缓解近视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又该如何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这类灯最核心的特征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桌面，满足读写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2: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因为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眼睛呢会不舒服，因为它有明暗对比嘛。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就是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1: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3: 从结构上来说呢，读写作业台灯呢，它主要是用于照射在这个书桌上的，普通落地台灯呢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小范围，或者说类似于像补充照明这样一个性质。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然后从这个摆放和占地来说呢，因为读写作业灯那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桌面上，那可能会占用这个书桌的空间。然后落地台灯和大路灯呢，它不占桌面。
1: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2: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分线。 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这种灯具，因为它功率比较高，那它开了以后，特别是长时间开了以后，它会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电器的使用？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 据介绍，电磁兼容性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1000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价格悬殊。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
0: 我之前在网上呢，也就是留意过这个大路灯它的这个售卖，当时啊，价格是促使我没有就是买这个大路灯的这样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其实这款大路灯它本质呢，就是像这个台灯界的姚明啊，因为它身高呢特别的高啊，站在地上呢它不占地方，而且呢又把这个光呢又洒得特别的远和均匀。我想呢买一个中等价位的大路灯改善环境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换了灯啊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比方说躺着看手机啊或者怎么样啊。最好的护眼的方案呢，永远是合格的光源加上正确的坐姿加上足够的户外时间。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26年的七月，香港的夏天格外炎热，但吹过维港的风里，却带着一丝凉意和离愁。短短几天之内，两位见证了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传奇人物相继离开了我们。7月13号，著名制作人、被林青霞称为最靓的女人的施南生因病离世，享年75岁。7月20号，纵横影坛超过70年，永远风度翩翩的死歌谢贤安详辞世，享年89岁。成龙在悼念时说，他永远记得四哥那潇洒的模样。而对于施南生，人们说他是香港电影真正的大姐大。今天我们不说道别，只用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来记住他们的故事。

冇取人亡。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首歌响起，我们就会想起那个叫做宁采臣的书生，想起那个如梦似幻的兰若寺。而这部电影的背后站着一位重要的推手，那就是施南生。作为徐克导演的合作伙伴和前妻，施南生是电影工作室真正的掌舵者。从《倩女幽魂》到《黄飞鸿》，从《新龙门客栈》到《龙门飞甲》，他不仅是这些经典影片的制片人，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人生路，美梦丝路长，这条路施南生走得坚定又优雅。

时间回到1980年，那一年 TVB 的收视率跌入谷底，高层倾全台之力打造了一部剧来救市，那就是《千王之王》，而那个饰演男神演罗四海的人就是谢贤。这部剧不仅让谢贤封神，更成了后来所有赌片的样板。主题曲《用爱将心偷》是由汪明荃演唱的，四哥的潇洒与霸气就在这首歌里定格成了永恒。 TVB 也将8月3号起重播这部经典。那我们就来听听刚刚听到的汪明荃《用爱将心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和谢贤有关，它来自罗文，叫做《明日天涯》。

伊达作词，顾嘉辉作曲。歌词里面唱到，当你明晨醒过来，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如今听来，仿佛四哥提前留给了这个世界一封情书。这首《明日天涯》送给远行的谢贤先生。接下来的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那个风度翩翩的四哥。

1982年，谢贤和汪明荃再度合作，拍摄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部剧创下了平均50点的惊人收视纪录，而同名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传唱度甚至比电视剧本身还要广。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汪明荃的歌声里是那个年代的婉约和深情，四哥饰演的阮廷琛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用一些歌和歌里呈现的那些时光去缅怀谢贤和施南生。

0: 1991年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充满着热血与豪情。1991年，徐克执导的《黄飞鸿》横空出世，林子祥演唱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响彻了华语世界。这首歌改编自古曲《将军令》，黄沾填词，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盛红日光。在这部电影以及随后很多的徐克作品的背后，制片人的名单上都有一个名字，施南生。他以女性之身撑起了香港电影阳刚世界的半边天。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从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3: 您回原位坐好。
4: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5: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9: 阿妈，我回来啦！
10: 我回来啦！
11: 丫丫，出来玩啊！
9: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10: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8: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10: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12: 哇，香！
10: 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8: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12: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9: 真的吗？
12: 阿妈，我来给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9: 帝王饮料、
12: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10: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8: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13: 吃，这五香调料好
10: 吃
13: 了。等
10: 一下，
13: 阿妈，
10: 再见，
13: 再见，
8: 再见，再见。
10: 哎，等一下，
13: 把这个带上，不能
8: 忘。
13: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8: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10: 对了，这个。
8: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10: 路上吃啊，
8: 去了很远的
10: 地方，别的地方吃不到。
13: 谢谢阿妈。
8: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4: 你好，
8: 只留下了他的
14: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8: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3: 阿妈，
15: 丫丫，是你吗？
13: 我想你了。
16: 大胖
17: 和小美的
18: 幸福生活。
17: 哎呀，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18: 本来挺好的，他讲他喜欢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讲要分手。你想现在就吓得，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17: 哎，停！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18: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17: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拿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19: 大胖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17: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19: 啊，那怎么办啊？
17: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19: 那行吧，凑合着吧。
17: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叶大胖，小五哥怎么可以骂人呢？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各位回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用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沧海一声笑》，那这个版本呢是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共同演绎的版本，它也是《笑傲江湖》电影的主题曲，同样也出现在电影《港囧》当中作为插曲的形式。1990年，徐克监制的电影《笑傲江湖》上映，黄沾创作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

生肖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这首歌里有江湖，有知己，有说不尽的豪情和苍凉。而施南生正是这部电影背后的制片人之一，他的一生也像这首歌中所唱，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1996年电视剧版的《新龙门客栈》播出，片头曲《难以抗拒》由李杜和周华健合唱。这首歌里唱尽了爱恨情仇的纠葛，而电影版的《新龙门客栈》的幕后同样有施南生的身影。从《天漠孤烟》到《儿女情长》，施南生用他的专业和审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武侠世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潇洒与风骨》，用那些回荡在时光里的歌来说一说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谢谢你的离世，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儿子谢霆锋。在父亲离开之后，谢霆锋坚持如期举办青岛演唱会，用舞台践行父亲 The show must go on 的遗训。谢霆锋曾经在歌里唱到，因为爱所以爱，这或许也是这对父子之间最深的情感纽带。我们还会在谢霆锋的歌声中感受到这份传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用那些回荡在时光里的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1990年，谢贤参演了电影《川岛芳子》，影片的主题曲《路始终告一段》是由梅艳芳演唱。这首歌算是用一首逝者的歌来纪念逝者，歌名仿佛一种隐喻，人生的路无论多长，终将要告一段落。谢贤走完了他89年的传奇人生，施南生也走完了他75岁的精彩旅程。但是他们留下的那些属于香港电影的光影和歌声，永远不会告一段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选择这首《上海滩》。虽然呢，谢贤并非《上海滩》的主演，但这首歌代表了香港影视最辉煌的那个年代，那个谢贤与施南生共同参与的辉煌年代。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正如这些经典的作品和旋律将永远奔流在时间的长河里。施南生曾经说过，电影是他的生命，而谢贤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天生的明星。感谢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光影和歌声。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用叶丽仪的《上海滩》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了。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出彩。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

0: 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喝一杯咖啡已经成为了很多人醒来的仪式。咖啡之所以这么受人喜爱，除了它能够提神醒脑之外，也是因为不少研究对咖啡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然后指出适量的饮用咖啡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不过咖啡确实存在着不适宜的人群，尤其是以下今天要说的9类人群要特别注意。不少家长面对孩子的肥胖十分焦虑，总是想寻找捷径，寄希望于药物实现快速减重。但是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盲目的用药暗藏诸多健康风险。青少年肥胖能不能借助药物快速减重？究竟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呢？一起来听听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我们答疑解惑。青少年时期和青年阶段会面临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那么临近考试的时候呢，很多同学会容易紧张失眠，心神不宁，陷入考前焦虑状态，影响正常的发挥。其实呢，有三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缓解考前焦虑，用好这几招呢，平稳心态，从容地应对每一份考试。好，节目的后半段呢，将为您盘点回顾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咖啡。那么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已经成了很多人，越来越多人的醒来的仪式感。咖啡之所以这么受人喜爱呢，除了它能够提神醒脑之外呢，也是因为不少研究对咖啡和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指出啊，适量的饮用咖啡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不过呢，咖啡确实存在着不适宜的人群，尤其是以下酒类人群要特别注意。第一呢，是睡眠障碍的患者，咖啡因具有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提神醒脑的作用，这是很多上班族、考研党依赖咖啡的原因。但是受基因影响，不同的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也不一样，有些人的咖啡代谢基因比较弱，一点点咖啡因都要代谢好久，甚至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发挥作用。所以呢，如果有失眠、睡眠障碍等问题，那就尽量的不要喝咖啡，或者是少喝咖啡，最好不要在下午或者是睡前喝咖啡。容易失眠的人，奶茶也建议少喝，因为奶茶里含有的咖啡因也不少啊。第二类是惊恐焦虑的人群，咖啡确实可能会引发突然性的惊恐和焦虑出现。不过先别慌，研究发现啊，每天摄入400到800毫克的高剂量的咖啡因，也就是每天

连喝五到九杯咖啡才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使人产生焦虑、紧张、神经过敏、惊恐和震撼等等啊，震颤。那只要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约五杯的咖啡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不是咖啡的狂热爱好者，通常谁会喝这么多呢？所以呢，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要注意哈。第三类是心律失常的人群，部分人喝完咖啡之后呢，会出现心跳加速、恶心、头晕等不适。其实呢，这属于咖啡因的不耐受，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且与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有关。有的人对咖啡因比较敏感，代谢速度慢一些，喝咖啡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跳加快、心悸等等。但是有的人就没事儿。而且呢，不同的人对咖啡饮用量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喝一杯就有这些问题了，有的喝四五杯还没事儿。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告别咖啡了哈，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喝咖啡的频次和分量。如果出现心律失常、心悸，那就尽量的不喝或少喝，比如说原来每天喝两杯，不妨减少为每天喝一杯。第四类是缺铁性贫血患者，咖啡当中的多酚、植酸等植物成分的确会影响铁的吸收，对于那些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来说，要适量的少喝咖啡。此外呢，经常喝咖啡也可能会影响铁的储存水平，建议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尽量不要在吃饭的同时喝咖啡，推荐饭后一小时来饮用。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对血红素铁没有影响，多吃两块瘦肉是可以补充铁元素的。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喝咖啡并不会影响铁的吸收，不用担心会导致缺铁性贫血。还有胃酸反流的患者，一些研究发现咖啡可能会使胃酸反流症状恶化，不过目前呢，这个结论还是存在争议的哈。一些相关的大型荟萃研究发现，不论是咖啡还是茶，都没有发现和胃食管反流病有直接关系，而且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也有很多种，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建议大家根据个人情况，如果是你属于胃功能不好的，喝咖啡就有类似胃酸反流等不适的症状，那就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还有第六类的人群是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肠易激综合征呢，属于胃肠功能紊乱的疾病，指的是持续存在的或是间歇发作的腹痛、腹胀、排便习惯和大便性状异常，而又没有形态学以及生化学异常的征候群。一些研究发现，咖啡因会增加腹泻，比如说瑞典有调查显示，39%的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喝咖啡会出现肠道的症状恶化，包括腹泻和胃痛。然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减少咖啡因摄入可以改善症状。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机制还不十分清楚，和多种因素有关。目前比较被认同的诱因有肠道感染病和精神心理障碍，饮食也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影响比较小，控制饮食也不是解决它的唯一办法。对这部分人群的建议依然是依据个人情况，如果你喝咖啡就有肠胃不适的症状，那么就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吧。第七类的需要注意的人群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世界上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超过了30%，关于饮用咖啡对血压的影响和动脉高血压的风险有过很多争议。目前研究认为，经常喝咖啡并不会增加高血压的患病率风险，而且咖啡中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的成分，比如绿原酸、咖啡豆醇等等哈，这些抗氧化物质对心血管和血压的控制也是有利的。最新的荟萃分析表明，适度和习惯性的喝咖啡，每天1到3杯，对大多数人的血压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还可能会降低患动脉高血压、心血管相关全因死亡的风险。
不过呢，在一些研究当中发现，有些人在喝完咖啡后会出现短时间内的血压升高的表现，通常是3小时以内的。提醒大家，对于不常喝咖啡的高血压患者来说，

0: 啡还是要适量，也不要一次喝太多。第八呢，是孕妇。总体上不鼓励孕妇喝咖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完全不能喝。如果说实在想喝的话呢，是可以的。如果有想喝咖啡的习惯，或者是想解解馋，需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量，大约是普通人的一半。第九类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了。儿童和青少年还在发育，咖啡因对他们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还不完全清楚，咖啡因可能会扰乱孩子的睡眠状况，很多咖啡饮品还会带来糖摄入过多的问题，因此建议儿童和青少年不喝咖啡。咖啡是由烘焙的咖啡豆加工制成的，咖啡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和可可碱，另外含有蛋白质、脂肪和纤维等营养成分。来自阿尔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系统地分析了从1970年到2016年有关咖啡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约1277篇研究报告，发现基本共识是规律适当的饮用咖啡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益处。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对现有的多项咖啡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描述，发现喝咖啡可能会降低我们罹患认知能力下降和帕金森病的风险，并且可以改善哮喘的症状。但是过量喝咖啡是不好的，过量摄入咖啡因会造成成人和儿童短期发生不良事件，主要与中枢神经系统有关，比如说睡眠中断、焦虑和行为改变等等。而对于长期影响，过量的咖啡因摄入呢，会引起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孕妇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会造成胎儿发育迟缓等等。那么咖啡的安全饮用量是多少呢？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结果显示，每人每天摄入400毫克的咖啡因不会对一般健康人群产生健康影响，这和国际生命科学会北美分会所做的关于咖啡因安全的系统性综述是一致的。按照每一杯咖啡200毫升含90毫克的咖啡因计算，如果说不考虑其他食物带入的咖啡因，每天喝4杯咖啡是安全的，但是对于一些咖啡因含量更高的咖啡品种则应该少量的饮用。因此对于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欧洲食品安全局建议每人每天不应该摄入超过200毫克的咖啡因，约2杯，而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则建议每人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应该超过每千克体重3毫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8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4: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4: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不少家长面对孩子的肥胖十分焦虑，总想寻找捷径，寄希望于药物实现快速减重，但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盲目的用药暗藏诸多健康风险。青少年肥胖能不能借助药物快速减重呢？究竟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一起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我们答疑解惑。
1: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只要符合健康的生长发育曲线其实就可以了。儿童青少年是否肥胖，可以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里面的性别年龄别 BMI 对照表来做初步的判断。如果体型呢是持续偏胖，或者已经出现血压、血糖、血脂、脂肪肝这些异常，那么就要尽早干预了。第一呢，健康体重管理的基础是生活方式调整，一是调整饮食结构，尽量呢是优质蛋白、蔬菜、全谷物，这要增加，避免过度节食，尽量避免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零食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是保证充足的运动，提倡呢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三是家长应该避免因为体重问题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要多鼓励他们进行积极健康的体重管理。如果说生活方式调整以后效果不佳，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指导。第二呢，各种所谓快速减重的方式要慎用。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由专科医生来评估它的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不适，比如说情绪障碍，不能自行的购买和自行使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所以呢，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它的风险还是不小的。第三呢，是极端饮食是不可取的，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短期可以使体重是一个下降的，但是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远期风险尤其不可控。合理的做法呢是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保证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合理摄入。最后呢，提醒大家，就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说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如果肥胖并且伴有打鼾、脂肪肝、血脂、血糖异常、月经不规律这些情况，应该是及时就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时期和青年阶段呢，会面临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啊。如果说一旦临近考试呢，很多年轻人会容易紧张、失眠、心神不宁，陷入考前焦虑状态，影响正常的发挥。那其实有3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缓解考前焦虑，用好这几招呢，平稳心态，从容地迎接考试。一起来听。
2: 考生必看3个超实用方法赶走考前焦虑。是不是越临近考试心里越慌紧张焦虑静不下心？给所有备考同学分享3个解压小妙招，轻松释放备考压力。第一招，痛快释放坏情绪，心里憋得难受别硬扛，找好友家人倾诉吐槽，不想和人说就写日记记录心事，也能找地方放声大喊唱歌，给情绪一个出口。第二招，听歌舒缓心情， 戴上耳机，听自己爱听的歌，靠听觉放松紧绷神经，坚持听10分钟以上，烦躁感直接减半。第三招，运动快速充电，原地开合跳，出门快走都可以，身体动起来会自带满满活力，状态积极了，内心的底气也会跟着上来。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啊，有哪些呢？日常我们养护大脑，提早预防是至关重要的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为大家分享了7个科学健脑的方法，做好日常防护，远离阿尔兹海默病的困扰，祝您安稳幸福变老，一起来听听。
3: 因为我们说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早的从生活方式上面来做预防是最为重要的。有以下7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现在发现就是所谓均衡。我们说通常说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这些食物呢，肯定也是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像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海鱼油、坚果和豆制品。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抗炎的食物，黑胡椒啊、姜啊、肉桂啊这些调料，还有呢抗氧化的一些深色的蔬果，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是规律运动。第三是参加抑制的脑力活动。那么我们说大脑这个器官呢，其实它是用进废退的，不像比方说我们膝关节老化了，到后面可能不能够再这个大力使用了。大脑呢，其实这个一直到最后呢，都是待开发的。其实呢，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各种各样的抑制的脑力活动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读书看报、下棋、打麻将。当然，这里面啊，我们这个下棋打麻将的时候呢，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当然呢，这个研究发现呢，所谓这个生产性的，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去学学摄影，去学学弹钢琴，可能效果会更好。第四是加强社交活动。第五呢是做积极的心理调试。六呢是戒烟限酒。7是定期体检。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顾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我是燕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6: 好的先生，请稍等。
5: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五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6: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5: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6: 您怎么问这个？
5: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6: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5: 那你会追我吗？
6: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7: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6: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7: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了？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8: 我是燕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也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在现代生活当中，乳腺健康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众多女性朋友的隐形杀手。数据显示，女性乳腺结节的标化检出率达到了33.9%，意味着每三位女性当中就可能有一位存在着乳腺结节。而体检报告当中频繁出现的乳腺结节四个字，也常常让人心生焦虑与困惑。面对结节，我们除了观察随诊和手术，是否还有更温和的调理知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千百年来，中医在守护女性乳腺健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实践经验。那么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特色护理门诊副护士长、主管护师杨明明，带您一起聆听古老中医的现代解答，让我们放下焦虑，学会如何用中医调理呵护女性的乳腺健康。乳腺结节它容易被发现吗？乳腺结节患者一般是有哪些症状呢？
3: 我们乳腺结 节正常来讲，如果它不疼痛的话，没有任何感受的话，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17: 嗯，
3: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即使它开始出现疼痛了，
17: 嗯，
3: 大家可能会关注。还有个呢，就是我们乳腺结 节的范围相对来讲，就是它的产生程度就比较浅，就在我们皮肤的肌表来讲，
17: 嗯，
3: 摸一摸能感觉到，那容易发现；不然情况下不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在产生疼痛的时候，你的乳头有溢液的时候，
17: 嗯，
3: 然后整个的这个乳晕周围的这个皮肤，就是我们整个的乳腺组织，出现橘皮样改变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去复查，有可能就是我们乳腺结 节的发生了。
17: 有人说爱生气的人会容易得乳腺结 节，是这样的吗？
3: 啊，那是的，
17: 啊，
3: 特别容易。属于我们中医的气郁的体质，因为我们乳腺结节的成因呢有很多种，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气滞血瘀型，讲白了气滞嘛，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气机不畅，
17: 嗯，
3: 容易导致，一旦气机以后停滞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痰饮水湿的生成，
17: 嗯，
3: 气机以后会导致我们的痰饮水湿，会形成这个脉络机制是怎么样子呢？在中医上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
17: 嗯，
3: 同样的气也为我们的津液之帅，那水为什么会流动呢？它是有力量去推动的，
17: 嗯，
3: 那我们身体的血也好，津液也好，在身体的流动也是靠我们的气机去推动的。一旦我们这个气机停滞了，那相应的血津液也会停滞。那停滞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我们的水湿痰饮，接下来就成了我们的乳腺结 节。所以相对来讲，停滞的气机很重要。
17: 嗯，
3: 一定要保护。对于我们女性同志来讲，一定要干什么？畅怀我们的情志，让我们的心情保持一个舒畅。
17: 如何去理解乳腺结 节的分期呢？大家都是在检查出来有这个分期之后就特别害怕，
3: 嗯，
17: 还担心乳腺结 节它会发展成乳腺癌吗？
3: 是的，乳腺结 节是有发生乳腺癌的概率的，而且这样的概率在目前的生活节奏下不是很低，
17: 嗯，
3: 但是呢它也不是绝对的，
17: 嗯，
3: 那现在我们很常见的大家去体检的时候会有一个 BRAS 分期，就是一类一级一类二类三类四类这样的，
17: 嗯，
3: 那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般情况下啊，如果分

0: 级在一到三之间的，一般我们的体检报告后面会写一个随访，那这样的患者你们就半年或者一年随访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及时的也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个乳腺的乳房的一个自查，就说有没有疼痛啊，有没有乳房刚才讲的乳房的乳汁的这个乳头的乳汁的溢液呀，还有橘皮样的改变，如果都没有，也不疼也不痒，那我们半年或者一年复查就很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经常的生闷气，然后在月经的，特别是在快到经期的时候或者在排卵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乳房啊会有个胀痛感，然后呢又有溢液，又有一些其他的改变，建议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
1: 好，那
0: 然后在一到三级的时候呀，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一旦在四类的时候，那有可能就要3个月、6个月就减少你的频次了。
1: 那么乳腺结节发现之后早干预，是不是可以阻断它向乳腺癌发展的这个过程啊？
0: 这是必然的。
1: 那么如何早诊、早治、早干预乳腺结节呢？除了我们喝中药调理之外，中医还有没有哪些特色的外治法？
0: 在中药呢，其实也属于我们中医的疗法啊。但是我们中医特色门诊呢，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它是一个纯中医的外治疗法，就是很绿色。有可能你不需要吃任何东西，通过我们体表一些经络的一些疏通啊，就可以达到让你的这个消瘀散结的一个作用。那门诊来讲，我们常用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一般对于一些脾气暴怒的或者肝气郁结的患者，身体还比较实在的，我们会选用一些耳穴配合我们的刮痧。尤其是我们的刮痧，我们要知道乳腺它在四个区域里面，比如说你的这个乳腺结节是在我们乳头的上下位置，那刚好是我们身体足阳明位置，足阳明胃经循行的部位，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刮我们的足阳明胃经，叫梳理它的一个经气。那其中呢，以我们腿部的足三里穴、上巨虚穴一定要梳，一定要刮足，给它刮透。因为上巨虚嘛，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乳腺啊，特别重要。而且呢，像我们足阳明胃经在外侧呢，还有一个穴位叫丰隆穴。丰隆穴呢，是我们化痰之大穴。那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它会有结节，就是因为痰湿啊，或者是气血津液聚集到了这边，成了个痰饮。那这个时候化痰就要靠我们的什么丰隆穴去化。那同样的，如果说有的患者讲，哎，我的乳腺结节不在正中位，杨老师在外侧或者在内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经络循行又不一样了。在我们的外侧的话呢，主要以我们的肝胆经为主，肾气特别关键啊，所以呢，在我们的内侧呢，又有我们的这个心经、心包经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疏解，就是疏通我们的心包经了，就上肢的穴位。那尤其是在我们外侧的时候，因为外侧有外上和外下嘛，尤以外上线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腋窝很接近，腋窝下面有很多的淋巴结。我们的乳腺结节，尤其是恶性的乳腺结节的话，它会通过淋巴回流途径去扩散。所以腋窝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和疏解的部位。有一个活动特别好，叫拍八虚，教大家怎么样拍八。八虚里面有一节就是拍我们的腋窝，然后听众朋友们没事，特别是有女同志爱生气的也好，有乳腺结节的也好，怕就是有预防的也行，都可以拍拍我们的这个腋窝底下，去适量的去拍。但拍的话，这个度一定要把握，不能过于拍，把肌肤给拍伤了。拍的时候要有一点点疼痛，但是呢，身体呢能耐受为宜。
1: 那么现在女性很多都是比较忙碌的，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易操作的穴位，可以让她在家里自我按摩来预防这个乳腺疾病呢？
0: 大家去吵架的时候，是不是跺脚？还有个捶胸。捶胸的胸口的一个位置叫我们的叫一个穴叫膻中穴啊。这个膻中穴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上，然后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啊，这个位置呢，经常的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拳头啊去拍一拍它，然后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而且我们膻会嘛，又是我们八会穴之气会，就是我们气机聚集的地方很重要。那这个地方经常去拍一拍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呢更加的通畅。还有一个正常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说你的经常大便不成形，还有痰湿重的人，痰饮聚集也会生成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建议大家在我们这个膻中穴的为下的位置，到肚脐眼啊，到肚脐眼，以我们肚脐眼为一个中点吧，到我们胸骨箭头下这边有个软骨，中间连线有个地方叫一个穴位叫中脘穴。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如果大家不会找的话呢，以肚脐为我们的这个起点，然后四指，我们中医上讲四指平指为3寸，上4寸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中脘穴，大家没事可以用手进行一个揉按。如果你脾胃不好的话，按的话有可能会觉得有些酸麻胀痛的感觉。还有刚才讲的足三里穴和上巨虚穴。足三里穴很多老年人都知道，常揉足三里，
1: 胜吃
0: 老母鸡。那足三里穴位很重要。最后在足三里下3寸下3寸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 我们的上巨虚穴，上巨虚，上巨虚。女同志如果想丰胸的也可以按，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也可以按，有乳汁堆积的也可以去按这个穴位，非常之重要啊。

0: 好，
1: 我们有些产妇的话，乳腺结节前期的时候到我们这边去治疗，这个地方我会用刮痧板去给它刮拭的，去给它开穴啊，就是我们的上极穴这个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的网络，就是动脉。那么动脉呢，曾经清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那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啊，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血压里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还有被忽略的三餐油腻啊，情绪的波澜啊，就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里留下了细密的纹路。那胆固醇也沉积下来，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变得僵硬，失去了活力。那么，动脉硬化是如何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上周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一起来回听。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2: 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啊，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0: 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2: 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硬化不完全等同啊。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痛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0: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2: 首先得了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 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粥样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的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啊，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啊，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存在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比较快。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哈，它是一种隐匿疾病，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然而呢，公众对它的认知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误区，除了记忆衰退，还有哪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呢？面对这一世纪顽疾，我们应该怎么办？上周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珊珊，带我们走进阿尔茨海默症，从正确认识它到科学预防和治疗，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和温暖的陪伴一起守护最爱的家人。一起来回听。除了众所周知的记忆力下降啊，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早期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3: 阿尔茨海默病呢，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就是记性不好、好忘事以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给我们其他不同的这种提醒和警示，大家要特别注意。大概有以下五点。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执行功能的下降。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原来会做的事情，我现在做起来很困难。比如说我原来能够熟练的操作一个机器，或者我能熟练的弹钢琴，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可能这种弹钢琴的能力或者做事情的能力就会明显的受到的这种影响啊。除此之外呢，还会出现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本来表达非常流利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出现这种遇到事情的时候喊不出来名字。比如说他要刷牙，要去找牙刷，他可能碰到牙刷这个词呢，他就喊不出来，他可能做一个动作比划一下。那有些患者的家属呢，还会有这种感受，他老是重复的、反复的说一句话，一句话说过一遍、两遍、三遍，甚至很多遍以后，仍然是反复的说，我们叫语言的这种能力的下降。那此外呢，还有这种视空间能力的下降。那视空间能力的下降，这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经常在外面呢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寻人启事。那这个人为什么会丢失了呢？他可能就找不到路了。所以我们视空间下降呢，我们通俗一点讲，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我外出我找不到路了，我迷路了啊。那此外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时间的定向障碍，比如说上午他不知道上午，他可能当作下午或者是傍晚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高度小心喽啊。此外呢，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他可能会出现性格和情绪的改变。那本来呢，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位老人或者周边的这个病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的改变。早期呢，性格非常的这种开朗外向，他可能出现性格的这种内向啊。原来呢，性格呢非常正常的一个性格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多疑啊、猜忌啊、不相信人啊。有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类似于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表现啊，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情绪的这种急躁易怒。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被误诊为或者是会当作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到一些精神专科或者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会漏诊掉。那如果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改变、性格的改变啊，提醒我们是不是有 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第五点呢，有些患者呢还会出现这种判断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这种时代，有的时候他可能特别的容易轻信外人，反而不信。

0: 自己家的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做出这种不理性的、这种冲动的这种消费，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有些患者，他早期发病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就发现他经常在网上网购或者买一些保健品，一买可能就是大量的买。我们有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可以买一屋子或者半屋子的这种保健品，在临床之中呢，也经常会碰到。所以有些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是提醒我们，他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
1: 家里如果说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在家庭环境上面，做哪些适老化的改造，来最大限度地保障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安全呢？
0: 这个为了保证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这种居家安全呢，我们有一个核心，预防跌倒，预防误食，防止走失。那一般来说呢，防跌倒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种居住环境中呢，我们要移除这种可以绊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地毯呀、电线呀。我们在走廊、浴室中间呢，要安好这种扶手啊，地面呢要做好这种防滑的这种处理。夜间起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种夜间的这种照明啊，比如说可以留一盏小夜灯。此外呢，还有这种防止这种一定的这种风险，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的这种风险性认知不足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厨房呢，这放这种危险刀叉的地方呢，我们要给它锁起来，我们要隐藏好啊。对一些药品呢，化学药品呢，我们也要做好这种储备的这种工作啊。同时呢，我们还最好安一个烟雾的一个报警器，防止有这种误烧东西引起来这种火灾的这种可能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防走失啊。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会出现这种空间的定向力的障碍，会出现这种迷路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买一个定位器放在患者的身上，或者缝在患者的这种口袋中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提供他这种减少他这种走失的这种
1: 可能性。
0: 对，所以呢，我们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安全。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和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沟通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技巧，可以有效地减少障碍，提升沟通质量呢？
0: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呢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那总的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啊，一般来说呢，我们提倡不纠正、不自责、多鼓励。我们要用患者的逻辑去和他沟通，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啊，而不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群啊。一般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慢啊，声音要清楚。我们用短句呢来代表这种复杂的这种指令，比如说我们让他先洗手再吃饭啊，我们这个命令呢，告诉他既简洁又清楚，那这样他能记得住，而且能做得到。啊，第二个呢，我们当多用这种视觉的这种提示，比如说我们叫患者穿衣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说穿衣服这三个字，我们同时呢把衣服也准备好，递到患者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肢体语言和我们语言相结合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因为有些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的性格方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执拗固执的这种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阻止他。啊，我们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他喜欢的东西啊，去转移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关注啊。比如说，他非要出去，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先吃你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种饼干、水果，或者我们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再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就忘了刚才要做的这个事情。第四个呢，我们要经常呢减少这种提问啊，比如说我们碰到患者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着急啊。我们碰到以后，我们可能问他："您还记得我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这样问，我们直接自保身份啊。比如说，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今天来干嘛？直接就告诉患者，减少他的这种疑虑和困扰。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马大姐话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是在跟紧中的。
1: 那你们跟进的话，为什么不联系当事人呢？我就想问问，你是对你们的车辆的空调没有修好的这份自信，还是说你们压根就不想管你们的用户？你属于哪一种？
0: 这边的话会让我们的专员主动的跟客户对接的，我们会备注上的。
1: 你什么时候对接？
0: 客户要求什么时候回电，我这边的话备注上时间。
1: 客户现在没有办法要求你们了，他只是想让你们给他去一个电话，告诉他一下空调你怎么修，能不能修好，修不好怎么办，对吧？你们如果说客户有什么要求，客户要求就是这个，你让给时间。我们上周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了，挂断电话之后下午你们给他去个电话，了解一下属于什么情况。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单方面听了车主的描述，不也是想跟你们再核实一下吗？但你们就是不理他。对，门店也不理他，你们也不理他。你说你们空调修不好，我是肯定不相信的。怎么会修不好一个空调呢？换了配件，换了4次，进店也进了4、5回，你就是修不好。这不现实啊，那一定是你不想修嘛，没有修不好的车，只有不好的服务态度，只有不想修。所以这个事儿，女士，你们要时间是不是？我们的时间没有变过，下午3点钟之前，麻烦你们联系一下张女士，可不可以？
0: 好的，我这边的话把诉求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上去。
1: 啊，今天第二回找你们了，辛苦你们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张女士，邀约她进店看一下空调怎么了，哪里坏了给她修。如果说你们怀疑的点太多，那你们就一次性的都给她修好。如果说能修好啊，咱们确保一回修好。因为如果你一次修不好，老修反复修，你达到退换车的条件了，她提出退换车，你说你们怎么整？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17478号工作人员，下午等你们消息。对，没电话，明天节目当中第一个还是你们，啊，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张女士，这个事儿我们跟着。有很多朋友说啊，空调的问题，那一定是哪个电机坏了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修不好呢？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凯迪拉克，你为什么修不好？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售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希望你更多的是去花时间尝试。比如你这个车来了，对不对？我怀疑哪里有问题，但是呢，我不能够100%的保证一定是它坏了。所以呢，我给你先做一个小调整，调整完之后你去试。如果试出来有问题，那我再修；如果试出来没有问题，那可能我猜的就是对的。就是这个修车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靠猜，一方面靠试。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猜也好，试也好，花出去的时间都是车主的时间。我不能因为一台车有故障，我反复进店，我每个月都要去 4S 店的售后工位上打卡呀。你这就会让消费者觉得你车质量有问题，你有很大的毛病。所以问题的点出在这儿。上汽通用凯迪拉克，你把你的 CT6 的空调修好，行不行？大夏天的，没有冷风，怎么开？开不了，停2月。不着急吗？真的是一点都不着急啊。来，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怎么连线，需要帮忙，需要联系。第一个点头像私信，因为你这会儿正在直播间，就可以直接把问题发送过来。那另外呢，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6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这个热线直接可以打到我们直播间啊，接通了就是你，好不好？来，我们来抓紧时间接一下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哎，您好。
1: 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我姓蔡。
1: 哎，蔡先生您好，什么车？
2: 哎，我当时买的是名爵的 MG4X。
1: MG4X 这个车是吗？
2: 是的。
1: 啊，就最近很火的这个车，哎，很多人都在订啊，就5、6月份的时候。你怎么啦，蔡先生？
2: 就是我是上市首日买的，当时还能送一个手表。
1: 五月底上市那会儿你就订了是不是？
2: 对对，订了，然后当时。过了3天之后，小订转为大订嘛。
1: 好，然后呢？
2: 嗯，然后但是我6月1号的时候想去跟他协商退车。
1: 啊？你等一下，你都转大订了，为什么6月1号要协商退车了？
2: 就是我家里人可能觉得有点意见，所以我去跟他协商退车的。
1: 嗯，好吧，好吧，然后呢？
2: 退车，当时他不同意。他说如果退车的话1000元的定金就没有了
1: 啊，那当然了，肯定没有了、
2: 啊、
1: 你要退的嘛，那什么纠纷现在？
2: 所以当时后来我就不退了
1: 啊，又不退了。好，行。
2: 对，然后到了6月8号的时候我还去联系他，问他什么时候能到车。
1: 嗯，
2: 那个销售说估计要等一个月、
1: 嗯、啊，要等一个月，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能交车。
2: 对，
1: 7月初的时候怎么说呀？
2: 是后来就没，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然后到了6月21号，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他单方面的把我

0: 订单给停掉了。
1: 啊？为什么？
0: 他的说法就是说，我当时六月一号联系他之后，他立刻就去给我办了这个事情，然后但期间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的事情，就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把我的车给退掉了。
1: 不是，这个逻辑不对呀、啊！如果六月一号的时候你提出想退，他跟你说退的话，要没收1000块钱定金嘛，对不对？那你肯定是跟他说，那我不退了，或者我再想想。
0: 是的，是的。我就说我不退了
1: 啊！你说你不退了，结果他就自己把你的订单给退掉了，然后过三个星期之后才告诉你，你的订单已经被我退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
0: 就是当时我跟他说我是要的嘛，但是他说肯定是没有了，必须叫我重新下单。或者就是退车，但问题是，如果我重新下单的话，我就没有那个送的手表了嘛？
1: 那对，
0: 所以当然，
1: 对，你大定的时候大定里是那个手表，然后你要重新下单的话，时间就要重新等了。他现在是强制把1000块钱定金退给你，让你不要买了。
0: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退了就不要买了，当然我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一直给他们售后400打了好多电话。
1: 嗯，
0: 但是。400反正也一直在拖，然后这个 4S 店呢，那也是说的，就是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先提出了要退车的。
1: 不是，就是你提出退车之后，你们双方需要确认是不是确定要退，然后走一个退定的流程和手续，这个定金他没收。但是对，但是
0: 就没有这个事情。
1: 对，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同意他强制给你退掉，他定金是不是可以还给你的？
0: 我是希望就是说。现在因为是他那边要退，我是希望他双倍给我返还定金的。
1: 我知道，如果是他违约双倍定金嘛，但我想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愿意把1000块钱定金退给你的？
0: 对，这个是的。
1: 那你看，
0: 是的，
1: 那这个流程就是不对啊！消费者哦，六月一号提出要退定，那你按道理来说定金是要没收的，因为你已经转大定了嘛。那怎么着？现在你强制的把他订单给取消之后，你就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就和正常的新能源的厂家在线上转大定之后退定金的规则不符啊。
0: 是的，
1: 一般定金都是不退的，更何况是你要求
0: 的。
1: 那怎么你要求了，现在又能退了？而且你说的这一段啊，你们肯定是有这个聊天记录来佐证的。
0: 我跟他都是微信语音沟通的。
1: 你语音转文字不能看到吗？你跟他说你不退了。
0: 我直接就是打电话。
1: 你没有聊天记录来证明你跟他说你六月一号问完之后你不退了，你没有聊天记录来证明啊？
0: 对，我跟他所有的聊天记录都。都是打电话吗？
1: 你们都打电话，没有一个文字来证明你所说的。
0: 唯一的文字就是6月8号，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到车，
1: 他怎么说？
0: 他就说要等一个月。
1: 那他不是已经把你订单退了吗？怎么又说等一个月呀、啊？
0: 所以我是认为肯定是不是有问题啊？
1: 啊，
0: 就甚至我在怀疑是不是他们店长把我的手表给转卖了。
1: 那这个是猜
0: 测，
1: 这个是猜测，但是呢，我也特别理解现在名爵车主的猜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确实非常的火爆，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接到了2个车主来投诉了，跟您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发视频之后，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因为大家都是在等车，等了有1个月、2个月的车，这都没等到，然后订单呢什么时候交付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等的人确实很多。你有这样的猜测呢也能理解，但是猜就归猜了啊，没有依据的咱就不说了。那现在你的诉求就是觉得他强制取消你的订单，你不想取消，如果他非要取消，你要求他退你2000块钱，退一赔一，是不是？
0: 是的。
1: 啊，明白了。你这诉求提给名爵厂家没有啊？
0: 跟名爵厂家提了，名爵厂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要由店里去订的。确定的，这个是店里的事情，然后我也去店里协商过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他说要按照民法典双倍返还定金，他说就是不要跟他谈法律，没有退这个双倍返还定金的先例。
1: 没有，
0: 肯定是不会的。
1: 什么叫没有双倍返还定金的先例？那是你没有遇到过
0: 这
1: 个先例。
0: 这个
1: 就是他不同意跟您协商，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他这个行为也很奇怪啊。
0: 对，
1: 就如果说你看他现在取消订单，说是你要退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要退的，为什么他愿意把1000块钱还给你呢？这个逻辑不通啊！这个逻辑他怎么解释？
0: 这个他就不解释啊，他反正就是说是我要退的车。
1: 那他为什么
0: 责任都在我？
1: 对，那他为什么愿意给你这1000块钱呢？现在？
0: 这方面我也没有跟他提过这个事情
1: 啊。反正你找过名爵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这个是
0: 我给他们的400打过好多电话，
1: 明白明白，400回复过您电话没有？
0: 那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核实
1: 啊，一直在核实。那应该是从七月，哎，从六月二十八号吧。
0: 从6月21号
1: 啊，6月21号核实到现在了。
0: 对。
1: 好，然后您这个是线上的电子的订单，跟店里有单独签一份合同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啊，都是把定金直接交给名爵的这个 app 当中，然后直接大定锁单的。
0: 是，这个是我刚开始是在抖音上团的券。
1: 嗯。
0: 然后是他们用他们店里的手机给我扫码核销的。
1: 嗯。就是你所有的定金收，就是都是线上的，是这个厂家 app 当中收取的。我想确认这个，
0: 是的，是的，
1: 啊，不是线下交给 4S 店 的。明白了，您稍等，您稍等。那厂家是能够查到这个订单号的，究竟怎么了？你核实一下不行吗？你从6月21号核实到现在核实不清楚这个事儿，为什么要单方面的听 4S 店说呢？当然了，我们单方面的听车主说了，我们也需要跟名爵去核实。定金是这样的，我交了定金，如果是言字旁的定。而且我没有锁单的情况下啊，这个偏向于意向金要多一点。如果在你锁单的这个时效期之内我锁单了，那锁完单之后就不能反悔了吗？对双方从法律上都是有约束责任的。那么我不能随意的提出要退，如果我提出你要把我定金没收作为罚款，那如果你提出你不能交车了，你要给我退掉，那你也要赔偿我定金的这个一部分，也就是双倍定金作为你的罚款。你这样才能保证双方的权益嘛，才会让我们两个人不会随意的取消我们的合约。那么现在你强制的给我退了，按照车主的说法啊，你强制的给我退了，那你要把你的定金还我的定金还给我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退双倍？这个就是他的理解。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订单取消啊，怎么了？6月1号提出的，过了20天就要把他订单取消了。那车主现在不想退啊，他想要车啊，还有手表。来，上汽名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先生，抱歉没听清，2083，抱歉。
2: 2083。
1: 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吧，你们的蔡先生，5月27号订车的这位蔡先生说打过你们电话，你们从6月21号核实到现在了，没有进展。您看一下这个通话记录，你们后台怎么备注的？
2: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过这个，我这边查看到，关于蔡先生有过进线反复啊，关于 M74X 的车辆的问题。
1: 您稍等，您声音特别小，您是在用这个听筒跟我对话吗，先生？
2: 现在可以吗？
1: 现在可以，现在很好，现在非常好。你查询到他之前进线反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对他，我看的话，这个蔡先生有过进线过400这边，啊，我这边同事也是看到有。
1: 有这个问题，
2: 相关的一个协助处理中的，
1: 相关协助处理中啊，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相关协助处理？
2: 我看到是用蔡先生这边首次进线，看到是在6月22号。
1: 6月22号首次进线，那么正常来说，你们从6月22号接到他的反馈之后，你们就应该一直在处理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啊，现在一个多月了，处理到哪一步
2: 了？这边话呢，蔡先生反馈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的，然后这边。会马上去了解具体情况，加急去返回，一定会有妥善处理的，主持人。
1: 就是你信号特别不好，声音很小。那我听您断断续续的说法和描述，就是你们现在还在处理当中，你们会去加急处理，会去反馈，会去核实，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1: 那你们处理效率怎么这么低下呢？一个月了，一个多月了，核实不清楚这个订单怎么了？
2: 确实抱歉，主持人。
1: 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你们系统当中查询不到这事儿的一点点进展都查询不到吗？
2: 这是抱歉，主持人，那我这边马上去为用户反馈。
1: 就你不能说用户打你们电话，媒体打你们电话，你们只能反馈，反馈完之后杳无音信了，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是这样的啊，截止到目前，就你们这个车 MG4X 这个车，我们已经接到3个投诉了，都是围绕着你们销售过程当中的纠纷。要么车到店了，你们库存一个月的时间才让车主来提车，车主就不理解了，你们库存那么久干嘛？车到店了你不赶紧卖给我，你干什么呢？另外一个是等车等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又告诉他什么时候交付不知道，和你们预计的交付周期时间又对不上，然后车主着急了找你们，你们又不理他。现在是怎么样呢？等了一个月的时间了，等了，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你们告诉他订单没取消了，为什么取消？你自己要取消的。那他要取消的时候，你们说要罚定金，他又不取消了，为什么过3个星期通知他还是被取消了呢？就我不理解啊，车卖的好是好事儿，我们也恭喜你们，祝贺你们，对吧？这个车卖的这么火爆，非常好。但是你们不能说你这个生产出这么好的车，这么多人喜欢你们， 你们在整个交付的过程当中这么乱的，所以先生现在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啊，

0: 就是如果你们的车大定之后，就是锁单嘛，就是大定，对不对？退定金的话，你们能退吗？锁单之后，车主要退定金，你们能退吗？
1: 你好，因为这个大定锁单之后，确实不是定的，是。
0: 我听不清您说话，您能不能用听筒？这个声音大一些，抱歉，听不清你们的规则。
1: 抱歉，主持人，因为很连线了多问
0: 啊，
1: 题。
0: 没事儿没事儿，大定锁单之后，你们定金能不能退？
1: 大定锁单之后是不支持退定的。
0: 哎，不支持退定，好啊。那为什么你们现在门店告诉车主可以退？他大定了。
1: 那我这边明白了，主持人，我这边会进行一个马上跟进，然后呢，尽快与用户取得联系，
0: 啊，
1: 进行了之后呢，会及时通客户的，会
0: 对，
1: 处理的。
0: 好，所以说你们设置的规则啊，你们设置的规则，你们要有监督，要有约束，你不能说一个规则说出去，你们门店的销售给你们打破了，明觉厂家转大定之后定金不能退的，结果门店为了卖车，把这个订单强制取消了，说定金我可以退给你，那不行，那如果这个事情是坐实的，那就是你们违约，你们要退2000块钱给他，而不是1000块钱。你理解这个逻辑，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核实清楚是谁提出的要退订单。如果是车主，你把他1000块钱扣掉没问题；如果他提出了，但是他最后不要退了，要求等你们排产，那你3个星期之后告诉他订单取消了，这怎么了？如果是你们门店私自操作，不按照规则来，违约把2000块钱给他，这事儿拉倒。啊，事儿转给您，我表达的够清楚了，先生，您听清楚了没有？
1: 主持人，
0: 哎，感谢您啊！那您按照您说的，抓紧时间联系车主，看看这事儿怎么了。我们下午等你们消息。您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您信号特别不好，我又听不见您说话了啊！您记录好车主联系方式跟我们联系方式，感谢您，您稍等啊。1000块钱不是小定吗？他是1000块钱小定钱付进去之后，在这个上市发布会3天之后，也就是5月30号的时候转了大定。没有额外的再交钱，直接锁单了，就转大定锁单了，就锁单就意味着要等这个车的排产，等这个车的交付周期了，就等下去了。结果等了3个星期，被告知你的订单已经取消了，我要强制的把1000块钱退给你，你要要就要，你不要就不要。那如果你不要的话，你要重新再下一笔订单，再重新等。就是按照车主的猜测呢，就感觉像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买的人很多，很火爆。你不想卖给我了，要么呢，你不想把送的这个手表给我了，要么就是你想把这个单子加价卖给别人了，就会给人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一切都是闲聊天，都是猜。我们就谈一谈为什么他的订单被取消了。你当时不告诉他，1000块钱现在只能退给他，不能退2000，谁违约，谁的责任谁抱走。啊，这个名爵 MG4 卖的是真好，卖的真好，MG4X。卖的好是好事，但是，对吧？你整个服务跟流程你要跟得上，你不要让车主觉得很草台班子，怎么了？来下一位，喂，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
2: 19款小蚂蚁奇瑞。
0: 2019款的奇瑞新能源是吧？奇瑞小蚂蚁。
2: 对。
0: 啊，你车现在过保了吧？
2: 是过保了。
0: 你过保了，怎么了？
2: 我是24号中午嘛，
0: 7月24号中午。行驶时候，
2: 对，
0: 啊，怎
2: 行
0: 么
2: 驶时
0: 了？
2: 候那个天幕玻璃就飞掉了。
0: 不是你，你行驶过程当中，你这顶棚飞出去啦？
2: 对，
0: 你在开高速吗？
2: 没有，我在我
0: 市
2: 们这里
0: 区，
2: 的，
0: 县
2: 这属
0: 道，
2: 于什么道？
0: 县道、国
2: 就
0: 道、
2: 是
0: 省道，
2: 省道。
0: 就是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只是不是在高速上。然后在这
2: 对，
0: 个快，差不多多少码？60、70码。八
2: 80，
0: 十，开个80码的速度，你顶棚先飞出去啦。
2: 对，
0: 然后你是奇瑞新能源，奇瑞小蚂蚁，
2: 对，
0: 你知道吗？我不是头一回听说了，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
2: 应该是第三个。我看了你们的
0: 应该是
2: 投
0: 第
2: 诉，
0: 三
2: 已
0: 个
2: 经是
0: 啊。
2: 第三个了。
0: 就我当时听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我就觉得匪夷所思，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还觉得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但后来经过和厂家的沟通和了解啊，那确实就是自己掉下去了。当时我就说，我说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了。但你看现在又来了，为什么就是奇瑞新能源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在快速行驶的时候，顶棚会飞出去的。你那个顶棚是一整块的，对吧？
2: 对的，
0: 它应该是就你有视频吗？我看一下，你有视频吧？
2: 我有啊，
0: 来来
2: 这
0: 来，
2: 您发了。
0: 你稍等，我先看一下，视频发给我了，我们先看一下啊。有，天呐！你这是后车给您拍下来的，对不对？
2: 对对，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
0: 还好你后边没有跟得很紧啊。

0: 你不然你这个车直接你掉下来，这整块玻璃就砸到他车上去了，
1: 差一点点，
0: 太危险了！你怎么会？哎呦，跟上次那个车主一模一样。你去我这个主页翻视频啊，你还能看到那个人飞下来，就是这个状态。那现在怎么样？你去问售后，怎么会掉下来呢？
1: 他是因为他那个胶啊，我们那掉了，我们拿手去抠那个胶都硬了，硬邦邦的，就等于是铝的车架，它也有点腐蚀掉了。
0: 哎，就感。接缝处连接这个胶水老化了，老化之后就这种风干开裂的情况，它没有任何的粘合效果。你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对吧？你这个速度快，然后有风直接给你刮掉了。说直白点就是这样，就不应该掉，也不能掉，就不可以掉，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给您什么处理态度呀？什么处理方案呢？
1: 4S 店给我打了2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说赔我50%，让我下架视频，我说不行。
0: 不是，你发视频了，发抖音上去了是不是？啊，赔你50%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费用嘛，就我维修的费用嘛。
0: 啊，就给你这个报销一半的维修费用，因为你过保了，让你下架视频，你不干，然后你想干什么？
1: 然后我意思叫我所有的费用，他意思全部承担就
0: 就
1: 行
0: 你
1: 了。
0: 让他保修是吧？
1: 对，
0: 那他
1: 然
0: 怎
1: 后
0: 么
1: 他
0: 说？
1: 第二个电话来的时候，是因为我这个玻璃我已经下定了，我已经自己定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没有保修的。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很简单，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给所有小蚂蚁的车主知道，这个是不止我这一辆出现这种问题，这万一吹下来砸到别人车，砸到人怎么办？你说
0: 非
1: 是不是，
0: 常
1: 主持
0: 危
1: 人？
0: 险，是的，因为我上一回我第一回接到的那个女车主啊，在高速上，她也是后方没有跟得很紧的车辆，也是万幸。你如果说来一个车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因为你飞出去一块玻璃，造成交通事故，你说这算谁的？然后你看你们还过保了，你们这个车就是都是老车子，就是大概
1: 然后
0: 是
1: 车子，
0: 在1920、21这3年当中，就是这几款。
1: 对，我希望的是，就是厂家把，要不就把大家召回，不要让我们剩下还有这些车的车主啊，
0: 还有
1: 就
0: 不少
1: 是
0: 呢，
1: 倒，
0: 就
1: 对，
0: 有
1: 挺
0: 这
1: 多
0: 种
1: 的，
0: 担忧吧，是啊，你这
1: 对，
0: 个诉
1: 因为
0: 求，
1: 这个不止一辆会出现，而且陆续后续肯定还会再出现这种问题的。
0: 你要说还会不会呢？如果只有一两个，我觉得，概率也不那么大。但是你看啊，这一年当中陆陆续续接到3个小蚂蚁的车主说这个情况了，那我觉得还是有隐患的。你不能说我车开到这个年限之后，我这个顶棚就要开始脱落，就要开始整体解构了。你这是你对吧？你这是究竟怎么了？汽车新能源？那你的诉求一方面是希望让所有的小蚂蚁的车主知道有这么个情况，另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给你保修，是不是？
1: 更希望的是保不保修无所谓了，因为第二个视频他叫我回去了，但是我已经订了玻璃，我不可能别人那边退了，我又要去付费用，对不
0: 你在
1: 对？
0: 修理厂
1: 他说
0: 内的
1: 了，
0: 是吧？
1: 对，我已经订过玻璃了，然后我的诉求很简单，就希望他能把这些车召回，召
0: 召
1: 回
0: 回，
1: 是处理或者是让客户知道，让他们自己去花个这样几百块钱重
0: 重
1: 新打
0: 新
1: 个
0: 密
1: 胶
0: 封，
1: 还是
0: 重新
1: 干
0: 打
1: 嘛
0: 个
1: 的？
0: 胶。明白，明白
1: 对，
0: 您的要求。我觉得您的要求，非常的合理。但是只是说召回啊，召回这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条件才能够引发召回的。所以这个是需要让厂家知道，你有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奇瑞新能源，告诉他们这个情况吗？
1: 我问了，我打了400，问了，他说没有质保了，没有质保了，我就说算了，我说那我就自己发抖音，我要让更多车主知道了，
0: 你
1: 我甚
0: 就
1: 至包
0: 是，
1: 括也跟他们售后也讲了的，
0: 就是你的诉求还是希望曝光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
1: 对。
0: 个情况存在，也希望厂家能够重视一下，把原因找到，并且，如果可以的话，给到这些小蚂蚁的老车主一个处理的方案，是不是？
1: 是的，
0: 明白了，这保不保修不重要了，当然了，这个。
1: 保不保修不是，
0: 对，当然这个如果能争取一下也最好。就毕竟你这个事情，你说这跟过不过保没有关系，你出了保你也不能说整个顶棚掉下来呀。
1: 对，因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真的是路边没人，万一有人砸到人，砸到车都是小事，
0: 哎，
1: 砸到人怎么办？
0: 是非常严
1: 这
0: 重。
1: 个
0: 你这
1: 飞
0: 次，
1: 下来砸到人是很严重的
0: 你
1: 事
0: 看，
1: 情，
0: 然
1: 这
0: 后
1: 玻
0: 我，
1: 璃。
0: 对，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在广播直播，我没有办法就是通过这个视频跟大家传达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在正常的大马路上。这也不是什么道了，就正常大马路，路比较宽，后边跟着另一辆新能源车，还好两个车离得比较远，就是开着开着，突然前面我们的车主李先生的顶棚的一大块玻璃整个飞出去了，被掀翻了，掀掉了一样，掀掉之后两个人停在路边的这个公交站台这里，就大中午的感觉，这个日头比较晒，就感觉中午马路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非机动车辆，如果但凡有人有非机动车辆，这个玻璃飞出去之后偏移掉在了绿化带旁边，就很容易砸到人的，非常的危险。 这跟过不过保没有关系，而是厂家你要去了解看看你的车为什么开了个五六年的时间啊，六七年的时间，你顶棚会直接掀掉掀翻的，就不能开快啊，六七只马的速度，上一回在高速上90多码也是这么个情况。除了人为，这有什么人为呢？来吧，问一下奇瑞新能源，你车主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知道，你知不知道呀？奇瑞新能源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嗯，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6号代表，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我们这边会为了更方便处理客户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哎，女士您好，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啊，向您问好，女士。抱歉，您的工号是多少？您再报一遍，刚没有听清。
2: 6225。
0: 6225号工作，您好。
2: 对的，对的。
0: 车主说给你们打过电话，你系统当中能不能看到他反馈的这个问题？
2: 这边是能看到客户来电过的。
0: 嗯，能看到。
2: 对的。
0: 其实现在他纠结的点已经不是质不质保了，因为找你们很多回，你们就是说不能质保，已经过保了，所以他跑到修理厂已经订了一块天幕玻璃了。但我觉得车主表达的一个观点非常的正确，你们现在老款的这个小蚂蚁的保有量还是有的，路上还是有的，你不能说陆陆续续出现这个隐患，你们厂家一点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是说一定要让你们召回，你说这怎么召回呢？一共出现3辆，那我不知道别的媒体有没有接到，或者是有的车主遇到这个情况他没有找媒体，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至少我接到的3位车主的角度都是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如果说确实存在你这个胶开裂老化粘合不紧的情况，那如果不能够就是完成这个高速行驶不脱落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你们的方案？你就比如我举个例子，所有的过保的车辆啊，对不对？你们给车主通过什么样的短信的推送和通知啊，告诉他们下一次不管是在授权经销商处还是在修理厂做常规的检查和保养的时候，天幕顶棚这一块要查一查，要看一看啊，或者我们升级一个免费打胶的关怀。你这样会给车主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们虽然说他们过保了，你们依然在重视他们的行车安全，你们对你们的车主负责，你们对你们的车辆负责。因为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的罕见，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哪台车在高速行驶也好，低速行驶也好，任何场景下开着开着顶棚飞出去了。目前我遇到3位车主都是你们奇瑞小蚂蚁的车主。我说的够明白吗，女士？
2: 嗯，明白你意思，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啊。
2: 我们这边会一直紧密跟进的。嗯，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这边最新的一个最高的优先级，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后续这边详细的一个细节和进展，我们也会跟用户保持密切沟通的。
0: 哎，辛苦您啊，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车主的诉求我们也传达到，那我们的建议呢我们也给到你们。当然了，不涉及到召回，不是说让你们强制召回，但是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把原因找到，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在过保之后，在长时间行驶完之后，在高速行驶完之后，它的顶棚会飞出去，涉及到行驶安全的，跟过不过保没有关系啊。辛苦您记录好，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记录好联系方式，下午给车主续个电话，你们聊一聊，也告诉一下我们。很多朋友说会不会是人为，跟人为有没有关系？这人为关系不大，这人为怎么人为啊？怎么人为？车主把顶棚这个胶自己拿铲子铲一铲，螺丝给它松一松，然后让它飞出去，这不是人为人不人为的问题，这也不是过保不过保的问题。对，有个朋友说的很对，老吓人了，就是老吓人了啊！我回头把视频发到主页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车主的诉求是曝光，那咱就让他曝光出去，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谨慎，更多的人注意。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小蚂蚁的车主遇到了啊？反正我们在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是接到3个了。嗯，为什么总是你，奇瑞小蚂蚁啊？为什么总是你？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郭。
0: 哎，郭先生您好，郭先生什么车呀？
3: 你好，你好。我是在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坦克300。
0: 你在神州租车租车了？
3: 对
0: 啊，租坦克300了。你租坦克300怎么了？遇到什么纠纷了？
3: 我是6月8号在那个内蒙，就是那个内蒙古包头市租了一辆坦克300。
0: 你等一下，郭先生，您这郭先生等一下，我怎么觉得你这事儿这么耳熟呢？你之前是不是来我们这儿反馈过问题？
3: 没有，没有，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然后你在包头市租的坦克三百，因为我前两回接到一个车主啊，也是在内蒙古，也是租的坦克三百。

0: 啊，没有没有，我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好，明白了。那你租了这个坦克三百，现在什么问题？
0: 我是6月8号租的坦克三百，完了我们去了一趟沙漠千岛湖，完了6月9号，从那个内蒙古包头去往那个巴彦淖尔，我们走了一段高速，完了下了高速的时候，走低速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故障，就是方向盘抱死就不动了，方向盘故障。
1: 然后呢？
0: 完了我。然后我联系神州租车客服，他们说那个让我开一个那个给交警打电话开一个事故责任个人就是那个责任书，完了我给那个交警打电话，人家说了你这个不属于事故，
1: 对啊，
0: 我
1: 你这
0: 们
1: 没
0: 开
1: 有
0: 不了。
1: 撞的，也没啥事故的，你给交警打什么电话？你不车坏了吗？修车去啊。
0: 对啊，他就，然后我就再联系他，一直联系联系，他们后来就给我找了一辆拖车，就给拖走了。他们我说那我行程我现在没有车怎么办？他说你去就近的门店，完了就是
1: 再租
0: 让
1: 一辆。
0: 我100多公里，他提一辆车，我也100多公里我去不了，他们也没给我解决。正好我给我朋友他们打的地方，他们在前面了，他们就翻回来接我一下，接我一下是发动机故障，他们就拖回去了，是6月9号拖回去的。到了7月16号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让我支付6580.04块的那个维修费用。
1: 神州租
0: 完
1: 车
0: 了。
1: 老爱干这种事儿，
0: 对，
1: 好，给你发这个收款短信了，要催收了，催你收款了。那现在怎么样？直接
0: 对，
1: 把钱扣了是不是？
0: 没扣钱了，他让我他我不是他那个我是支付宝免担保，没押金，完了支付宝已经解放了，你知道吧？完了他是那个啥，他这笔维修费用不是说是维修方向盘故障，
1: 那是什么？
0: 产生的，他是维修发动机产生的，
1: 你不是方向机故障吗？现在维修发动机，但是其实不管是
0: 对。
1: 方向机还是发动机，它需要证明是你人为导致的，才需要把这个赔款啊赖在你头上。如果说是这车本身的故障，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对，当时我们行驶只是方向机故障，而
1: 明
0: 且
1: 白
0: 不
1: 了。
0: 是说发动机故障。
1: 他现在没有，
0: 我
1: 哎，
0: 是，
1: 我明白，您稍等，他现在神州租车现在还没有扣你卡里的钱，是不是？
0: 没有
1: 还
0: 扣，
1: 没
0: 他现在
1: 扣。
0: 让我支付呢，
1: 现在等着你支付，他们给到您这条这个收款短信是说要维修发动机，
0: 对，他给我把那个单据也发
1: 明
0: 过来
1: 白，
0: 了，就
1: 单
0: 是
1: 据也发
0: 维
1: 过
0: 修
1: 来。
0: 什么发动机
1: 你问他为
0: 钢
1: 什么
0: 制，
1: 这个钱要你付？
0: 人家说我这个是我们就是去那个沙漠，就是他说我们去沙漠千岛湖，比如
1: 就
0: 必
1: 是
0: 须
1: 你
0: 路过那个沙漠，
1: 明白，就是说你开沙漠过度越野人为导致的，
0: 对，
1: 明白了。那依据有给到您吗？
0: 没有
1: 你
0: 没
1: 比
0: 有，
1: 如说这个发动机里进沙子了，然后哪里被沙子打坏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吧？如果他需要你来赔付，那么他要把完整的依据给到你，然后向你证明是沙子导致的。那么你确实去沙漠了，对不对？你这个钱该你承担，你过度越野了嘛？你让他去到了他性能不能完成的一个地域。但是如果说他给不了，然后你自己遇到的是方向机，现在又来一个发动机，那你也不确定是不是你整坏的，你不就不想赔这个钱了吗？是不是？
0: 他跟我说方向机他们公司自己承担了，完了他说修方向机的这个钱他们公司自己承担了，跟我没关系。但是这个发动机跟我有关系，当时我这发动机是一点故障没有，完全可以开的。
1: 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就要搞清楚嘛，跟你有没有关系，对吧？你这事儿过去多久了？已经6月8号租的，6月9号拖回去的，一个多月了。
0: 对，1个多月，7月16号给我发信息。
1: 那这一个多月他们一直在找你，7月16号开始
0: 没，
1: 到现在一直在找你。
0: 就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催付这个钱。
1: 了解了，明白。你诉求是什么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证明是你弄坏的，你再赔。如果不是的话，
0: 不，
1: 你不要赔。
0: 但是我们都买完保险的，我们都出去玩嘛，都有保险。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过度越野，我们就去了一趟沙漠千岛湖，我那视频啥的都有证据
1: 我明白，我明白，所以就是他需要证明。你就比如说他通过他的证明来证明是你的过失，并且这个是保险不能够理赔的范围，那么你承担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证明不了，而且你说你去玩沙子，你这也没有说很过度，对吧？就正常走了一段这个路，人他觉得就是你整坏的，他也出不了这样的证明，那确实你不该赔，你把事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也不是说咱不赔，是要把事说清楚吧？来，您稍等，您稍等，神州租车。这是第四个了吧？怎么今天老是，这是过去的故事重新上演呢？就是神州租车平台啊，你如果需要车主承担车辆的损失费用，那么你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解释清楚，拿出证据来证明是车主的过错，然后他心甘情愿的给你完成理赔？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不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范围当中，它不是事故。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之前遇到是什么呢？就是车主已经把车还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银行卡里的钱被直接划走了。就说当时你在使用这台车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啊，变速箱哪里哪里坏了，或者减震减震哪里有故障，你需要承担这部分的维修费用，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你在一个租车平台租车，如果这个车坏了之后，就跟你所有的使用都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他也不会用向你证明，他直接把你钱拿走。就这个情况，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不是说消费者不能支付，而是你要让他支付的明明白白，你不能说你一条短信过来，他就要付钱了。来，沈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喂，
2: 哎，女士你好。
1: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哎，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9678388。
1: 9678388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你们的用户郭先生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
2: 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接进来的时候已经查看了一下，是一个自用的坦克300这个车辆，
1: 哎对的，
2: 自用的黑牌照，
1: 哎对的，
2: 对对是这个，
1: 哎你为什么为什么
2: 查询到，
1: 哎您查一下，您先查一下啊，就为什么6580.04的维修费需要他支付？
2: 这个的话一般来讲是需要咱们转接给一个出行保障的专员，让他这边去联系您的。咱现在的话是在直播间这里是这样吗？
1: 对，是。
2: 那可能这边的话需要就是说您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公关部门了。您看我们给您提供一下咱们公关部门他这个手机号和电和这或者这个邮箱，然后让他去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我找你们公关部是这意思啊？
2: 哎是的。
1: 那用户找你们也、
2: 哎、
1: 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抱歉打断您，非常抱歉啊，我节约时间，我跟您直说，那用户找你们处理问题也要找你们公关部吗？
2: 这个不需要的，但是也需要找这个对应的专员，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得转接进这个出行保障专员去专门接
1: 您这样啊女士，就是
2: 说故障啊，
1: 没关系女士，这样就是您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们有公关部回答也好，新闻发言人回答也好，出行保障专员回答也好，都可以的，我们把这事儿呢反馈给你们，你让你们专员给我们回个电话，给用户回个电话，可以吗？
2: 可以的，没问题
1: 啊。
2: 我们这边一定会就是真记录下来，包括咱们这位先生他多次来电呢，我们也已经有记录啊，确实、
1: 对对对，你们
2: 是、
1: 对你们是有记录，但是你们有记录之后，从6月9号到今天七月份，马上都8月份了，已经你们一直没有给人把问题解决好。我先表达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平台租车有保险的，也有一些你们所谓的出行保障服务的，但如果说是人为操作不当、驾驶不当，或者是过度越野给车辆带来了损失和损坏，你们需要消费者需要租车用户来承担这个损失的费用，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你们需要证明不是吗？他不能说收不到这份证明，只收到了你们一个催款的短信，让他直接付6800多块钱。而且在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有非常多的不理解，不理解的是他在行驶过程当中提示方向机故障，发动机是好的，结果车收回去之后，你说你们自己修好了方向机，发动机没修好需要他承担，那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们捡便宜的修，贵的留给他，然后他也不觉得他经过了一段青岛湖的沙漠之后会把车辆发动机开坏的，所以你们的售后把发动机拆下来怎么判断出来是他导致的，你们要给他出一份检测报告和工单的，他如果认可6800多块钱他付了，他如果不认可他可以去做鉴定，你们也可以去做你们的鉴定，但现在而不是说你们不给任何的依据，非要消费者来承担费用，那他就会觉得在神州租车平台租完车之后没有任何的保障，任何的钱都需要我掏，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2: 哎，我理解
1: 啊，所以
2: 我们这边把您这个情况先记，
1: 对对，您
2: 记录一下，
1: 对您记录好，然后给到公关部也好，出行专员也好，让他下午给郭先生去电话，把事儿解释清楚。我们也听听你们的判断，你们的说法，我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您记录好之后下午给我们来电，可以吗？
2: 好的，没问题的。
1: 哎，感谢您，
2: 这个留下。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我们留下联系方式。之前接到的呢，跟郭先生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直接把银行卡里的钱扣走了。郭先生这个还好，还没有被扣走，但是我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个事儿还拖，就这个月这个维修款不付过去，可能他们就要划我们郭先生卡里的钱了。你有一个免密的免押金的一个支付功能，有免密的功能，然后绑定了你的银行卡不是吗？那么你们在他平台租完车之后涉及到赔款的费用啊，你按照他的时效期没有支付，他会直接给你扣走的啊，就是这么强势的。这个不是我乱说啊，我之前接到的每一位都是这样，只是郭先生现在电话打的也比较早，

0: 还没有被扣款，
1: 嗯，
0: 就神州租车就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啊，今天怎么了？啊，都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来来来，下一位，咱们还有时间。评论区有的朋友说热线打不通，你多打几次好不好？055163458603，因为我们有两部电话，一个是对接这个厂家 4S 店啊，一个是对接车主，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热线繁忙，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多多拨打055163458603，或者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这个最快啊，最方便。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董。
0: 哎，董先生您好，董先生什么车呀？
2: 红旗 HS5。
0: 红旗 HS5 啊，什么时候定的？多少公里了？
2: 是这个月的19号付的全款，
0: 7月19号全款购车，怎么了？
2: 对，然后我和4S店是25号是准备提车的，然后25号当天他们的售后总监通知我，我到店以后，他们通知我说，因为我没有购买他们店里的保险项目，所以说他们店损失了4000块钱，让我补足这4000块钱以后，才能让我提车，否则不允许我提车。
0: 哎呦，哪家 4S 店呢？
2: 一汽富华，
0: 一汽富
2: 现
0: 华
2: 在
0: 在哪
2: 服
0: 儿
2: 务
0: 啊？
2: 全国，
0: 哪个城市？
2: 上海，
0: 啊，
2: 它是红旗的直营店，就
0: 红
2: 是
0: 旗
2: 它
0: 现
2: 全
0: 在，
2: 称是。
0: 哦，明白，就红旗厂家现在直营店了，这个是上海的分店，是不是？叫
2: 对，
0: 一汽富
2: 分
0: 华是
2: 店，
0: 吗？
2: 对，一汽富华汽车服务，
0: 那总公司在长春了。
2: 对，一汽车，对，是
0: 啊，
2: 在长春。
0: 了解他，我先问一下你啊，他怎么能在你提车当天都要走的时候问你要这4000块钱保险的钱呢？
2: 没
0: 这
2: 有，
0: 个是，哎，
2: 我们
0: 我，
2: 是到店以后，
0: 您稍
2: 他们
0: 等，您
2: 就
0: 稍，
2: 是这样说了
0: 哎，您稍等，我先跟您核实一下，你7月25号要把车开走，他问你要的这4000块钱是你保险的钱，还是说他因为没有把保险卖给你，他损失了4000块钱？这是个什么钱？
2: 他们说是因为我没有购买他们店内的保险，
0: 嗯，
2: 他
0: 明
2: 们的
0: 白。
2: 合约保险，他们损失了4000块钱。
0: 好，就是他有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呢，他有没有损
2: 对，
0: 失，咱也不知道啊。就是问你要4000块钱，这个店内的保险啊，是正常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车险，还是说他店里自己的什么额外的保险呢？
2: 就是交强险和商业险。
0: 啊，就是车险没在他店里买。你当时签购车合同的时候，因为你是全款嘛，你全款里面所有的项目里边包含了需要在店内支付保险吗？
2: 没有，
0: 你都没有提，销售跟你拟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写这一栏，也没有写这一项，是吧？
2: 我们在与销售沟通的时候，
0: 啊，
2: 销售就模棱两可的说，
0: 说什么？
2: 他说是，尽量购买。
0: 啊，
2: 然后，因为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中，销
0: 这
2: 售，
0: 样这样这样，这个董先生，董先生不重要，不需要不需要。现在这样的啊，就是销售如果跟你讲，你必须在这买保险，你不买保险不卖给你。或者你必须在我这买保险，你不在我这买保险，我不能按照这个全款价格卖给你。那你当时同意了，你们会写在合同里的。现在合同里没有写，你确定没有写，对不对？
2: 没有，
0: 就没有写店，哎，
2: 我可以把合同发给你们
0: 没
2: 看。
0: 问题，你一会儿发给我最好。就没有写店内保险多少钱，然后保险要收多少钱都没有写。那没有写的话就不算了。合同里面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让你收呢？而且这4000块钱损失是个什么损失呢？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现在车提了没有？
2: 没有提啊，一直被扣，一直扣在他们
0: 都
2: 店里
0: 扣着你
2: 的。
0: 的车了都。
2: 对。
0: 哦，好厉害啊！红旗的直营店这么大的权力吗？你店里损失4000块钱跟车主什么关系？而且，你这损失4000块钱不是胡说八道吗？损不损失不是他们自己算出来的吗？
2: 所 以
0: 是不
2: 说
0: 是？
2: 他们也没给出任何证据来，然后就说损失4000块钱。
0: 而且不可以强制消费者在任何的这个店内购买所谓的保险的。我买保险，我自己买和在你店里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你如果觉得每一个买你红旗的车的车主都需要在你 4S 店买保险的话，那你可以不把车卖给我，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2: 对，
0: 啊，明白。您稍等，你没有其他诉求了，就是把车提走。
2: 我要么提车，要么就给我全额退款，
0: 啊，明
2: 并两
0: 明
2: 倍
0: 啊，
2: 定
0: 明
2: 金。
0: 白明白明白，诉求很正常，诉求很正常。如果董先生说的是情况属实的，那这个诉求非常的合理。你把我车扣了，你不卖给我，你退款吧，退2倍。你如果能把车卖给我，你赶紧卖给我吧，别扣着我的车了。你怎么会一家店因为车主没有在店里购买车险，把他车扣住不给他提呢？他还是全款买的，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一汽富华上海分公司这个直营店啊，咱网上能查着电话给他打一个电话过去吗？问问，我特别好奇， 都哪一年了，还要强制车主店内购买保险？你还不如收个续保押金呢。看看能不能打通好不好，问问店里。然后我们现在先问问红旗，是不是现在红旗在直营店买车必须要在店里购买保险，如果没有购买保险所产生的所谓的损失需要消费者额外补一笔钱的，这是不是红旗的规则啊？来，红旗，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你好，工号9019。
0: 9019号，龚姐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刚刚我们的疑问您听到了对不对？
1: 我这边刚刚有听到是说有客户购车在上海一汽富华店，是吧？
0: 啊，对对，一汽富华是不是你们直营店啊？我先问问，车主说是直营的。
1: 嗯，一汽富华的话，现在查询上海分公司的话，它这个是属于 4S 店。
0: 啊，属于 4S 店，就是你们经销商模式，不是直营的啊。
1: 啊，对，显示的它是 4S。
0: 但我想问一下啊，就你们现在 4S 店卖车，是不是必须要车主在店里买保险呢？
1: 这个厂家的话是没有相关规定要求的
0: 啊。那如果说车主没在店里买保险，你们所谓的产生的损失需要车主承担，这个也不是你们厂家的规则吧？
1: 嗯，厂家的话对于客户购买保险的话是没有硬性规定要求，
0: 没有强制要求的。对
1: 对，
0: 没有见过一个厂家或者是一个门店现在还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和强制要求，这个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法的，你不可以强制消费者消费的。所以现在董先生讲，你看你这事也蹊跷，董先生讲7月25号车都要提走了，因为他全款买的，你有什么纠纷呢？要提车的时候你们店啊把人车扣着不给，让他交4000块钱再走，你什么呀？你们店现在改抢劫了，你知道吗？就说难听一点，就是明明你可以抢的，你现在真的就直接抢了，什么4000块钱没买保险的损失要他掏才能把车提走，车从7月25号扣到现在，你抓紧时间给他，不要整别的。给完他之后，你们查一下这家店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有的话你们好好规范约束一下这种行为，不要让其他车主再遇到了。如果中间有误会，给车主解释清楚，把车给他，就这么简单。也要告诉一下我们为什么你们店里这么干，有没有强制兜售保险的行为。如果说没有，误会解除拉倒，如果说有，那为什么他还敢这样做，以及他之前这样做对吧，在多少位车主身上发生过，你们都要去复盘，要去核查的。你不然说你看你现在干的什么事儿？他没买保险，你让他掏4000块钱才能走，说你们店里损失了4000。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店里这4000块钱怎么算出来的？是个什么损失？你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你不然你就随便要钱啊，你损失4万好不好？事儿转给您女士，这事儿很着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车主去电话可以吗？
1: 嗯，好的，您放心，这个我们看户口的话会来进行核查处理的。
0: 哎，您稍等啊。嗯，导播说什么？上海怎么了？不接是吧？打你们电话，导播说不接，你们这家一汽富华长春上海分公司这家4S店也不接电话的。事儿转给您啊，9019号，核实完之后下午要给我们这边来个电话的，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
1: 好的，您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稍后的话会进行核实的
0: 啊。您核实清楚抓紧时间回复啊，等您消息。不接，导播说依然不接，打了3通电话不接，4S店不接电话。我特别想核实清楚，就我觉得中间一定有故事，就没有见过这么直接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电话是多少？我们接电话的，我们是0551-634-5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电话，全款都付了，你们还有什么没结清的呢？把车提走不就完了吗？还很隐晦的说尽量在我店里买，哎，我就不买怎么了？非得买？生意不好做能理解，你如果说用你的服务让消费者理解你，他愿意在你店里买保险，那是你的本事。你不能说他明明说了他不要，你合同也没签，最后走的时候你说你没买保险，让他掏钱，这都什么事儿啊？那董先生也是运气够背的，遇到这么个店。来吧，热线还有吗？还有一个是吧，抓紧时间。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是我了吗？
0: 哎，是你，是你了。咱抓紧时间，最后4分钟了。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赵。
0: 赵先生您好，什么车？
3: 比亚迪汉 EV。
0: 比亚迪汉 EV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0年12月份。
0: 嗯，
3: 现在是19万6800公里
0: 啊，快20万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现在呢，就是前段时间发现电池不行了，然后去测 4S 店帮我测，只能充50度电。
0: 你是多少度电池？70度的吧？77度。
3: 79度
0: 啊，79度的电池，现在只能充50度的电了。好，电池不行了，那店里现在给您出什么方案啊？怎么调整？
3: 然后 4S店的人也觉得好像电池不行，然后呢就去厂家申请换电池嘛，申请嘛，
0: 嗯，
3: 申请，然后厂家驳回。
0: 为什么驳回？
3: 说这个他给的意见就是一句话，就是怎么讲，就是超、
0: 嗯、
3: 就是超过19万公里属于正常衰减。
0: 超过19万公里属于正常衰减，这是什么意思
3: 啊？他是给的，我不知道文字游戏了，就是我就不我就问他、
0: 啊、
3: 我就问四 S 店，我说你有什么明文规定？
0: 嗯，
3: 说那个你说超出了，你说是正常的在你们什么规定之内，如果说你说文件说他是，因为现在已经衰减了35%以上了嘛。
0: 对对对，现在这不是吧，这样的就是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厂家对于电池质保的规则，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规则是19万公里的，你超过19万公里他就不给你质保的，这个电池是这样吗？你电池质保多长时间啊？
3: 没有，终身质保嘛，比亚迪
0: 啊，电池反正是终身质保的，但是呢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现在超过19万公里了，所以在19万公里之后这样的一个35度电的衰减是正常，是这意思吗？
3: 他说我已经跑了19万公里了，属于就是比较多了，他不是说以19万作为标准。
0: 不是你管我开多开少呢，你电池要是终身质保，那么我的衰减超过
3: 对
0: 那么我的衰减超过了你正常的范围，你要给我换也好修也好，你总要有一个方案啊，而不是说因为我开了19万公里开的比较多了，然后你说那现在不就是正常吗？他不是不给你保修吗？是不是？
3: 是，他就不管了，他说你回去开吧。
0: 那你续航不是少很多吗？你只能充50度电。
3: 那少了太多了，你现在605公里的，官方说605公里的，我都只能开280公里，怎么开都开不过300，那不是扯吗？
0: 那就是因为不电池不太行了嘛。电池健康度的检查做了没？20%现在？
3: 他反正发了很多个表给我，然后呢又用电表归零充过电，
0: 啊、
3: 嗯，只能充50度电。
0: 就是充电50度电，这个是事实了。电池健康度呢，他发表给你了，数据你还没看到是吧？
3: 他说数据流正常，电池包正常。
0: 你等会儿数据都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然后这个充50度电，他们这个记录检测的这个，如果您拍照了，你也发给我看一下。我们帮您问问比亚迪，对，我们问问比亚迪，您这个电池是能保还是不能保？如果不能保，为什么不能保？如果能保，怎么保？是换还是修？好不好？
3: 对
0: 啊，您发给我，您发给我，对，我时间来不及了，最后10秒钟了，您现在抓紧先发给我，然后我出去跟比亚迪聊一下啊，您稍等，您稍等。啊，时间关系，出去问问比亚迪能保还是不能保，你正常可以的呀。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喂，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两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会播出上集。好的，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和他的谈话。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0: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有中国的韵味，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2: 对，首先这个张，我姓张，张浩哲。张是像我的英文姓是 Johnson。这个第一天我第一节中文课，老师就说你姓张，我说好，我不懂。但是后来过了一年之后，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大姐，一个沈阳的朋友，我就说我需要中文名，他给我想了一个

0: 已经那个是应该是2006年到现在。
1: 嗯，
0: 对。
1: 你是在2006年开始正式学中文的吗？
0: 2005年。
1: 2005年。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学中文？
0: 零五年，我还知道是2005年6月29号，我学会那个你好。那句话，就是上了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夏令营，就是一个夏天暑假，一个就是2个月全天都学中文。
1: 那个时候你是高中还是大学？
0: 没有，我是已经上过大一。
1: 哦，大一的新生。
0: 对。然后就去学。
1: 哦，是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里面是专门的中文夏令营吗？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夏令营？
0: 我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学过3年的日语，但是一句都没学会，说实话就学得不认真，然后就觉得还是想重来吧，就再试一个。
1: 但是中文明显比日语更难啊。
0: 是的，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尝试嘛，我也没想到20年之后我还在讲中文。当时就是一个探索吧，算是。
1: 你开始学中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印象当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让你感兴趣的中国文化？
0: 没有什么了解，就一个成龙之类的，就看电影。

0: 才会一直给我这个动力，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在美国的中国朋友，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可以用一个新的语言认识之前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人，一些人群，然后就是一直保持都是为了可以跟他们更好的沟通。
1: 我们都说中文博大精深啊，你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让你觉得比较有挫败的时候？
0: 绝对有，很难。但是我其实我就直接避开了，因为我就没有前两年我都没有学汉字，因为汉字就是我的敌人，我就是用拼音学听说，所以我就直接不想管汉字，然后就这样，我其实心里舒服多了。
1: 只是跟朋友交流，
0: 对，差不多。我反正我那个第一个前两个月，我唯一的成绩就是把拼音和声调都把握掌握好。
1: 就阿波斯的阿佛哥那个吗？
0: 对，就是一个一个练什么啊什么妈妈妈妈，这个我就重复练了。那个时候是很老，就很久以前是那个光碟，然后就是戴一个耳机，就是天天练那个。反正这一直是我到现在汉字还是不行，我不太会写，能看但是不会写，但是听说是我的优势，可以说。
1: 但是现在你很溜很溜了，
0: 但是你给我一张纸一支笔，你就你不敢看我写的字，而且我根本想不起来，不会写，我需要抄。点菜如果让你自己写的话，我就是很慢慢的去，
1: 但还好现在点菜一般都有图片了，对吗？你现在应该是对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理解了，对吗？很适应了，
0: 是，可以说是。当然所有的你说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细节上自己的风格，所以也不一定，但是我确实感觉可以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流。
1: 我考考你啊，我考考你。
0: 那我害怕，尤其是如果什么高，你比如说成语，我就直接
1: 不说成语
0: 下了，我就
1: 不了。我们就说中国人的语言的博大精深啊，就有一个对话，你来理解一下啊。
0: OK。
1: 比如说呢，你去找你的一个朋友，你要让他帮你办一件事儿，然后你给他送了一个礼物，他给你产生了这样一个对话，他说：“哎呀，浩哲，你这什么意思？”你说：“哎呀，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然后他又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你就说：“哎呀，小意思，小意思，都是意思啊。”那第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是汉语水平考试的这个听力测
1: 试。汉语水平考试会有这个吗？会有类似这样的题目吗？
0: 这个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确实就是他会先说一场很长的一句话，就一个对话，然后就回去说什么第二个人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他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反正这个 OK， 你再问一下，我试一下。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浩哲？你说，
0: 这就是你想干嘛？你是想表达什么？
1: 就你拎了东西来找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意思里面有一种跟你客气的，
0: 对对对，
1: 就明明知道
0: 你别这样，
1: 你别这样，
0: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说，哎呀，没什么意思啦，就是意思意思。
0: 就是一个仪式吧，我就跟他说，还是你给我做了一件事，我还是给你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是中国人，就是比较自谦。你可能给他送了一瓶茅台，但是呢，你要刻意的降低这份礼物的价格。
0: 对，
1: 它不是很隆重，它不是很贵重。我就是意思意思。也表达了，感谢了。
0: 对，
1: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浩哲。”
0: 那就是。你这已经不是很，就是已经花了很多钱，我已经做了太多。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哎呀，我们俩关系这么好，
0: 对对对，
1: 我帮了你一个忙，
0: 没必要，
1: 你没必要，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说小意思，小意思。
0: 那就没什么，别想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在生活当中，你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场景吗？
0: 有，经常会，但是我会，我尽量找一个平衡，因为。

0: 我特别，我肯定会很尊重或就是想融入嘛。嗯。但是同时我也，尤其是跟比较好的朋友，我就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我其实不那么想玩这些游戏，就我们直接就好。
1: 哦，这不叫游戏，这是中国人的这
0: 种。对，但是我就反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啊，就是
1: 你们 get 不到。
0: 对，我们就会说谢谢。嗯。而且我们的意思就是很诚恳的，我想谢谢你。嗯。然后你就接受，但是中国我说谢谢。前两天就有一个兄弟说你别老说谢谢，嗯，我说我就要说，因为我就是
1: 可能很好的朋友之间如果要说谢谢就显得有点生分了。
0: 对，但是我就是我其实是跟越好的朋友我就越想说谢谢，所以就是要，我会找跟什么其他的朋友什么就是关系没那么好的，或者是我可能会配合，肯定会配合这个，但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学会跟我说，也他们也会说谢谢。嗯，这是一个，反正就是找一个平衡，嗯、你来我往，对吧？
1: 就是大家慢慢的适应彼此。
0: 对对，嗯对。
1: 你当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仅仅是凭借着我想拿下一门外国语言的这个兴趣，并没有想到我日后会到中国来吗？
0: 根本没有。对，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哦，你学中文以后的机会多了，什么中国现在。就很多人学中文，什么中国很多机会，嗯、我反而就是，因为他们这么说，我就更顽固的说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又是这个意思，我就想交一些朋友，就想当一个兴趣。那个时候我就很坚决，嗯、但是我就不小心就在中国生活15年了，不是原来的计划、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然后他们也是刚。移民他们肯定不容易了，而且他们的很多他们的生活很有趣，然后他们这个语言很漂亮、嗯、很美，然后就我就一开就是一个很大的信息量，就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嗯、我就一直很感兴趣，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嗯、
1: 你刚才用了一个形容词美，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中文很美的、
0: 哦、一直以来都是嗯，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最一开始是单纯的你没接触一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它很美，就比如说中国人不是美国人都会觉得中国小孩子特别可爱，然后中国人都会觉得美国小孩子特别可爱，嗯，我就一直觉得就是因为不经常见到他就觉得他可爱，嗯，但是我就在细节中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学汉字，但是我们还是会学，比如说一个什么信心信任这个信，我就发现什么同一个字放用到不同的词里面，然后就是他会把两个词的意思就放到一个字里面，然后就这种东西没英文是没有的，就这很复杂，但是很你可以在中文里可以用更少的语言去表达更深刻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特别美。嗯，
1: 然后2008年是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是吗？
0: 对对对，对，来了北京，我是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在外蒙、嗯、然后我们去我们家人去接她，然后从乌兰巴托坐火车回北京、嗯、典型的一个旅行，北京一周、
1: 嗯、现在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首先要做计划吗？啊，比如说对，中国人要去华盛顿，我要打卡哪几个地方？那你们当时来之前做了一些计划吗？比如到北京，我们要打卡哪些地方？要吃什么东西？
0: 因为那时候我才什么二十几岁、嗯，我没有什么国际旅行的经历。我们当时、嗯、我去过美国很多州，但是都是跟着爸爸妈妈，然后来北京也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做了什么计划，但是我可以说，嗯、我们到了北京站，下了火车，就那边有很多导游。想拉人、嗯、我们其实就我们说好吧，这个人看起来不错，我们就跟他走了，然后就那一周他叫 Michael， 我到现在还有他的微信，也是不常联系，但是也算是朋友、嗯、我们运气比较好，我感觉他人特别好、嗯、然后就完全那个时候真的完全就是跟他就听他说的所有的安排，但我就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原来什么计划，因为我们就直接跟着他走。
1: 那他肯定带你们穿胡同了、嗯、
0: 对，这个有胡同，他家就在胡同，他带我们到他自己家里，嗯，很经典的一个
1: 故宫，

0: 长城去了吗？
1: 长城他让我们，他说你们别去北京的，他带我们去张家口。
0: 哇，
1: 很
0: 哇，那真的是很有诚意了，很有诚意的一个地接。
1: 嗯，对，那个印象深刻，因为首先那个长城不错，就一个很漂亮的山，那个山景什么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票，我们坐的是站票，绿皮车站票，就是第一次刚来中国就直接体验这个，还挺刺激，还就是急死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不是那个实名认证票什么，就是反正塞满了，就是整个车厢，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就看这些都是地球的另一半，这些人我从来没接触过，然后现在我就跟他们挤在一块儿。
0: 你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跟你之前想象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最终刚好就扣到这个张家口这个长城，因为很印象很深刻，就在那儿爬山，我就突然一瞬间感觉有点晕了，就感觉我因为我在地球的另一半，我感觉我是反过来的，
0: 倒立着，
1: 对，倒立着，我就说哎，但是我就看了这边是一棵树，其实跟美国的差不多。然后这边一个人，一个厕所，一个就是都差不多。所以一开始一瞬间有一个，
0: 就有一点地理位置上的晕眩感，
1: 对，
0: 是吗？
1: 但是后来就很快就发现，其实都一样。对。
0: 那一年在北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他确实因为是5月份，2008年五月份，就刚好那个奥运会之前，
0: 快开奥运会了。
1: 所以虽然我没有对比，但是我觉得北京很漂亮，就做得很，所以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对比，反正我就觉得北京是我来过最就是最刺激、最大、最就是人山人海，就各种各样的刺激，
0: 很磅礴的一个城市。
1: 对。而且很有历史，就是那些走那些胡同、故宫那些，特别神奇。
0: 你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想过未来我要到这个国家来生活来体验吗？深度的？
1: 我那时候还真的没有。
0: 没有。
1: 我真的就是大学毕业2011年毕业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就偶遇了一个人，说可以来中国当老师，英语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来也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就留下来，真的一步一步全是感觉是缘分就安排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直没有一步是故意的，到就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去觉得这边都是我的朋友，这边都是我熟悉的地方，都是我的生活圈子什么都在这儿，然后就发现我就在这儿。
0: 2011年，如果那一年你不选择来中国的话，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现在可能会是一个什么职业？
1: 因为我学的是地理，我其实就想当
0: 地理老师。
1: 对，大学里的地理教授，所以我是拖延着去继续读研，我先来中国体验一下。然后而且我回去了，我在这边半年，然后回去了。也已经录取了，准备上学。但是我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就说那我再来一次，我还有时间，我就去南京，然后南京就我就没走，就变成我的
0: 第二个故乡。
1: 对。对。
0: 第一次是2011年到镇江。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幼儿园里面，就叫我们就是一个表演类型的工作，反正就是跟孩子玩跳舞唱歌。很他们很可爱很棒，但是我坚持不下去，这个太累了。我每一次我只有上一天三个小时的课，但是每一次下班回去就倒在床上就动不了。累死了。
0: 当初这个工作是什么地方比较吸引你？还是仅仅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份工作？
1: 也没有，就因为我确实想，我觉得有这个英语这个东西，我想帮助他们。我发现我肯定是从英语开始，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做老师，我虽然我现在这么多年也是英语老师，但是我觉得我教的不仅是英语，或者是主要也不是英语，就更是教他们自信，教他们新的学习方法， 叫他们。

0: 就是一些思想陈述，或者是就是沟通。所以这些我到现在我一直我的动力就是可以帮助学生有更就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更自信，然后更能够表达自己这些。
1: 你觉得这是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的吗？
0: 也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不管是谁，任何两个人都有值得分享的。说实话，所以我也是一直跟他们学习，然后我能分享的我就分享，是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像比如说很多有一些外教，他们来中国，然后就说，因为确实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比如说，美国是更偏向就是发挥你的创意什么的，中国就是什么数学、科学比较好。但是我每一次给学生布置一些什么创意类的任务，他们都会超乎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太有创意力，太棒了。所以这些刻板印象我早就
1: 甩掉
0: 放下了。对，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就是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对，
1: 放弃那份工作，仅仅就是因为对你来说体力量
0: 啊，对，
1: 太大。
0: 对，而且这个孩子特别可爱，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幼儿园甚至小学老师都是天使，能够有这种每天这个精神，太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这些人，但是我不是，不是我。
1: 中国的幼儿园里面基本上都是阿姨、女老师。
0: 对，或者是年轻的，
1: 哇，像你这样很帅的一个男老师，还是个老外，在那个幼儿园应该很受欢迎，很受重视吧？
0: 可孩子反正很喜欢我，他们就每天就是爬在我身上，什么都是拿我的手亲我的手，什么抱我什么的。对，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我，知道，孩子的天真吧？
1: 但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还是没有敌过，就是
0: 哦，那肯定，
1: 疲惫。
0: 对，
1: 工作半年之后就回美国了。
0: 对，回美国，甚至找了一份工作，我就不打算回来，但是我就慢慢的发现还是想念。
1: 想念什么呢？
0: 有一些表面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就。比如说中国的生活方式节奏，其实我比较想念，比较适合我。我不喜欢开车，我喜欢走路或者是坐公共交通，这些在美国城市规划很不一样，就都距离都很远，去买个菜都是要上高速，所以就光从这个开始，我已经也很吸引我，就回去我不用开车，我去哪儿都可以坐高铁、坐火车、坐公交。坐地铁，所以这个会吸引我。然后吃的方面，这肯定必须有的，就是很方便，吃特别最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就不复杂。对我来说，最可能对厨师来说很复杂，但是对我来说就很方便，吃的各种各样的，很好吃的。然后，但是到这些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然后但是最重要还是我已经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当时。那我就想回去，继续跟他们玩，继续了解他们。
1: 美国的朋友和中国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说是友情再回到了中国。
0: 因为我可以说，我觉得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来了中国，我觉得如果我去了马来西亚或者是法国或者印度，很有可能我也会。被这个地方吸引，可能我就一辈子都在法国或者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我确实就是想接触跟我不一样的人，然后发现其实我们也很像，但是哎呀，我已经讲得太大，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机会是有的，然后我交的朋友，然后就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重要。
1: 当你在选择回来的时候，你的父母。
0: 我妈妈其实。他感觉他预言到了，他就觉得他我第二次走了，他说我知道你再也不回来，我说没有啊，我就去半年我再回来，我都录取了，我准备读研了，他说我不信，

0: 我说没有，怎么可我就想回来继续在美国读书什么，他有感觉有灵感吧，可能他就知道，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他们其实从来不会给我什么什么命令什么，他们就一直支持我，所以那个时候妈妈也不是说觉得我离开他或者什么，他就是单纯的预测到了我喜欢中国，我会留下来，他感觉到了。然后这确实是这样的。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知子莫若母
0: 哦，对，
1: 还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0: 也是，对。
1: 但是，是不是美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亲情的连接没有中国的这么深？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0: 是，对，是比较独立，是比较。也会，他们会有自己的，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其实，大概什么6、7年前，我妈妈我们在打视频，然后她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子，她就突然变得很严肃，说儿子，我发现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说什么意思，妈妈？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不正常？她说。哦，他纠正了一下，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我肯定以为你会毕业之后你就回到家找一份工作，结婚有孩子买房子，然后就在我们身边退休，就这样传统的。但是他就早就接受了。"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就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他虽然他很关心，他也一直在参与，我们每周都联系，我也会回家，但是他就不会觉得是他的决定，或者是他的，他就让我，他就观察我，看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这我甚至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们，因为他们很小心，他们就不想影响我，不想提出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还是可以说提一点建议什么，不用那么害怕冒犯我什么的。"他们就特别尊重我自己的想法。
1: 那你今年过年回家，他应该很开心啊。
0: 是会很开心，对。平均就是一年回一次嘛，
1: 哦，每一年
0: 对，
1: 回去一次。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所谓的过年，如果要说美国的话，就是圣诞节嘛。但是这边还是要上班，所以只能是中国的新年回去，所以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就是算是有第二个圣诞节。我每次就冬天如果是寒假的时候回来，然后就我们就反正已经。因为我二姐在外面，然后有两个，一个大姐，一个弟弟在华盛顿，所以可能如果他们两个不在，可能压力更大。但是已经有他们两个在，然后我跟我二姐，我们随时回来都很开心，但是也可以自由给我们。
1: 姐姐和弟弟替你承担了陪伴父母的责
0: 对，
1: 任。
0: 他们是正常的人。
1: 我在你之前的一个采访视频当中，听你说，中国最被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多样性，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可能，我觉得老外对中国应该也有，中国人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或者是对中国也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你们心中的中国人的那个样子，主要还是东部的这些省份的，
0: 对，
1: 非常的勤奋。也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0: 是，
1: 对不对？你这些所谓的对于中国的人的多样性的这种考察，是源自于你过去这些年在中国游历的经历，对吗？
0: 对对对，因为我确实，怎么说呢？我对，就首先确实，你如果看美国官方一些就是流行媒体，什么电视上、电影里，确实。都有那些刻板印象，就是一个 功夫，中国功夫，什么用筷子吃饭，大熊猫，这些最you know, 最一些标志一些东西。但是甚至我来中国我也会觉得第一个感觉是哦 OK, 就是他们就跟我不一样，所以可能都是一个样子，就是你的第一个人类的一个坏习惯。但是我就只要开始交流，或者只要开始去上火车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去广场逛街或者是什么，就一次一次的经历都发现很丰富，就每个人都特别不一样，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每个地方不一样，不管是从什么吃的方面，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方言，甚至方言我来中国之前我都没太了解有方言这个东西，我就以为就是一个中文，我不了解。但是我本身就对语言比较感兴趣，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些方言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特别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团结的一个国家，但是也是有自己的本地的话，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这不仅是语言，各种文化，各种生活习惯，什么，我在中国15年，我已经去了，我只有海南、新疆、西藏没有去过，其他的省都去过。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完全是新鲜的。就会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或者是听到没听过的话，吃到没吃过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就是我来过最多元化的地方。
1: 所以你说中国的多元化是最被低估的。
0: 现在尤其是社交媒体现在流行了，就是一些就最正常的一些打卡，去看一个长城，或者是来中国我学了功夫什么，还是美国人也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很酷，很中国。但是，所以我觉得我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很方便去分享，或者不一定很就可以直接做一个社交媒体，有很多人关注什么。但是是我自己的发现。
1: 过去这些年，你最爱的中国的地方是哪里？
0: 啊，因为南京算是一个第二个故乡。所以在一方面可以说是南京，同时应该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青海，中国西北，因为那边确实朋友特别多，然后关系都很近，然后那边的你说中国很多很多样的，青海是我最多样的地方，我很多不同民族的朋友，然后不同的菜系，不同的风景，什么？我就是，我现在身体坐在合肥，但是我心的一大部分都在青海，随时都在青海，因为，我就是特别特别爱那边，很多朋友在那儿。
1: 所以你更喜欢自然？
0: 我都喜欢，说实话，我喜欢，我觉得城市很棒。其实我刚开始学地理，就是因为我喜欢城市规划。所以中国的城市规划我一直特别关注，特别感兴趣。但是一个城市设计得很好，都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加的更好的享受大自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刚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就是在中国城市方便，特别方便生活。但是还有这么多这么美的地方。对，
1: 你在青海还参加了一场婚礼是吗？
0: 对对对，那个是因为我第一次去青海，就是因为在这边在江苏经常去吃拉面，然后就跟那些老板那些服务员成为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邀请我到老家，我去了一次，然后又去了好几次，然后就是一个刚很早认识的一个小弟弟，他长大了结婚了，我就去青海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生活在这儿，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就最后去了青海的一个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这都是因为一开始是吃拉面，然后交朋友，然后就去体验，然后
1: 这很有趣，能不能展开讲讲？
0: 比如说我刚到镇江那个时候，我跟几个外国朋友，我们就天天就下班之后去一起吃饭，我那时候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就汉字也不认， 所以我们都会去，我们就发现这些拉面馆他们墙上都是有图片嘛，所以我们点菜就可以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就这样很方便我们点饭我们点菜，所以就开始吃，这样开始。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有哪些民族什么中国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确实跟镇江这些汉族的朋友哎有一些不一样。那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讲话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发型不一样，他们戴那个帽子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也会有一点点一种共同的话题吧，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说实话我是美国的，他是青海的，所以就会感觉哦可以交流的很舒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天天去找他们，然后天天成为特别好的朋友，都我们过生日什么都是在他们拉面馆过的生日，这些就特别都是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保持关系，好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我就爱上这些这个家庭这些朋友，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去我们老家，我肯定想去，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太美了，尤其是因为夏天在江南这边太热了太闷了，去那边就很爽很舒服，然后就发现哦喂哎怎么有清真寺啊，有什么有寺庙有藏佛这些我都没接触过，然后就感觉太丰富了，我到现在还不够了解，我一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也在我想学青海有一个少数民族是撒拉族，他们撒拉语是没有文字的，只会讲，但是我在慢慢的跟一些朋友我想学这个撒拉语还有藏文这些我都想学，因为我那些出来的那些小伙子他们会说他们的中文不错，但是他们的长辈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普通话特别不好，所以我想学藏文就是为了可以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的爷爷奶奶交流，还有撒拉语这些。
1: 你和这些青海的朋友在一起，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很舒适或者是很自在的是因为什么？
0: 就是一个说话方式，
1: 他们很直。
0: 一个直，然后就是反正青海话我也觉得是我叫他天使的语言，我觉得他是最好听的语言，就是一些语气上就是很难描述，但是听起来就不一样，一下到了西宁下了火车上打车听那个司机讲话就会觉得舒服。然后比如说到那个就是熊化，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叫熊化县，对，到他们家里这些撒拉族的家里，他们是有一个炕，他们睡炕，然后炕上面放一个桌子一个小茶桌，然后都是一整天都坐在炕上一家人只在那儿喝东西吃零食聊天，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坐在那儿听他们讲本地话，其实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最舒服听他们讲青海话撒拉语，然后就在那儿跟他们喝茶吃饭聊天很舒服。
1: 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然后在南京待了六年，
0: 对，
1: 南京最让你迷恋的是什么？
0: 还是人吧，说实话还是人，然后就还是听到南京话，虽然他们说南京话好像是吵架，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悦耳，听到一些南京的爷爷奶奶街头讲话，然后就是那个南京的树南京的绿化特别好，它又有历史又很现代，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1: 南京生活了六年，
0: 对，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说实话并不是任何南京本地特色，我不喜欢鸭血粉丝，也不喜欢我盐血鸭也还好，但是也就没什么特别，我反正在南京吃的最多还是拉面，
1: 还是拉面
0: 麻烦，对，还是对，也有好吃的，比如说一个南京大排档，这个也特别好，但是也我不是为了
1: 开了
0: 啊，对对对，
1: 你喜欢吃那个甜甜的那个小元宵？
0: 这个也对，这个也挺好。对，我小时候特别挑食，但是我现在不挑食，就我什么都吃，所以南京也什么都有，南京什么小笼包什么的、都很好。但确实我比较喜欢蔬菜，比较喜欢吃菜，所以南京合肥也有这个，就合肥的土菜，我就刚刚好，我就不要求别的，就可以吃这个。
1: 能吃辣吗？
0: 还行，我不会自己点辣，但是你非要让我吃辣，那我可以吃。但是吃完了，如果太辣的话，可能要再去吃一个冰淇淋，就会难受。
1: 当时在南京是南外，
0: 对，南京外国语学校，对，仙林分校在那儿待了四五年，然后还有在本部，南京市中心也待了一年。对，
1: 为什么会离开呢？
0: 我每次都说，完全不是因为想离开这儿，而是感觉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就还是想去体验别的。因为比如说我中途是去了青海，我中途去了青海待了一年，但是那个时候我在青海，我又怀念大学不错，但是我当时就很怀念高中生，我的学生，然后我就还是就待了一年，然后又回到南外，然后后来也是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想换一个，我去了无锡江南大学，然后又回到了南京，然后又出去了。就是因为我一直感觉它是家，但是我就并没有觉得我必须要留在那儿。
1: 你没有想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生活稳定下来吗？
0: 很多人，这是世界上所有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我都想知道。我每一次回美，我说你是不是要你决定留下来，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定居了吗？每到一个城市，他们都想问。很抱歉，我就没有这个思维，我在这儿，我现在明天可能我再换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佛系。
1: 这是你的人生观。
0: 对，但是本来不是，根本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期待在老家待一辈子，我甚至很怕去外面。我甚至大一的时候，我都不愿意交新的朋友，因为都不是我的老家，不是我的原始的朋友。我很生气，我很不开心，大一第一个学期。所以真的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路上发现了新的一个自己。对，
1: 就这种转变是慢慢发生的。
0: 对，
1: 而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到合肥就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不是一个终点站，这是一个中途的停靠的地方。而且很适合生活，很就又离南京很近，又很方便出去。就是火车各种路线。但是我现在在这儿，我确实特别舒服，我也觉得很适合生活。很就是适合我，合肥。
1: 合肥是2023还是24来的？
0: 24年底。
1: 24年的年底。
0: 对。但是我之前因为我在南京合肥来过几次，也有朋友在合肥当时，然后本来跟合肥有一些缘。我当时2004年的时候，我姐姐也在这儿来过一个幼儿园，教过半年。什么，反正我一直都知道合肥，所以这其实过来也是感觉蛮自然的，从南京。
1: 你觉得合肥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其他城市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适合生活的地方，就特别舒服。就没有什么，我在这边可以节奏慢一点，但是又不会觉得太慢。在自己在这里可以觉得低调一点，但是又很繁华，又很有各种刺激。就一个很平衡的，对我来说
1: 刚刚好。
0: 对，刚刚好。这边的人什么，这边的菜，物价什么都是，我觉得都很方便。地铁很方便，但是又没有最大的城市那么拥挤。可以在任何方式，就生活的任何方面，可以问我这个怎么样，我觉得都会，我都能反驳说合肥就刚刚好。 对我来说就很舒服。他的工也好，他的我在学校我在科大也感觉挺好，都不错，都好。
1: 我
4: 以上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它。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何润东。2017年的秋天，何润东随着《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热播，凭借着不到十集的戏份，成功吸引大家的关注，并且得到好评如潮。大二的时候，他被音乐制作人发现而入行。看看他那时候的身高、体重和外形，简直生来就是要做艺人的。94年，他因为出演电影《梁祝》而正式出道。后来，《玉观音》《一米阳光》，直到他完成了和孙俪的三度合作，也从青涩少年变成了谦谦君子的样子。今天为大家放到的这首歌，也是何润东最著名的代表作了，《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合作，这首歌叫《阴天》，莫文蔚1997年《你可以》专辑当中的歌。都说和早期李宗盛作品比起来，《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是李宗盛歌曲最大的魅力不就在于长短句所造出的节奏感的变化和意境上的铺排吗？看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是看一篇美文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充满了变化，让人感叹写作人的高明。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有合适的声音把它呈现出来。歌挑人，人也在挑歌。这是李宗盛和莫文蔚创作的开始，《阴天》。

下一首歌，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发的专辑，当时的定位跟辛晓琪前几张疗伤的路线很相似，这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辛晓琪的歌路了。要知道，毕竟《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曲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卖点，大家也很买账。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坚持重要还是变化来得好呢？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自然没有错，很保险，但是创新又似乎谈不上。这首歌名字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在多个公众号都看到大家在推一篇文章，写的是李宗盛，讲的是我们在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到底听到了什么。也有人在直白地问李宗盛的语文到底是谁教的，答案是生活。因为都知道李宗盛在读书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好成绩，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一边在爸爸的瓦斯行打工，一边在愁于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校阁楼里也许不成熟的创作，就是在当年软磨硬泡下加入木吉他合唱团，就是在送瓦斯路上所看到的情景以及经历。

意的风雨都化作了日后他笔端的文字。有人说他唱得不够好，我想那只是相对于他的写作。而且李宗盛的歌娓娓道来，就像一个阅尽人生的长者在波澜不惊地讲述着曾经的壮阔，这种味道也只有他自己拿捏得最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12岁他就已经进入歌坛，15岁的时候推出首张法文单曲，96年他为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演唱主题曲，而这一切都是在他那首传世的佳作之前所发生。可以说泰坦尼克号让 Celine Dion 在全球范围当中拥有了更广的知名度，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的肯定也为他多年的努力做了最完美的表彰。当然他的人生也很像是一部传奇剧，他和爱人之间超越年龄超越时间的爱，以及后来不离不弃的陪伴都让人赞叹。这是一个懂爱的人，珍惜爱的人，所以在他的歌里面我们才能够听到那些对于生活的爱，对于音乐的爱。来听到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收录在齐豫79年同名专辑中，是齐豫的代表作。我觉得碰到这种大家格外熟悉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简单的资料，寥寥几笔讲出的是他的背景，可是听歌的感受呢，又因人而异。这首《橄榄树》也被翻唱过很多次，原唱人齐豫这个版本介于流行和艺术歌曲之间的唱法，胸怀壮阔。而后来几个翻唱版本也都各有特色，像孙燕姿，当时她发自选集，挑选的都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橄榄树》教会她唱歌。费翔的那一版，因为她常年生活在

下一首歌来自于 John Denver， 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说到这首歌，除了是 John Denver 著名的代表作，又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让大家现在听起来依然感慨唏嘘。都知道约翰丹佛在69年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首歌，叫做《乘着喷气飞机离去》，而97年10月12号，他也的确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坐着飞机离去。他不幸地遭遇到飞机失事，离开的时候只有53岁，留下他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怀念。这是一位出色的乡村民谣歌手，也是一位公益环保支持者。我们再听这首歌又会有不同的感觉。想问大家，你知道梅林的偶像是谁吗？是，就是 John Denver。 虽然他只是王牌特工当中所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梅林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包括他最后牺牲的时候所唱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那种场景，还是让我在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和各位一起听到 John Denver 乡村路带我回家。

下一首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TVB 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也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片子的演员表当中有吕良伟、汪明荃、谢贤。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而吕良伟也将角色的憨厚质朴刻画得非常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就由阿姐汪明荃主唱。随着这部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和你一起听到。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破纪录了！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华语音乐界有那么一位音乐才子，他刚出道那会儿呢，写的曲子就成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他为吕方制作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国语金曲，让刘德华的音乐事业一飞冲天，还助力林志炫和张信哲迎来了事业的再次辉煌。最厉害的是，他仅用一首歌就生动地描绘了香港女儿梅艳芳的一生。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是陈耀川。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耀川作曲，伊能静作词并演唱的《红颜美人多薄命》。在歌词当中，伊能静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红颜美人的命运多舛，而陈耀川的曲简洁不失温度，极好地衬托了歌中的情感波动。陈耀川的音乐才华从他早期的作品就能窥见一斑，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新人，但写出的曲子已经足够打动人心。他为吕方打造的国语歌曲至今仍被广大的歌迷所喜爱，成为了吕方歌唱生涯当中的经典。

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吕方演唱的这首老情歌是录在吕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多爱你一天》。在吕方温柔而略带沧桑的嗓音里，老情歌的旋律缓缓流淌，就像一条穿越岁月的河，带着往昔的温情与不舍，轻轻地拂过心田。它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情感的细腻勾勒，是时光深处最温柔的告白。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强强联手，专属于天王刘德华的《天意》。

当生活的曲折与挑战，以及对命运和爱情的思索，从动人的旋律当中倾泻而出，那种情感与命运的交融，会让人反复沉思与回味。除了这首大热的《天意》之外，1994年，刘德华唱着陈耀川作曲的《忘情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之后，这位音乐才子又为刘德华创作了《真永远》《相思成灾》《中国人》等大热金曲。贵为天王的刘德华，也因为陈耀川的助力，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刘德华的《相思成灾》。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耀川那些年笔下为我们带来的金曲佳作。1993年，蔡幸娟这位被誉为东方云雀的歌手，在飞碟唱片开创了自己的音乐小天地中国娃娃工作室，而陈耀川则成为了他这个工作室的重要伙伴。在飞碟唱片这个大家庭里，很多大牌的歌手，像王杰、姜育恒、郑智化、钟镇涛、张雨生以及小虎队，都有他们固定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陈耀川负责的歌手像是吕方、蔡幸娟和潘越云，可能不是最火或者是商业价值最高的，但是陈耀川并没有因此敷衍了事。他特别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位歌手的嗓音特点和个性，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幸娟的《我心已许》。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分享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作为孟庭苇非常知名的代表作之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依然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完美合作。这首曲子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将风雨云这些自然界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它不急不躁，缓缓地流淌着，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而又略带忧郁的美。说到陈耀川的创作，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只是用一首歌的时间就深刻地描绘了梅艳芳的一生。我相信这段旋律不用多说，它早已镌刻在你我的心底。

时光追溯到1997年，女人花横空出世，迅速在大街小巷传唱开来，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女人的心声，梅艳芳的演绎让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女人成长、坚强与美丽的动人故事。时至今日，女人花依然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她的旋律和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这首歌就像一朵永不凋零的女人花，永远地绽放在人们的心田。陈耀川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让人无法忘怀。在华语音乐界，她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让人敬仰的存在。

1999年，陈小川为林志炫创作了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爆红，成为了林志炫最为出名的代表作。它的旋律简单，但是很打动人心，就像是专为那些单身的日子编写的配乐，有着温暖疗愈的力量。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心中那份对过往单身日子的回忆，也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拥有。除了林志炫，陈耀川的存在对于张信哲而言也是充满了召唤新生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陈耀川的创作。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歌词当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荡气回肠，是典型的大歌样式。这首由易家扬作词，陈耀川作曲，涂影编曲的《信仰》，收录在张信哲2000年6月2号由新力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匆匆那年》的电影插曲，歌中小提琴的存在特别的触动人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这首歌以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描绘了都市女子在黄昏交错心绪凌乱的夜晚漫步街头时的内心情感。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歌词真实深刻，代入感十足，是一首轻易就能够撩拨都市女性心弦的佳作。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林忆莲的这首走在大街的女子。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全新的周一，在周一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5.5 安徽生活广播92.9
1: 啊，对啊，
0: 这一下子有点穿越了啊，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耀，
1: 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啊，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那么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
0: 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怎么添加的？非常简单，可以在微信里面您搜索 SWQY2019、搜索这个用户名 SWQY2019，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他来拉您进群。在群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投资的经验，包括您的投资的体会感受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聊一聊。
1: 对，那里面呢很多的投资者都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那即便不是我们节目的听友，现在估计也是了，因为呢他跟我们这些听友都很熟悉啊，然后我们这些听友呢会拉他进到群里啊，大家伙儿经常呢在一起这个讨论讨论近期的这个行情。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来听一下今天的盘面报收情况。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表现还不错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表现。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858.25点，上涨了44.05点啊，增幅是1.15%，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03万亿。好，我们来关注具体的
1: 上涨家数
0: 啊，有2146家，下跌家数175家，平盘家数28家。
1: 好，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148.73点，涨了374.05点，涨幅呢是2.72%，总成交金额是1.05万亿，上涨家数呢有2800家，下跌家数呢是104家，平盘家数呢是18家。
0: 继续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表现，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590.79点，上涨了109.92点。涨幅3.16%，成交金额4831亿。
1: 好，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807.95点，涨了20.75点，涨幅是1.16%，总成交金额呢是1231亿元。
0: 好，来关注一下在板块方面的表现啊。今天板块方面的行业板块增幅靠前的呢，分别是玻璃玻纤，涨幅是5.83%；酒店餐饮涨幅5.68点；元件涨了5.28%；电池涨了4.82%；电子化学品涨了4.72%；广告营销涨了4.56%。跌幅的也就是两个板块啊，分别是绿色的只有两家，就是两个行业板块啊，分别是保险跌了0.69%，石油石化跌了0.31%。
1: 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人脑工程涨了6.05%， KIMI 概念涨了5.35%， MLCC 涨了5.22%，被动元件概念涨了5.04%，纳米银涨了4.96%。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绿色的呢只有一个板块，是资源开采概念，跌了1.10%。
0: 再来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啊，今天有两只新股上市啊，今天在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有130。除掉两个新股是131家，
1: 131家。
0: 那在跌幅这一块，我们看看在跌幅，10%
1: 和10%
0: 以上的是8家。好，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快报的内容，我们稍后会连线嘉宾为大家来做连线，就今天的盘面做点评和分析。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梳理财经资讯，
0: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2: 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3:08，我们来连线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佳投资顾问刘涵老师。刘涵老师，下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今天盘面的表现还是可以。

那考虑到主要的量呢，那可能是集中在长鑫的这个层面上啊，所以说整体上市场来说的话，虽说呢有5200家左右是一个红盘的，也就是说今天市场呢应该是一个普反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下跌的家数是非常少的，但是整体来看啊，还是以科技股为主要的吧，一方面也是这个巨头上市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小票呢，虽然说有红盘啊，但是走势上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啊，就是说振幅上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我们从实际上在上个月就开始，包括上个月以及我们本月，那么市场其实一直在去啊预期这件事情，也就是今天这个长鑫上市的事情已经落地了啊，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还是比较的超预期的啊，这个今天呢一方面呢它的成交量呢也是放了一个历史的那样一个天量，第二个呢也是市值也是达到了咱们 A 股的这样的一个排在第一，那整体来看的话呢是非常超预期的，也是把整个的这个科技股呢也重新激活了一下，那从我们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今天呢算是一个事件的这样一个落地，那量能呢也是有所放大啊，相对于周五的这个跌破了2万亿来看的话，今天这根阳线出来呢，那么再去回看周五的这根向下缩量的阴线啊，其实我们能感觉到，那么这是一个第两变盘的一个信号啊。那么当然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之前聊到了像政策底也好，还是说市场底也好，现在来看整体上啊，应该都是有一些信号了啊。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大盘指数呢向下的空间啊，应该算是就是说不是很大了啊，不是很大了。但是由于现在来看的话，今天量能虽说有放量，但是跟之前的3万多亿比的话，那还是有差距不少。那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认为呢，一些资金吧，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算是历史性的一个事件吧，它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说资金呢，一部分呢还是选择了观望啊，观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参与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个，我们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呢，由于市场的波动呢也比较的大啊，很多板块的这个延续性不强，导致了一些量化资金呢可能也是有所啊这个收敛吧，有所收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缩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今天呢有所放量，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后续的话，这个市场选择了啊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如果确认的话，那么市场还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补量的一个情况。那综合盘面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是5200家是上涨的，也是有近百股这样的一个涨跌情况。刚才我也听主持人老师聊到了啊，今天这个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这个能源方向，主要还是因为周末啊，关于这个双方啊，就是海外的双方啊，这个可能有所这个收敛吧，或者说有所暂停，那对于整个这个能源方向有所这个影响，所以说今天这个反弹，我们认为啊还是非常的超预期的。那么现在其实大家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些重仓的朋友啊，可能在今天如果说已经在相对高点啊处理掉这个我们说重仓的那么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们可能认为这个还拿着呢，那么明天由于这么大的量啊，明天会不会这个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落？那我们整体上看来说的话，今天第一方面呢，把这个市值打得有点高了，是有点高，那么量也放得比较大，所以说向上的空间其实在今天来说的话，有所压缩啊，有所压缩。但是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长鑫呢，对于我们目前来说，科技方向来说也好，还是说整个的这个国内的科技，它的意义呢是这个比较重要的啊，所以大概率的这个波动呢有，但是我们认为是整体是可控的啊。当然，只要不是说今天最高点啊这个上面接的，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太大的问题啊。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常性的一个情况啊，仅限于是这个中签的哈，整体来看的话，目前科技呢也只能说是刚刚的啊有所苗头啊，像是一个企稳，因为很多科技方向呢从高位一路打下来的话很多都是40%-50%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些超跌的这些科技方向啊，甚至有很多出现了涨停啊，有20厘米的涨停呢也比较的多。那么这个我们暂时呢认为啊，这个是市场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龙头的一个带动啊，龙头的一个带动啊，所以对于明天的市场，我们认为是分化的啊，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呢是有5200家这样一个上涨的情况，那么明天如果还是维持5000家乃至于说4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来说。

说的话，那么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啊，就是说它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补量，但是这个量呢也不能太高，因为我们讲现在来说的话还是存量市场的这样一个博弈，如果说某一天啊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量能放的有点大的话，那么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场内资金啊从底部一波小反弹上来又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分歧的一个行为，那么出现了分歧，那么可能往往代表后面啊在上攻这个成交量不足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认为啊，这个今天呢科技呢算是初步的一个企稳啊，就大家如果在之前已经离场啊，对于科技方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减配，那么接下来随着这个市场的重要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吧，这个事情落地之后呢，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整体上波动率呢可能会回归到一个比较让人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没有像之前那种大幅的一个波动了。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包括海外市场啊，其实今天这个整体上走势来说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也不算是特别的大啊，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的观点啊，就是大家在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呢，如果啊这个想去博弈这个科技的这个反弹呢，我们认为在仓位上呢还是不要过于的这样的重，因为目前来说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包括指数啊这些重要的一个关口啊还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回，包括我们说大盘指数也好，还是这个科创板还是深成指吧，它都在向上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你比如大盘指数它也是在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在年线的这样的一个下方啊，可能向上的话在一些整数关口越过之后重新站上年线之后，再把我们整个的一些技术的指标吧进行这样的一个修复，然后吸引一些这个增量，包括这个量化资金这样的一个重新回来吧。因为我们之前聊过这个量化的问题，它在于市场这个当中的作用呢，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啊。在市场比较活跃的时候，或者说整体上做多氛围整个赚钱效应比较好的时候呢，倒还是希望啊这个积极的参与，因为它会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啊流动性。那另外呢，也给大家去聊一下，就是这个目前来说呢，市场呢其实整体呢还是在磨底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啊。虽然说今天这个创新上了啊，这个整体上涨幅也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呢可能也就是说今天是因为它所以带领了整个科技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接下来呢实际上市场还是存在可能继续回踩确认这样一个动作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仓位来说的话，如果今天反弹有减的啊，能减到在5%左右的啊，或者说有加一点点的，那整体维持在还是在这个7%下方。那么明后两天啊，这个市场如果还能够在早盘的时候有些延续的话，还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减配的。那当然了，如果有一些投资者对于目前的科技方向认为还是没有止跌企稳啊，可能更多的配置方向呢还是在红利或者说这个防守方向，比如像银行煤炭，包括这个最近走势也是不错的一个电力方向啊。那我们这些方向我们认为其实跟科技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啊。这个今天你看科技走的相对较强一点的话，那么其他方向可能会走的就没有那么的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明天上午冲高回落的话，那这个方向可能又开始走的稍微强一点。那么言外之意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个配比上呢尽量还是不要单压一个赛道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更多的在当下这个磨底的阶段呢，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本金吧，或者说这个整体上每天的波动啊维持在一个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那不能说今天好不容易红了，明天直接又回撤了这个大幅回撤啊。我觉得本身这个市场目前来说的话，就是给大家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科技股嘛，从高位一波下来的话，还是这个回撤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目前政策的预期也好，还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底部也是出现了这种比较明确的信号。那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上面已经开始喊话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动作，周末大家也都看到了，具体我们就不聊了，大家可能都懂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市场的这个已经出现了缩量啊，因为在从924以来吧，我们每一次去观察一波调整到最后，其实是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就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缩量的状态啊。有人说这个还是1.9啊，不算多，但是大家要一定要关注到，就现在这个点位，包括整个这个双龙的余额啊，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处于一个相对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有资金从调仓的动作，但是流出的啊，其实整体来说还是。

0: 相对有限的啊，相对有限的。那我们最后就是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个建议大家啊，就是仅供参考，仓位呢还是维持在5%左右啊。如果说在日内的话出现这种有机会向上的话，还是要做溶洞啊，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的科技，如果说你每天都是持有不动的情况下，好像一个星期下来，或者说三五天下来的话，它甚至可能还没涨，甚至可能还有出现这种回调的，因为我们也观察了很多方向，就今天涨了几个点，明天又回调，后天又回调，就这种。大家如果说能够跟上这种溶洞的话，那么也可以把这个仓位啊，或者说把这个价格成本啊，给它打下来，因为当前来看的话，如果去单独的去等科技直接回到我们比如说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相对高位来说的话，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是一个抱团最后的一个我们说抱团瓦解之后吧，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时间点。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回本，或者说想要让自己的这个盈利吧有所这个或者说有所上浮的话，那么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些溶洞。当前市场的波动率还是有的，等到什么时候呢？就市场真的出现了一个能够接替像之前这个整个 AI 硬件端的 CPU 等等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主线出来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就是不需要去每天的这样去做这种波动啊，我们就可以去做做中长线做中短线。但话说回来就是整体来说，我们认为市场目前呢还是这个可控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手里拿到一些没有涨的也没有跌的方向这个二季度业绩还不错那么也可以再去观察观察。
1: 好，我们还是想请问一下刘老师这个科创今天还可以那分化表现会怎么样呢？具体得看哪个方向呢？
0: 这个今天其实科技主要的这个涨的那还是说前期的这个跌的比较多的今天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长青上了之后，那么跟长青有关系的吧，或者说参股的方向或者说有一些关联的，其实今天整体来说走的还是比较差的具体的这个标的我们就不说了，大家应该是知道的。那其实也是因为正主这个上了之后呢，对于一些其他参股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能够看到，就今天在我观察盘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些关于这些复合材料的或者说之前我们讲 AI 的新材料方向，今天的整体上这个走势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可以聊到的像这个这个创新药方向。那为什么不提到创新药？其实我在很早之后我就跟大家聊过话题创新药它实际上属于科技它属于大科技硬科技的方向，它不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传统方向。那么这个创新药它属于科技，也就是说从今天来看的话，一个医药方向走的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这个材料方向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包括一些工业气体这个方向走的也还是就是某某这个电器某某这个气体特气什么的走的也还是比较的强的那么今天这种强势来说的话，肯定是因为资金的推动我觉得如果后面大家呢再去观察这种有波动或者说有做 T 机会的，可以去重点还是看一下这些方向。那么跟长青关联性比较强的方向呢，涨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不要有过多的这样去关注了，因为我们第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它能这个长青这个方向能跌下来，因为跌下来对于整个科技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在继续强势上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明天继续强势往上拉的话，它一定还是会虹吸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包括今天就拿了一个成交量，应该是有1300多亿的成交量一个标的1300多亿成交量，这个还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明天如果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成交量，那么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对大家还是要进行注意的。因为这种事情呢，我们说如果长时间的去维持，那其实也是一个集中度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多了，太多了之后呢，结果我们前期的这个科技方向有很多的这个比较的拥堵，是一个道理这个是我个人的对今天盘面来说，在虽然说有放量，但整体来说量能不太明显的情况下，观察到市场一些资金的流入和流出的一个情况，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仅供参考。
1: 好，刘老师，您刚提到这个银行那在保险这块，其实保险在新这个行业板块这今天表现是不太好的那保险这一块您怎么看呢？
0: 其实今天不光是保险，包括这个银行，其实还有一些证券方向今天在整个的 这个市场当中走势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些方向，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它更多的呢还是在弱势市场吧，或者说在一些关键时候的时候起到一些作用。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保险和券商，它都属于非银金融啊。我们建议呢，大家呢对此呢是还是可以有所配置的，因为我们整体的观点认为科技呢目前来说呢出现这种企稳的信号，但是还会反复，所以说保不齐在接下来的某一天啊，我们认为科技方向可能还会在日内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回落。那么这个方向的回落呢，就一定会导致另外一个方向的崛起，因为资金呢它就是这样的啊，它就会去在另外一个方向呢维持整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吧。包括我们看到了，其实主持人老师刚才聊到像一些保险的方向，近期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些量能的这样的一个活跃吧，一个活跃。所以说这一方向其实还是有资金进行博弈的。那么大家对于一些在放量有过放量的这些板块吧，也可以去加强关注。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给出的具体的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之后我们将进入的是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0: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1: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0: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1: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0: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带您了解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政府机构和企业及事业法人。证券投资人是指通过买入证券而进行投资的各类机构法人和自然人，相应的证券投资人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大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机构投资者当中的两类，首先就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参与证券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的余缺和进行宏观调控。各级政府及政府机构出现资金剩余时，可以通过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于证券市场。中央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作为政策手段，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或者金融债券，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是利率水平，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授权部门持有国有股，履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通过国家控股参股来支配更多社会资源的职责。从各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政府还可以成立或者指定专门的机构来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减少非理性的市场震荡。在机构投资者当中，还包括企业和事业法人。企业可以用自己的积累资金或者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实现对其他企业的参股或者是控股，也可以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通过自营或者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证券投资以获取收益。我国现行的规定是，各类企业可以参与股票的配售，也可以投资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事业法人可以用自有资金或者呢是有权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来进行证券的投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识别非法的洗钱行为。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洗钱的主要形式有哪些。第一就是现金走私。在许多的国家并未建立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所以呢，将犯罪收益通过走私带入这类国家，然后存入银行，是洗钱的重要方式。第二是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一些国家建立了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超过限额的现金交易，银行必须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告。所以洗钱分子往往将大额现金拆分成低于报告标准的金额，分散存入银行，逃避监管。第三是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进行洗钱， 他们以娱乐场所、酒吧、经营首饰店作为掩护，通过虚拟的交易将犯罪收益宣布为经营的合法收入。第四，直接购置各种动产和不动产，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直接购买房产、高价值交通工具、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种金融证券等，然后在转卖中套取现金存入银行，逐渐演变成合法的货币资金。第五，利用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洗钱。由于证券业交易资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繁多而且复杂，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这都为洗钱提供了掩护。所以许多的洗钱犯罪是通过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在内的证券交易形式进行的。还有许多的洗钱者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将保费以退费、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以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第六，是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天堂等国家和地区对个人资产过度的保密措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允许成立匿名公司，要么对个人资产有着过度的保密措施，使得犯罪收入进入这些地区之后，真实来源很容易被隐藏。第七，开展显示公平的进出口贸易，甚至是注册皮包公司开展虚拟交易，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通过开展一些与标的极不相称的进出口贸易实现洗钱的目的，或者呢是以皮包公司伪造的经营业绩把犯罪收入变成合法的经营收入，这也是犯罪分子经常用的手段。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样识别洗钱，避免卷入洗钱案件呢？首先，我们要远离地下钱庄，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逃避监管，不仅可能为犯罪分子转移资金、清洗黑钱，成为社会公害，而且无法保护客户资金和财产的安全。第二，主动配合反洗钱义务机构进行身份识别。为避免他人盗用您的名义窃取您的财富，或者是盗用您的名义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当您开立账户购买金融产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的时候，要记得您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如实地填写您的身份信息，配合金融机构通过现场核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或者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您确认身份信息，并且回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合理提问。再有呢，我们要记得不要出租或者是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账户、银行卡和优盾。最后，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近期多地出现利用快递和网约车运送现金、黄金，实施线上诈骗加线下取钱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
5: 网约车变运钞车了，
4: 提加邮寄黄金提现，虚假投。
6: 已接到实时单，请尽快前往上车点。
5: 嗯，来单了，
7: 准备出发，全程6公里。
5: 哎，你好，你是尾号1234的乘客吗？
8: 是的，师傅，我跟你说，我就送个包裹，我人不上车。
5: 包裹？什么包裹啊？
8: 师傅，就这一个包裹，到目的地附近呢，您就打这上面这个电话，他让您把这包裹送到哪儿啊，您就送到哪儿。这车费啊，正常计费就行。
5: 咦，这个包裹可不轻啊，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啊？
8: 哎呀，我这里面吧，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啊，师傅。哎，您这样，您别管什么了，您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送到这个地方，我特别着急，我到时候一定给您好评。
5: 主要是怕你这些东西很贵重，怕弄坏了呀。
8: 哎呀，我跟你说，不会坏，不会坏，您让赶紧给我送吧。
9: 投送大额现金，运送不明包裹，要立即举报。
8: 哎，师傅，哎，到底能不能送啊？不能送，我换别人了。
5: 能，现在马上就送，马上就送。
10: 这是他下的单，让我。
11: 哦，来来来，别着急，坐这儿。
10: 同志啊，别着急，我想问问你，你弄了这笔钱具体是干啥用的？
8: 这是我自己的钱。
10: 我们知道这是您的钱，我们现在怀疑你可能遭受到电信网络诈骗了。
8: 什么？诈骗？
10: 别激动，别激动，坐，先坐。所以啊，你要抓紧时间告诉我们，你这笔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8: 半个月前呢，我收到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里呢是扫码送礼品的。我扫了一个码之后啊，就进到了一个群，在群里还领到了红包。到后来客服啊让我下载了一个 APP， 我就刷了几单，还真的收到返现了。这接着这客服又跟我说呀，还有一个大额返金的这个任务。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就心动了。这我前前后后往里面大概投了5-6万。这等我想取现的时候吧，这客服跟我说，说我操作失误了。他让我呀准备10万块钱的现金，进行什么线下的验资解冻。这解冻之后啊，就把之前的一块都还给我。
10: 你这一听就是最近高发的线上诈骗加线下投送的新型诈骗套路啊！
8: 啊，不会吧，警察同志，你为什么弄错了呀？
1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好几起案件都和你这极其相似。
8: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10: 所以啊，你要积极配合我们调查，才能尽早挽回你的损失啊！
8: 好的。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2: 一粒原香草，一岁一枯荣。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丁萌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知识是 ETF 网格交易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啊就 ETF 策略。好，那么还先自我介绍啊，因为从事证券行业啊，最早毕上交所交易员，也有二三十年的市场经验，也建立了市场的风风雨雨。网格交易，你看这个网格交易最早的是谁研究的呢？啊，就是信息论之父啊，我们看到劳克德啊，他提出了一个网格交易，下跌的过程买啊，上涨的时候卖啊，这样的话避免这个人性的错误，往往在跌下去又跌的时候又不敢买，但人性的弱点就是越跌下去越不敢买，但他这个就是一种自动的我设置好，如果跌的时候我自动的就买入，如果涨的时候呢我也自动的卖出啊，这是这个信息论之父啊，网格交易法是他创造的。所以他的这个靠着网格交易法呢以前呢曾经实现过30%的年化收益率，所以这个是这个还是挺难的啊，这也挺难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值得研究的啊，这一种好的策略啊。网格交易啊，其实适合我们哪类投资者呢？比如说我喜欢做一些股票啊，我喜欢研究，那就不需要了哈。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呢我没时间看盘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对不对啊？这种波动呢我也不喜欢，波动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握啊，其实用网格交易还是挺好的啊。网格交易恰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上班时间没时间看盘不需要，网格交易它自动的一个进行买入卖出，不知道啥时候买的，网格时候设置好了它下跌过后它自动买入啊，是这个。好，网格交易一个策略啊，一个的上涨过后不断买入下跌过后不断买进，再上涨不断买出，就通过这种波动我们获取，通过波动也获取这个收益。网格交易的那个品种呢主要什么，其实股票也可以做网格交易，但股票的影响呢，因为它受到比如说坚持啊，包括一些基本面的影响啊，有时候突然跌停啊干嘛的不好操作，相对而言我们推荐是用 ETF 啊，用 ETF 比较好一些，因为 ETF 呢它有一个相对它这个指数嘛，对不对？

它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一些。那么你看常用的，比如说宽基类的也有，三倍啊、五倍啊、上证指数啊都有。如果你要想找一些某一段时间找一些波动比较大的，那我们讲成长类的，比如说芯片 ETF 等等这一类都可以啊。好，那么也有一些啊，比如说红利类的 ETF， 因为它波动的一个收益，一个是获取波动的收益啊，同时你建底仓过后，持有一部分底仓，如果它有那分红呢，对不对？如果它也获取另一部分的收益啊，这是网格交易。哪些场景不适合网格交易呢？网格交易呢，一般而言的话，比如说单边的上涨，比如说单边这样一直上涨，那单边上涨我还做什么波动呢？差价呢？我不如持有一直不动了，那收益是最高的，是不是？那我要卖还是要涨了卖还不得容易卖飞了？单边下跌也不适合啊，一直下跌也不适合，因为没有波动嘛，一直跌。那你如果不断的买进，买完了它还在跌，那就反而被套了，所以说必须要有中间是一个箱体的一个波动啊，这种态势，这样的场景是最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设置这个网格啊，多大为好啊？其实网格呢，有大网格啊，中网格，就像网格大的我们铺大鱼一样，网格小的铺小鱼一样，还有中等网格啊，但因为小过小的网格呢，也不太好啊。就中间的网格，就是你比如说，你涨多少，涨1.0，你就给它卖出，涨0.几就卖出。网格过小，因为毕竟还有一些成本嘛，交易成本嘛，覆盖不了成本。过大也不行啊，过大你比如说你设个网格，设个涨到20%的卖出是吧？那很多这个标的或者 ETF 的它涨到18%，17%，往往它就掉头又向下了。达不到20%，这个格那就卖不掉，那你就来回坐过山车，是不是？所以过大过小都不太适合啊，只要中等网格比较好。好的，那么这个我们举一个案例啊，这个做一个分析啊，这个仅为案例分析啊，这一个啊，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用指数用上证指数啊做一些网格的啊，上证指数做网格啊，上证指数做网格。你比如说，你判断到它股价，2500到3000点这个来回震荡啊，就假如啊，在这个来回震荡，那你在这个地方啊，中间呢，我们建仓啊，建50%去利润仓位，对不对？那么每上涨下跌2%，我们仓位就接，上涨，就卖出10%，下跌呢就增加仓位10%啊，就增加。你看涨到这个点位的时候，3000点的时候，仓位也给它卖出了，但是在下跌的过程中，每下跌呢2%左右啊，我们就给它增加10%的仓位。你看跌到低点最低点的时候呢，那个持仓又建了，变了50%啊，又建了100%那次，所以低点不断的买入，所以说这样平均下来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收益率。上证指数的收益率你看是来回波动，来回波动，来回波动还下跌的，但是呢，网格交易收益率呢，大家看到了啊，它是重心不断的一个上涨，稳定的取得一个收益向上走，所以这个网格交易它就成功了，它就你看它这个收益重心不断上涨，重心不断上涨，它这个网格交易收益率是持续走高的，但是你这个上证指数收益率刚开始涨了，后来又下跌了，那你如果不动的话。那收益率基本上就是很低，基本上就没有。但是网格收益率明显，这个线啊，又超过它。所以这个呢，就是通我们网格交易呢，通过仓位的控制和价格的一个波动，我们低吸高抛摊低成本，获得更高的一个波动收益。好，这是我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网格交易的这个策略啊。这个是以上证指数做一个案例分析。那么其他的芯片 ETF 啊，包括现在多用的一些指数，比如说军工类的 ETF 啊，我们用的也比较多。军工类 ETF 为啥呢？你看军工类 ETF 它的基本面情况每年因为它的国防投入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相对所以它又是个公共用品，所以它的基本面往往波动不每年保持一定的稳定增长啊，很多，所以它的波动呢往往是一个箱体的啊，正常一个箱体的一个波动啊。所以军工的 ETF 啊等等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箱体的网格交易的一个优选的一个品种啊，还有很多啊，包括证券类的等等，但是这个选择呢

根据二级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进行判断啊，是用什么样的网格，选择什么样的品种，好吧？啊，以后我们每期再进行不断的来进行选择。好，网格交易就是也不能过大，啊，过大的你就来回过山车，对不对？网格过大，它就老打个上下线啊，你卖不掉，过山车过窄也不行，它有交易成本，啊，不停的买卖，不停的卖出，这样的话你赚的钱还覆盖不了交易成本。所以比较适中，具体的品种、具体的参数啊，我们后面再不断的进行研究啊，再给大家解读。好，这是网格交易。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我们例行机器检修的日子，是没有节目的。在后天，也就是周三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啊，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一尺泛黄桥坯，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6: 像老道鸡汤，曾刷到那套，老道挖心里汤，
7: 挖心里汤。
8: 桥坯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5: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9: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0: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1: 妻一别，百载无儿。
5: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坯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坯就是信，桥坯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坯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2: 唔错，挂线照直街，直线奔令罗岸。
6: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老道挖心里头，
7: 挖心里头。
5: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坯，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坯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坯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 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13: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5: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13: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5: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14: 给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5: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15: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5: 观众何小小说，
8: 侨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5: 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侨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16: 人老虽养尽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17: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5: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侨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侨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侨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18: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8: 我大概跟你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下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13: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18: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调皮。
5: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18: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5: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18: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

0: 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务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2: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乔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乔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乔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乔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3: 跟这些乔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乔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批当中找得到。
1: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乔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4: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1: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5: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如果说乔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6: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

0: 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2: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1: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3: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0: 我们围绕 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三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两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1: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错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2: 猪肉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错内，错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错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1: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4: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1: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5: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
11: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 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12: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3: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是学着干，到4G、5G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来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12: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10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3: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就是先连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12: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 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

0: 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 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 东莞。

0: 红河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1: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宏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式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式一样的固定，以四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1: 传统的导式，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四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宏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1: 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宏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二十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这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放。各位好，我是好闷热的怡子。
0: 各位好，我是并没有那么热的燕大胖。
1: 怎么你不热吗？
0: 我不热。
1: 你现在这么虚吗？
0: 啊，身体凉吧。
1: 今天是周一了啊，经过一个闷热的这个双休日，又迎来了一个闷热的周一。
0: 今天其实温度还行。
1: 总觉得好像还有雨要下啊。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盛夏的天气当中啊，也感谢大家还能记得我们俩，
0: 还你们感谢你们还回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对比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现在的生活哪些方面超出了你的预期，而有哪些方面又让你觉得
1: 好像
0: 特别的遗憾，
1: 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哎，就是哪些让你想对了，
0: 哪些你又想错了。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之前当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对长大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想象过
0: 的，
1: 对，是有
0: 穿上妈妈的高跟鞋，然后涂上口红，然后可以美美的狠狠的去上班、
1: 哎、
0: 然后发现去上班以后根本没有时间去搞这些口红啊这些事情。
1: 反正可能会有一些跟想象中有出入，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契合了你的想象，对吧？
0: 办公室的人反正都不配嘛，
1: 哎，所以可以来聊一聊。我还好吧，我最近很尊重办公室的同事了。
0: 哦，真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大能力的打扮能力了。
0: 哇哦！
1: 啊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我们会针对本地的一些资讯给各位做一些推荐。
1: 哎，反正呢就是兼具实用与快乐的一个节目。
0: 哦，
1: 啊，就这样我
0: 开始了。
1: 盛大的好像什么词儿都不就平常的开始了，是吧？好，说一下参与方式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然后你想进我们粉丝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添加这个无名人士的微信啊。
0: 无名的人，
1: 就他，
0: 你是谁？
1: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男的啊。
0: 好，
1: 然后让他拉你进群就行了啊。
0: 好嘞。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好好好，考试结束了啊，大家不要写了，赶紧交卷子。
1: 好啊，这么快？哎哎哎，大漂亮，大漂亮！
2: 干嘛？
1: 选择题，选择题，第五题选什么？快点，快点，快点，搞不清了，搞不清了！完了，我妈说，这次再考全班倒数第一，就要我跪榴莲皮，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大胖，大胖，交卷了，交卷了！
1: 哎，她漂亮，她又忘记在试卷上写姓名了。哎，有办法了！哎哎，大漂亮，大漂亮，我帮你把试卷交上去吧。
2: 啊，真是谢谢大胖同学了。
1: 哎，给你来个乾坤大挪移，哎，把大漂亮的试卷上，哎，写我的名字。大漂亮，你怎么了？
2: 我明明都写了呀，怎么才考25分啊？
1: 啊，只有25分哦，那我来查查我的。
2: 什么？100分？
1: 为什么拿了这么高的分数，心里一点都不踏实呢？妈，我回来了。
3: 哎呀，大胖呀，这次考试怎么样啊？
1: 哎呀，你不要说，我这次考了满分。
3: 什么满分？大胖，你没搞错吧？你平时都是倒数第一，哎，这回拿个满分是不是作弊了呀？不好好学习还作弊，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叶大胖，哎呀，这就是生活，哎呀。
4: 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

0: 小时候以为我的未来真的是我自己做主的，
1: 后来发现我的未来自己根本说了不算。
0: 你做出的东西不多，反正就是你能决定的事情也有，但是不多，对吧？嗯，刚才那个前面一个插件，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小时候以为我长大了至少不用考试了吧？
1: 哦，没有想到，长大了以后的考试
0: 多种多样，
1: 各种各样，
0: 丰富多彩。
1: 你别说你那个什么，叫。
0: 就是
1: 学历提升的考试，
0: 你工作以内，
1: 还有你的什么职称的考试，还有你
0: 职业资格的考试，
1: 对，职业资格的考试，
0: 晋升的考试，
1: 各种各样的考试，人生感觉就是在不断的考试当中。
0: 因为考试是一个可以衡量你的就是基本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方式，对吧？所以就是它相对公平，所以才能有这么多的考试嘛，对不对？
1: 我不想考啊，我小的时候我就本来最讨厌的就是考试了，没想到长大了老师跟我说的是，哎，每次以后你们长大了就
0: 你好好学习，以后当上了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之后就不用考试了，
1: 哎，对，就没这么多事了，
0: 然后你就可以吃吃啊，喝喝啊，玩玩啊，闹闹啊，
1: 闹闹说谁叫闹闹
0: 对不对？
1: 哦，
0: 好好来说一说，你就是你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跟现在的生活进行一个对比，哪些确实是你憧憬到的，哪些是你觉得还差了一点？
1: 我小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
0: 仅限于
1: 其实都没有太多憧憬过
0: 啊。你都没有憧憬过啊？
1: 没有憧憬过我的未来的，
0: 但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大范围的憧憬，它可能是某一个
1: 小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细节上的憧憬，比如说如果我长大了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1: 那这个我倒有，在高一的时候，当年笔记本电脑，初中啊，笔记本电脑还是一个挺贵的玩意儿。我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
0: 有自己的电脑是吗？
1: 对，有一个同学呢说，那个他们家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很贵很贵，一两万吧。我当时说，
0: 我也要有一个。
1: 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有一台那个笔记本电脑。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我也有亲戚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没办法吹自己，要吹亲戚。
1: 只不过我没办法用。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呢，我最后没有这个拿出笔记本电脑。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吧。最后呢，在上大学了以后，应该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0: 妈妈斥巨资。
1: 没有没有，当年我上大二的时候，笔记本的电脑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0: 再打下来也五六千吧。
1: 差不多五六千。
0: 对吧？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笔记本电脑就是其实它五六千这个价格已经持续了蛮久，就中等档次的，对吧？配置的，
1: 但当你人生。

0: 有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了以后，你就会想着啊，
1: 我要更高阶的，
0: 是吗？不是，
1: 嗯，
0: 我终于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1: 啊，就实现了，
0: 我可以带着它到处像小的时候看的电视剧里面那些精英一样，
1: 变成一个职场精英哦，嗯，
0: 拿着笔记本电脑，然后坐在咖啡厅里面，然后开始
1: 噼里啪啦哦，对。
0: 天也不知道在里面打什么，
1: 反正就是
0: 每一次都是把 QQ 登录上去，然后跟自己的朋友说啊，你猜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咖啡厅里面哦，就假装自己是小大人吧。
1: 嗯哼，就有电脑这个事情是实现了的。
0: 那有电脑的事情是实现了。再到后来 ，Pad 的出现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慢慢慢慢让我把笔记本电脑给抛弃了。
1: 嗯，
0: 手机可以做的事情，比我当年的笔记本电脑能做的事情要多多了，除了一些游戏没有办法在手机平台上面完美的复刻以外，
1: 嗯，
0: 编稿啊、即时通讯啊、拍照啊、视频聊天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
1: 嗯，
0: 一部手机就完全解决了。
1: 嗯哼，
0: 我现在笔记本电脑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1: 就是说其实已经突破了你当初的想象。
0: 对，
1: 比你当初的想象可能变得还要便捷。
0: 嗯，
1: 但是也并没有因为某样东西你拥有了就好像高人一等似的，因为大家都有了。
0: 对，
1: 当初之所以你羡慕那个同学，就是因为你没，但绝大多数的人
0: 没
1: 有，
0: 都没有，
1: 对，只有他有。
0: 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羡慕的情绪，就是因为这个。
0: 那你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也没有的这种电子产品，但是就他有的，你觉得应该是什
1: 么？
0: 对啊，所以问你啊，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是夸夸夸
0: 三折叠吗？三折叠也不算吧。
1: 我反正我看别人折叠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就是他折叠成一个小型的 pad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还挺好玩的。但我刚才还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从小，就是你看到别人有电脑这件事情啊，
0: 嗯，
1: 你生出的情绪是羡慕，对吧？就是会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啊，他有这个。会有羡慕的情绪吧？
0: 对，
1: 我小时候就很奇怪，我这样说是会有点那个，就是我看到别人有好东西的时候，我生出的不是羡慕，就是单纯的欣赏，
0: 单纯的嫉妒，
1: 就嗯，不，没有什么不良的情绪，你懂我的意思吗？哦，他有这个
0: 啊，
1: 哦，
0: 就你心里不嫉妒，
1: 不嫉妒，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羡慕，就他哦，他有这个就可以了，哦，这个东西我没见过，就是会有这个心态。我想说什么呢？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有个地方叫铁四局，铁路什么第四，它的全称叫什么？
0: 铁四局啊？
1: 对，铁四局。
0: 望江路上面的那个？
1: 不是，我们肥西那边的铁四局
0: 啊，
1: 就是铁四局这个单位呢，它的职工呢是来自于
0: 全国各地，
1: 对，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发达地区的人，
0: 嗯，
1: 对吧？然后当时我有个同学呢，他就是好像是从北京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反正就是嗯，他给人一种很高贵的感觉。
0: 嗯，
1: 他这种高贵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他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
0: 啊，不像你讲肥子话。
1: 对
0: 啊，小大子
1: 在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在学校里面已经被要求讲普通话了，但是大多数的人的普通话其实是有点味儿的，有点合肥的味儿，就是有点地方方言的味儿的，但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然后呢，
0: 你确定他的是普通话标准还是北京话标准？
1: 普通话，他就是普通话。那个女孩，
0: 女儿他那个也不是年了嘛，年不唧唧的。
1: 不是这种，就是很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不记得他是哪个真正是哪个地方来的了。
0: 哦，
1: 第一是很标准的普通话，第二是非常板正的身姿，
0: 哦，
1: 就是他这个他身体很直。虽然他说实话他五官并不好看，但是他身体很直，给人一种非常有气质的感觉，就是放在人堆里，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跟这帮小家伙不是一个环境出现就长大的那种孩子。然后呢，我对他的这种感觉呢是升华于一个什么呢，他跟我说他家有钢琴，10000多块钱买的钢琴，我去过他家一次，他家的是布置呢，就是首先他自己有一个暖光为主的一个卧室，然后地上铺着那种像土耳其地毯一样那种，你懂吧，就是地上铺着地毯。然后呢，他的卧室里面呢又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掏空的一个圆拱门，
0: 哇哦，
1: 里面放着他的钢琴。
0: 哇哦，
1: 我去过一次他的卧室， 然后我去过一次参观了一次他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当时生出的想法就是，如果我长大了，完全能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卧室，以及自己的就是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装饰这件事情，嗯，我就很期待。
0: 结果发现长大了以后两套房子
1: 后来发现
0: 装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给自己留出这样的空间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到现在我都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第一呢，是因为这个家里的空间不属于你一个人。第二呢，就是好多东西呢，它虽然看着漂亮，但是它不好打理。当你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去思考你的实用性了。其实我自己在看到他那个场景之后，我是有自己的卧室，就在家的时候我是有自己的卧室的，但是那个卧室他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装饰，
0: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给你装好了，
1: 爸爸妈妈会跟你讲掉个顶就装了
0: 除非你们家换房子，孩子出生以后换房子，
1: 所以
0: 孩子也有了一定的想法，
1: 所以
0: 你们可以把他的内容添加进去。
1: 对，所以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土耳其地毯加拱门的加钢琴的卧室。
0: 土耳其地毯保真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那种
0: 不保真的，
1: 就是那种
0: 羊毛。
1: 我跟你讲这个词啊，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啊，就是那种土耳其花纹的那种啊，就地毯，然后加那个什么，反正他的家里好像所有的东西都铺着一层东西，就是给人
0: 真羊毛。
1: 那我哪那么小，哪能分辨出是不是羊毛？
0: 羊羔绒，
1: 就给人一种就是很温暖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暖光打在这些东西身上，然后一个拱门里面有一下钢琴，我记得好清楚那个样子。所以你、这个、
0: 电钢也是钢，
1: 所以这是我当时你见到的之后对未来有一点期待的点，但是现在依然没有能够实现的点。如果说就是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然后真的是跟你想象中的一样，那就是当主持人这件事情。
0: 哦哦 哦, 哦，
1: 对吧？你小时候有想过吗？
0: 没有。
1: 我小时候想过的原因，而且我当时想的就是电台主持人。
0: 哦，我完全没有。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写作业的时候听的就是广播，对吧？所以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你对广播里的人会有想象的，而且这种想象是带着一层滤镜的，你会想象他很帅啊，很稳重啊，很阳光啊，很灵动啊，等等，就是通过他的声音去想象他的性格，对吧？那事实上有没有呢？也不知道，对不对？后来我在台里也见到过一些曾经我听到他节目的老师们，
0: 主持
1: 老师们。
0: 你细说一下，当年你听过他们节目的这些老师都是谁？
1: 有很多，我小时候都
0: 听
1: 过。
0: 听一听，
1: 你说我们台的哈？
0: 不一定是我们台的。
1: 就是我现在知道的依然在我们台里，然后当时我听过他节目的啊。有两位，
0: 谁？
1: 一位是李旭光老师
0: 哦，
1: 他当时在合肥台有一个节目叫《旭光谈车》还是说车？嗯，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可能是就是什么节目都听，所以我听到了这个节目。
0: 女生，
1: 我
0: 听说车类的。
1: 他当时之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他的声音太特别了
0: 啊！
1: 你听他的声音会以为他是一个很粗犷的一个男性形象。嗯，他声音很沙哑，然后同时又很磁性，结果他很瘦很瘦，然后他戴个金丝眼镜还特别的文质彬彬，嗯，所以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到现在我看到他，
0: 但还是
1: 我都不太敢跟他讲话，我都感觉他是广播里的人。
0: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我懂。还有一位呢？
1: 还有一位是星源老师，安徽音乐广播最早的一批主持人。就我说的是现在还在台里的工作的人啊，就是因为还有很多老师他有的时候退休了，有的时候或者是到其他单位去了。
0: 你都已经快退休了，他们还能不退休吗？
1: 所以其实成为主持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耗费了一点人生的运气也还划算，算是你小时候的想象成了真，对吧？
0: 是。
1: 好，今天我跟大胖也就是抛砖引玉，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对比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你现在的生活哪些地方超出了你的预期？比如说像大胖，本来他只是想要一个笔记本电脑，但是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台式机、笔记本电脑、
0: iPad
1: 加上手机，他好富有哦！我的天哪，哪些地方还有点遗憾，还没有达到，有点翻车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我就知道，
0: 未来的歌，关于未来的歌，就这么几首。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8: 好的，先生。
7: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8: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7: 过来一起吃吧。
8: 啊，我吗？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7: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8: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8: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7: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8: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7: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

0: 觉得对就可以。
1: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0: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1: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0: 你稍等我一下。
2: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洲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1: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2: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杏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说若干年之后，会不会也有人在他的回忆当中提到了我俩的名字？
0: 会，他们会，
1: 对不对？
0: 跟朋友一起讲到听广播的故事时，他们可能会大家一起说
1: 到
0: 你当年听什么节目呀？
1: 哦，我当年听到了一个很颠儿的节目。
0: 那个颠儿颠儿的那两个主持人，原来是三个，后来有个颠儿疯了，现在就只能变成两个了。
1: 对，真有可能。
0: 一个叫怡子，一个叫大胖。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对比一下小时候你对未来的憧憬，你现在的生活哪些地方已经超出了当时的预期，哪些地方到现在还没有达到，或者是有点遗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1: 好的。
0: 梅花鹿小姐说，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你上好学就行了，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大学选专业也是家人做的主，对工作也没有概念。等我现在有了想法，哎，已经被生活给圈住了。
1: 你这个事儿，我你每年到高考啊，就是好多同学在接受采访也好，或者在叙述自己的想法也好，我当时都很羡慕他们，就是说这代人他们对自己未来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很明确，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是明确的，对吧？他们知道自己兴趣爱好在什么地方，或者擅长的在什么地方。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被推着走的，对吧？没有什么自己的意愿在其中，或者比较少吧。直到大学，上大学那一刻，选专业那一刻，你可能才稍稍的有点意识到，哦，我可能要决定一下我的人生走向了，对吧？
0: 当然，他也说到了，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的单位总是会组织旅游，就是单位和自家各自支出一部分，会很便宜。当年呢，我以为所有的单位啊都会是这样，想着等我以后工作了，我也去这样那样的地方，我就可以全国到处跑一跑，还组织旅游呢。
1: 每个单位都会组织旅游，每个单位都会去泡温泉，
0: 每个公司都会的。等我上班了以后，哈哈，啥也没有，连假期都是奢侈的。明月照沟渠说，我不要成为我爸，我不要我媳妇儿成为我妈，我不要我孩子成为我。但是呢，我现在是单身啊，想想刚才的那些呢，也确实也是多余的。
1: 哦，小苹果说，小时候总觉得自己以后能当个作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故事，而现在呢，天天在商业区里的公司当牛马，写的最多的就是工作报表和汇报 PPT， 也算是一种创作了。你把它当故事写，我跟你说，你的 PPT 就很出彩了。你不要一二三四五，过去的总结，未来的展望，接下来怎么做？你搞的从前啊，对吧？从前有一个好好工作的机会放在我的面前，
0: 我
1: 没
0: 有
1: 珍
0: 惜。后来发现那是我人生当中，
1: 后来发现在年终总结的时候，我啥也没写不出来，所以我以后决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看。你的 PPT 是不是就很吸引人啊？
0: 瑞希说，上学的时候看《爱情公寓》，想着以后呢可以和朋友也过这样的生活，最爱的人在身边，最好的朋友住在对面
1: 啊。当时很流行这句话。
0: 对，但是长大了以后，这些朋友也都走散了。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一个湖南的发小给我打电话，他晚上喝了一点酒，在路上，
1: 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会想到你，
0: 啊，对啊，
1: 男的，哦，
0: 你还希望是女的是吗？他当天晚上喝酒，去吃饭的地方呢，碰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同学
1: 啊，
0: 但他已经不记得人家叫什么名字了。
1: 他就打电话问你，哎，那个塔到底叫什么？是不是？
0: 他就打电话问我，那两个，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啊，
0: 其中一个女生呢，因为对方是两个人在吃饭，一男一女，两个都是我们同学，他对于男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只觉得这个男生当时和我玩的比较熟，所以他来问我， 我说你能不能形容一下他大概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他说就个子也高高的，没有你帅。
1: 嗯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是假的。
0: 我猜了好久。就这他只给我提供了这两点。
1: 嗯
0: 啊，我就一个一个
1: 猜查了一下
0: 个子高里面的都有谁。
1: 嗯哼。
0: 然后那个女同学呢，她也不记得对方叫什么名字了。
1: 嗯，
0: 她问了她的前女友。
1: 嗯，
0: 哎，对，她悄悄问了她前女友。然后他才知道的。我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说了很多
1: 无关紧要的事。
0: 不，说了很多之前可能一直藏在心底没有说出来的话吧。比如说，我每一次回去了以后，不再是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而是约另外两个发小一起出来吃饭。
1: 他是不是？
0: 然后他觉得我是不是做了哪一些事情让你不满意了，或者是做了哪一些？
1: 你不爱我了，其实就这句话。
0: 也不是做了哪一些事情，然后那个你让你会觉得，我这边做的不够好。
1: 嗯，
0: 那我在这边先。
1: 就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0: 对，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心里想的是都很正常嘛。这种发小我也很久。
1: 他好玻璃心哦，不也不能玻璃心，可能也是重视你。真的喜欢你。
0: 他跟他老婆两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讲过的，就是初中小学的初中高中的同学。大学里面各自又谈恋爱，然后最后大学完了以后又各自结婚啊，不是就又走在一起结婚了。
1: 嗯，
0: 兜兜转转又都是自己人的那
1: 种。你这样我不是我不找你，主要你的故事已经在我被我在安徽讲了 N 遍了。
0: 那你又不好跟人家说对吧，毕竟他之前的有一个前女友还是亳州的。
1: 对，
0: 他还来过合肥。
1: 好，大哥没感情说，小时候想着天天可以吃泡面就好了，现在基本上也天天能够吃到泡面。你们真的现在天天吃泡面吗？但你别说泡面这个东西，你隔一段时间不吃你还真有点想。双云说，小时候啊就觉得人为什么那么傻，去网吧一个小时要1.5块，我在游戏厅1.6块可以玩半天。长大之后觉得游戏币1.1块，2个币才能玩一把，那我不如去网吧喽。你是在讲这个两个场所它现在的价格变了是吧？
0: 现在网吧可贵了。陈说，上学的时候喜欢自己的同桌，想着以后可以和同桌结婚。最后我还是吃上了他的喜酒。
1: 然后你唱那个张远那首，
0: 问他幸福与否。
1: 张远那首歌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门在人家那个前女友的那个
0: 张远吗？
1: 张远啊，
0: 第一次做人啊，
1: 不是，
0: 第一次做傻子啊。我问你幸福
1: 就是
0: 嘉宾
1: 对嘉宾，对嘉宾
0: 不应该放那个吗？放嘉宾啊，
1: 嘉宾对
0: 后来而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看，真要嘉宾，这嘉宾太合适了。
0: 嘉宾吗？
1: 你要是细说啊，这个你要一说这种
0: 这种
1: 事，我们就不困
0: 了
1: 啊。
0: 能不能细说给我们听一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

0: 小时候是怎么想的？你现在过的这个日子跟你小时候过的日子想的日子是不是差不多？
1: 嗯，
0: 还说有哪里还没有达到，或哪里已经达到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些资讯的内容。
1: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以后自己就是精英人士啊，
0: 嗯，
1: 我肯定是很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而且我以后我都不用买房子，我都可以天天住在酒店里面。
0: 那我没想过，我为什么要住酒店、
1: 啊？因为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子演的，然后酒店里面又有自助餐，又有人帮你搞卫生，干什么的都有啊。
0: 嗯哼，
1: 最近呢，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了旅居酒店的周租、月租的预订服务。其中周租呢需要5个晚上起订，首批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多个城市落地100多家旅居酒店。相关的话题确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嗯，
1: 近年来呢，为了寻求更加轻盈、自由、便捷的生活方式，确实越来越多的人他们选择在酒店常住。
0: 嗯，
1: 有网友觉得在酒店常住很方便呢，也有网友担心酒店房间空间有限，居住会缺乏稳定感。随后有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位 IP 属地为广州的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工作不租房选择常住酒店的经验。这名网友说呢，他并不是长期住在一家酒店，有的时候会选择离公司比较近的酒店方便工作，有的时候呢会选择低价一家稍微高档一点的，会低价选择一家稍微高档啊，就是等他打折的时候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他觉得生活的选择权呢在我自己的手里。这名网友说呢，住酒店的好处呢就是你不需要操心生活的杂事，比如说打扫啊、洗衣服的问题。
0: 那倒是，
1: 但综合算下来，住酒店的成本呢基本不会比租房划算，因为你租房你顶天了3000吧，对吧？在合肥，
0: 嗯嗯嗯，
1: 稍微大一点的房子顶天了3000吧，
0: 嗯，
1: 随后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多家提供短租、长租服务的酒店。工作人员说呢，在酒店长租会签订合同。其中上海徐家汇的一家公寓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酒店长住月租区大概价格是8000到12000。长租客人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客房清扫，酒店也会有配套的洗衣机、烘干机等设施。上海另一家公寓酒店的工作人员说，门店半数的客人为常住客，大多在附近工作。这名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单房的月租10000块钱出头，一室一厅的套房的月租呢，大概是12000。
0: 其实这个在宾馆里面长租不算是个新鲜事儿了。
1: 嗯，但是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多人。
0: 就是现在开始对大家慢慢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1: 你们居然接受了不租房去酒店住，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0: 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生活吗？有人给你打扫卫生，有人给你做饭。
1: 他们这个里面还不知道包不包早餐和那个
0: 包餐、
1: 啊、
0: 如果包餐还可以。之前不是经常刷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
1: 吃自助餐年卡是吧？
0: 不是啊，就是在酒店里面住，然后送他上学，就为了当他上学。
1: 北京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好多事情，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
1: 那我也想要有改变的模式啊，你这种改变的模式动辄8000起步，一个月才挣多少？
0: 嗯，对啊，就是其实就是看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是哪一种居住的方式更加划算、便捷，相对来讲适合你嘛，对不对？嗯，但是适合归适合，你该花的钱你要花。最近有监控拍到，在福建，三明宁化县有一名女子啊，在一家农贸市场多次拿取海鲜没有付款。视频发布者说呢，查看监控了解经营情况的时候，发现这名女子短短6分钟内私自拿取了6次海鲜，目前呢已经报警了。当地的派出所表示，这个海鲜摊的负责人已经报警，警方正在处置这件事儿。
1: 你拿了6次海鲜啊？
0: 不给钱？
1: 还不给钱啊？
0: 东张西望。而且还是个年轻人
1: 啊，
0: 他捞的跟真的是，他以为没人看他是吧？
1: 你们
0: 是不是
1: 就哪怕你觉得这个价格高，你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对吧？
0: 嗯，

0: 你这个顺手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偷盗的行为了
1: 啊？那不一定，顺手的行为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一种搞笑行为。
0: 真的吗？
1: 最近有网民说，在四川峨眉山黄湾镇的一家餐馆门口出现了野生猴群的攀越走动，导致店门口的椅子倒了。这个餐馆的工作人员呢，完全没有因此而有什么异样。工作人员说，这他们是常客，他们经常来。店里面就餐的游客呢，也看到猴子也觉得挺开心啊，也不影响就餐。他说，如果真的影响到呢，会进行驱赶。现在餐馆是正常营业的。当地政府表示呢，这个猴子啊，主要是分布在山上，近期没有收到猴子伤人的报告，而野生猴子下山属正常现象，建议游客保管好财物，以防猴子抢夺。你看，
0: 猴子下山确实是正常的现象，
1: 特别在峨眉山是吧？
0: 你这个能想到啊？请你们先想到一下。
1: 嗯，
0: 你啊，刚才讲到了那个偷海鲜，因为价格贵啊。那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买，是真的价格太贵了。
1: 嗯，
0: 7月27号在天津啊，有一个网络博主，他做了一个小测试，挨个称重了丸子的价格以后，他现在揭秘青菜的价格。你们去吃麻辣烫的时候啊，有没有关注过那个青菜？
1: 一盘一盘的青菜，
0: 对，不是一盘一盘的青菜
1: 啊，
0: 就一根青菜啊。
1: 嗯，
0: 因为它是按重量算的嘛。
1: 对，
0: 麻辣烫里面现在全部都是按重量算的。
1: 对对对，嗯。
0: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根青菜大概要多少钱？你们肯定会拿青菜，肯定会拿娃娃菜，肯定会拿小
1: 青
0: 菜。
1: 会，我每次就是至少要有一种，
0: 西兰花也会拿，
1: 有一种青菜打底，要不然就是生菜，要不然就是娃娃菜，
0: 对吧？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生菜、菠菜这些都会有。
1: 对，
0: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大概是多少钱？
1: 嗯，
0: 你想一想，
1: 你说一根吗？
0: 一根一片，全部以按个来算，
1: 不会1块钱了吧？
0: 哼，一根娃娃菜1.04元。一小朵西兰花1.04元，一小根油菜2.1元，一根油麦菜4.2元，一片生菜8.3元，一根菠菜2.1元。
1: 哦，他就是说你
0: 所有的这种按秤算的，你们要真拿蔬菜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素菜卖了荤价格。
1: 因为他现在人家都说了是荤素同价了啦，荤素同价就意思说你们吃荤菜我都没有给你加价了啦，还想怎样？
0: 现在好像都是20块钱一斤左右，
1: 我还真是没细看过。因为你当时想吃的时候，你就嗷嗷的想吃，你在嗷嗷的想吃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去看价格。
0: 你超市里面一整颗娃娃菜可能就1块2块的。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麻辣烫的暴利在于素菜。
0: 啊，就是素菜。
1: 嗯，
0: 你要真想吃麻辣烫的，不行，你就自己家里面买一点那个火锅底料，自己在家里面烫的。
1: 其实也简单，也没有那么想象中。其实你要的不就是那个味儿吗？对吧？
0: 对啊，麻辣烫的味你还怕做不出来吗？
1: 嗯，
0: 能做出来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事情啊。今天是在央视进行一个就是评论的一件事情。我是非常不能理解这个爸爸啊。是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这个姓林的，姑且叫他老林啊。老林呢，跟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分居，而他的儿子小林呢，是随着母亲生活。结果呢，这个老林啊，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什么指责岳父母和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和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呢迅速传播，让这个小林同学呢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在邻居当中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然后这个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父亲实施家庭暴力， 面对这个指控呢，老林辩称说，我在群里面发的帖子就是夫妻感情破裂了，探望权受到阻碍了，所以引发了这个维权的行为，不是针对自己的儿子。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所以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你是亲爹，你这样做与对孩子来说，
0: 应该四五十岁，
1: 没有提到年龄。
0: 讲自己家的，
1: 就是
0: 把
1: 自己的
0: 家
1: 丑，哎，往外往他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存这个空间当中去宣扬。而且你也不担心你家孩子因此而产生什么精神上的问题吗？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跟随母亲生活是明智之举，对吧？你这样的爹，你情绪都控制不好。而且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就算是他什么不，你不允许你探视或者在上面这方面有错，你
0: 也不能采取，
1: 你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啊、
0: 的行为和做法，
1: 你波及了你的小孩，你亲生的小孩啊，对不对？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道德。
0: 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

0: 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嗯，忙碌的一
0: 天，今
1: 天
0: 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8: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7: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7: 爸，不疼啊。
9: 我要回家，我回家。
7: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7: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9: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0: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1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4: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4: 怎么起笑了？
1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5: 我玲儿，
16: 我还
1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8: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4: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

0: 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让你做自己的节目叫做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小时候啊，都把长大了想象的超级美好，那时候就觉得大人的生活简直是神仙生活。
1: 是啊，
0: 他们不用上课，他们不用写作业，他们不用被唠叨，想买啥买啥，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自由自在，简直就是爽死了。
1: 后来发现，
0: 当我们真的成为了大人之后，你就会发现，哦，那个只是我以为，卖家秀。好，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对比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你现在的生活哪些地方确实是达到或超过了你的预期，又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哎有点遗憾还没有达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吧？
1: 兄弟，还好你没有进入到铁路系统
0: 他
1: 啊！
0: 怎么知道我要去这个地方，把我送到这个地方的？
1: 你进入了铁路系统以后，你就会发现啊，那天天有上不完的班啊。
0: 茉莉说：“确实像小时候想的那样，不用干农活了，想吃什么也可以吃了，也可以穿点好看的衣服了。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也算实现了。翻车的就是呢，365天的甜蜜爱人是翻车的。你拉倒吧，你老公不是对你，哎，是对的吧？茉莉姐姐，我记得她说她老公很依着她的。”
1: 这个我就不太
0: 365天的甜蜜爱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
1: 存在呀，
0: 每一天都甜蜜的爱人，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吗？
1: 存在呀，
0: 想想吧，
1: 你不要拿你自己的这种
0: 三
1: 经
0: 百六十
1: 历，
0: 五天都不甜蜜的爱人是吗？
1: 不要拿自己的经历去想象我们的听友他们的经历呀，
0: 你好，嗯。
1: 简凡说，小的时候在村里面想着过一条船，哦，想着我有一条船，几只鹰，每天打鱼晒网的生活就行了。高中呢，去了市里读书，想着要是能在市区楼房里面住就好了。大学的时候呢，想着毕业后能在券商做个股票分析师就好了。
0: 然后他学这个的，
1: 现在好像都达到或者超预期了。他说的都达到或者超预期，我觉得都达到的内容呢，是他现在是股票分析师，在券商工作确实没问题，在市区，在合肥市区确实也有楼房啊。只不过他曾经想过有条船几只鹰，每天打鱼晒网，这个虽然没有实现，但他有很多的
0: 机会去钓
1: 空
0: 鱼，
1: 余的时间可以去钓鱼。
0: 对，
1: 啊，在钓鱼的过程
0: 他已
1: 当
0: 经
1: 中，
0: 算是很悠闲的一个人了，
1: 啊，
0: 我觉得，
1: 因为下午4点钟，啊，不对，下午3点钟
0: 他
1: 收
0: 就可
1: 盘，
0: 以下班了，
1: 就下班了。
0: 对啊，多好。财迷家的厨子说小时候有点久远，不太记得了，说读研的时候吧，读研的时候发现街道口开了一家精酿酒馆。特别喜欢里面的精酿啤酒，但是50一杯对于学生来说真的太贵了。
1: 现在对于我来说一样很贵啊，
0: 跟
1: 兄
0: 同学
1: 弟。
0: 说，我希望以后能够混到精酿啤酒自由的程度。现在不说精酿啤酒真的有多自由，但至少喝一杯50的精酿不会纠结说多喝2杯钱包会吃不消啥的，这是超出预期的地方。特别遗憾，狠狠。

0: 吃一些比较重的重口的那种东西，然后最后剩的肘子和蹄花
1: 全是我的，
0: 全是我俩的。他们现在也会给我。哎，
1: 哦，现在出去他们会给你吗？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形象啊。
1: 你还有
0: 还要什么形象是吧？那个包莹说吃的东西也超出了我的预期，基本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长大可以实现瞬间位移的，就像哆啦 A 梦的那个任意门一样，但现在还是实现不了啊。瞬间呢有点慢，有点快了
1: 点
0: 啊，我们稍微慢一点是吧？
1: 坐飞机、啊、
0: 地铁高铁、
1: 啊、
0: 对，飞机什么不也算还可以了嘛，对吧？总比一动不动要强吧，对不对？嗯。
1: 星河说小的时候经常看那种青春偶像剧啊，剧里面的大人呢他们都不用上学的，不用挨爸爸妈妈的说教，然后自己赚钱自己支配，想买零食想买新衣服都不用伸手要钱，活得特别的潇洒自由。我那个时候就很憧憬这种生活，以为长大了赚钱了我就万事大吉了，
0: 嗯，
1: 没有人管了。现在自己开始赚钱真的养活自己的时候，突然发现还是有点难，虽然可以给家里面添一点东西。
0: 嗯，那你已经很棒了，对吧？
1: 对，他也觉得能够给家里面添点东西，也算是超过小时候的预想。
0: 嗯，小时候只想着自己吃饱穿暖。
1: 对，现在觉得，哎，花钱还是要小心翼翼的。但小时候那种毫无顾忌、傻乐一整天，你给我五块钱，我可以乐一整天的这种快乐，我找不到了。
0: 黄慕白说，小时候想快点长大。觉得长大之后就不会被人管来管去学习了，现在自己管自己也没有很快乐，但确实是实现了来优品自由，
1: 嗯，
0: 就是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开心，即将要得到的时候可能是最开心的。他们都说来优品自由，以前是想都不敢想，以前虽然没有这个牌子，但是你家门口的小卖部和学校里的小卖部不就是约等于吗？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你进到小卖部里，你觉得有一天我可以肆无忌惮的买，
1: 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啊，
1: 来优品自由，我现在来优品我都不敢自由。
0: 你给你自由你也不会买多少，
1: 主要你不知道到来优品里面买什么。
0: 你有的时候也会思考这个我能不能吃啊？
1: 不是，
0: 这个，我吃的
1: 不
0: 是长胖吗？
1: 我没有思考过我能不能吃，
0: 嗯，
1: 而是我思考的内容是这些东西我都没吃过，但我又不想尝
0: 啊，
1: 懂吗？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吃过，
0: 这个东西我确实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是一码码一墙的那个样子，我确实不太吸引我，不知道我吃的还是那老几样。
1: 对，
0: 什么怪味豆啊，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什么
1: 啊？
0: 除了怪味豆，我还薯片啊，偶尔搞点娃哈哈呀。
1: 娃哈哈也要跑到那里面去买？
0: 我买的就这几样，没什么其他特别的。哦，偶尔搞点鸡爪或凤爪。
1: 啊，
0: 你一般都买什么？我想不起来买什么其他东西。
1: 我到里面买方便面。
0: 你比我还无聊。
1: 对不起，我在里面买方便面。
2: 我是燕大胖，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去见未来的丈母娘了。为了能够在新的一年把小美娶进门，我这一次必须表现得 perfect。可是据说我未来的丈母娘是处女座。
3: 燕大胖，这次你一定要好好的讨好我妈。礼物都买好了吗？
2: 放心，小美，你看，满满一柜子都是她喜欢的东西。
3: 嗯，很好，接下来就是重要的一关了。我妈呀，是一个特别注重规矩的人，到了我们家，一定不能破了我们家的规矩。我妈还特地编写了一部《传世家规》，喏，就在书架上。剩下这半个月，你一定要把这个家规背熟了，听见没有？
2: 没问题，小美。什么传世家规？不就是一本十几页的小册子吗？想我连岳阳楼记都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的人，这点内容算什么？我来看看啊，吃饭的礼仪，长辈优先；聊天的礼仪，微笑和谐；玩手机的礼仪，哎，玩手机还有礼仪啊？他们家真是厉害哦，玩手机都要有礼仪哦，这也太简单了。
3: 哎，大胖大胖，吃饭了吃饭了。哎，对了。传世家规你都背了一个星期了，背得怎么样了？
2: 小美，你放心，保证搞定咱们的妈。
3: 这么自信啊？嗯，我反而有些不放心了。这样吧，你先别吃饭，从现在开始啊，我就以我妈的要求来要求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关。
2: 好嘞。
3: 哎，大胖，你怎么能把筷子插在饭的中间呢？祭祀的时候筷子才会这么插呀。
2: 哦哦哦。
3: 哼，哎，大胖，筷子不能横着放啊，这是对主人的不尊重。

0: 那我应该怎么放？
1: 哎呦，大胖呀，吃饭不能敲碗的，将来会要讨饭的。
0: 什么？我是严大胖，是一个即将要去见丈母娘的准女婿。作为一个被誉为大妈杀手、广场舞男神的我，居然会为了一个处女座大妈，夜不能寐呀！小美，你刚说的这些，传世家规里面没有啊？
1: 谁说的？你到底有没有背书啊？
0: 我背了，难道不是这本吗？
1: 什么？这本它是目录啊！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来自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你想得的到底得了没啊？
2: 不是不可得吗？
1: 啊，好遗憾哦，听了要哭哦。好了，我们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聊一点我们就是跟我们生活有一点关系的一些这个便民的信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最近可能大家会觉得还可以，因为最高温度还没有达到35度以上啊。今天的预报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也就是说，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有点闷热，但温度没有最高，偶尔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这种状态。但是据说从31号开始，有一个晴热高温的过程了。
2: 那怎么办呀？
1: 那就没办法，就夏天你热不是应该的吗？
2: 啊，我怕热，
1: 怕热在家待着吧。
2: 啊。那可怎么办呀？
1: 因为月底我们安徽要转一个晴热高温的天气了，我们这个还是学习一下你可能以前就知道的知识啊。就如果你发现有人突发中暑晕倒了，你应该怎么办？你会怎么办？
2: 找一个先把他搬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1: 先把他衣服扒了
2: 啊，
1: 松解衣服。
2: 我不先要把他转移吗？
1: 好，首先确实啊，将患者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
2: 再扒衣服
1: 平躺。如果有呕吐的话，就让他侧躺啊，然后再松解衣服，通风散热，进行物理降温。不要立刻喂水喂药，不要强行给昏迷呕吐的人去灌服冰水或者是藿香正气水，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而且什么掐人中啊、刮痧呀，是不能够立刻解决中暑重症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的。就单纯依靠这些手段是不行的，会延误治疗，懂吧？不是掐人中，别掐我人中。
2: 啊，掐人中没用是吧？
1: 当时肯定就光用这个方法肯定是没用的，你得先让它就是环境变凉啊。好，另外呢，就是有一个4333个岗位，要不要听一下？
2: 这么多岗位，我觉得我今年稳了。
1: 2026年安徽省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公开招募已经开始报名了。这个全省开发了4333个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比如说包括像乡村基层。

0: 层就业间隙岗位，比如说他的这个岗位就设计在设置在行政村里面，参与去管理一些乡村基层的公共管理服务，服务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也有一些岗位在比如说精品民宿，比如说农创客的这个企业这些经营主体里面去参与运营管理、文化创意设计、休闲旅游业开发等等工作，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服务乡村产业的发展。它的对象呢是离校2年内，就是2025届和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是2025的和2026的都可以。都可以去报名啊！现在报名已经开始了，报名方式是在安徽公共招聘网，大家可以去网上填写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学历、专业、联系方式以及就业困难的类别等基本信息，然后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些各级的人力资源部门，包括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资格审核，然后看看你是不是符合条件，懂吧？其实就是一个缓解大家就业压力的一个方式，如果说大家本来就有这个意愿，想要比如说回乡，回自己的家乡，去干一番事业，进行乡村振兴的一些工作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就业见习人员的公开招募。
1: 希望你们都可以在这个岗位上面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吧。来自戴荃的青山白云。

0: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我是演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6: 好的，先生，请稍等。
5: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6: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5: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6: 您怎么问这个？
5: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6: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5: 那你会追我吗？
6: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5: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6: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5: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 做自己呀。
0: 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对比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你现在的生活哪些地方超出了你的预期，又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遗憾，根本就翻车了，根本就没有达到。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随风说，小时候盼着长大能自己做主，每次就去饭店吃，住大别墅，当大老板，用电脑办公。现在呢，也就是
1: 电脑办公啊，
0: 偶尔出去吃个饭，天天用电脑也确实实现了。但是生活跟我开了个玩笑，现在饭店吃多了，反而想念家里的味道。
1: 哦，
0: 天天对着电脑办公，变成了没完没了的工作的生活。
1: 喂，
0: 他们说就是去来优品，就每次都去消费100块，就会觉得自己好富有。
1: 关键是我到那边去消费100块，我不知道买什么，我都。
0: 包莹说，我想到以前。有一个沙琪玛吃都好开心。有一次中午回去，刚好家里有沙琪玛，我正在吃，然后有个同学来我家，我当时觉得可骄傲了，故意给他展示，说我可以天天吃到沙琪玛，还故意跟他说我天天吃火腿肠都吃腻了。
1: 哇哦！
0: 其实那时候是很久才能吃到一次火腿肠。
1: 对，你别养火腿肠了。
0: 嗯，爸爸妈妈不让吃，
1: 他们会觉得火腿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对，老鼠热。
1: 倒也不是老鼠肉吧
0: 啊，就到现在我妈都这么说，她说你有那个时间你搞点新鲜肉炒一炒不行吗？非要炒火腿肠吃干什么？
1: 那火腿肠不是快吗？
0: 对，我也是这样讲的。
1: 火腿肠不是快吗？妈，
0: 远房网友说，小时候啊，大人都说好好学习以后考大学，考上大学以后就多快活多快活多快活，就让我觉得考上大学以后一定会很厉害，就会可以轻松的挣很多钱，
1: 结果
0: 还让我跟父母说出了以后我考上大学就不靠你们了的豪言壮语
1: 啊！
0: 后来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也不轻松，也没有挣到很多钱，

0: 然后买房还靠父母是吧？我找到大学以后就不靠你们了。
1: 哎，买房这个事情，你说不靠父母真的很难。
0: 嗯，
1: 谁能真的就买房这个事情也不靠父母呢？嗯，有没有呢？有，我知道肯定有，但少之又少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平淡说，小的时候我特别崇拜我的表姐，她是一名职场白领，每天精致上班，独立赚钱，自己租房子生活，不用依赖家人，待人处事呢沉稳又优秀，我一直把她当成是我的榜样，笃定自己长大以后也能闪闪发光，活得轰轰烈烈。
0: 嗯，
1: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就是芸芸众生里面最普通的那个。
0: 哎，但是你有没有过上像你表姐那时候的生活啊？
1: 没有。
0: 你们小时候有家里有没有一个就是让你羡慕的对象，就是让你羡慕的成年人，
1: 对，
0: 就是活得跟一般的那个轨迹不太一样的，比较特别的，就是比如说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什么不结婚的小姨啊，知道吧？
1: 知道。
0: 你觉得他活出了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个精气神，你有没有过？
1: 没有，我家的就是普通开局。
0: 我家里也没有，但我有邻居阿姨有，第一批去了深圳
1: 啊，
0: 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当时虽然风言风语很多，但是他的确是回来之后精神状态很好，状态很有钱。你说
1: 钱是真养人呐、
0: 啊？哦，对啊，嗯。
1: 橘子味的晚风说，小的时候呢，我舅舅常年在上海打工呢，这个就是来了。
0: 嗯，
1: 每一次过年回家都会给我带一些新奇的零食，漂亮的小饰品，还会跟我讲大城市里面的高楼大厦，繁华的夜市和多样性的工作，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听得满心的向往，天天盼着逃离这个小县城，去大城市里面闯荡立足。现在我真的独自在大城市里面扎下了根，打拼生活，见多了世面，这是我以前不敢想的。但是越长大我就越后悔，走得越远，陪爸爸妈妈的时间就越少，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0: 嗯，
1: 我可能还没有到那种开始想家的年纪。
0: 嗯，你最近已经开始有一点了，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1: 嗯，
0: 你以前我以前就觉得就不太能理解你的点就在这里。
1: 嗯，
0: 就你离家这么远，你并没有表现出对家乡的眷恋。
1: 嗯，
0: 但你现在就是我感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最近有一点了，你自己感觉不到吧？
1: 我感觉得到，
0: 有一些细节上会想到，
1: 感觉得到，
0: 对吧？
1: 嗯，还是感觉得到的。
0: 对。然后岁岁说，小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生活会一直是那个样子，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在身边，你的好朋友在身边，然后住在那个地方，身边有熟悉的邻居，大家就一直这么陪着，就好像这个生活不会变，是有一种长长久久的安稳的状态。但是等我长大了之后，经历了一次一次的离别，就感觉人生挺无常的。哦，这倒是。你小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爷爷奶奶是这个样子，爸爸妈妈是这个样子，他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1: 嗯，就不会变。
0: 对，不会变。但突然有一天，
1: 前两天不是我们一起翻了手机相册吗？
0: 对，
1: 翻到了2016年的左右的照片。
0: 嗯、
1: 对，我是2017年左右的照片、
0: 嗯。对，
1: 看到那个照片以后，会发现爸爸妈妈的白头发不像现在这样这么的多。
0: 我跟大胖都有感触。特别明显，你可能现在还没有。
1: 有，我也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也会觉得很明显。
0: 嗯，
1: 会跟我妈妈打视频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
0: 对，因为我妈妈去年年底不是生了一场病嘛，然后所以她跟那个十年前的她真的
1: 完全
0: 真的判若两人。她现在就是个老太太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对比呀，你感受不到他们的变化，对吧？嗯，
1: 就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他们还是曾经年轻当打之年的模样。
0: 对。我们你
1: 妈妈是无所不能的。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对妈妈的印象始终停留在30-40岁那个时候？
1: 对啊，
0: 对吧？
1: 我对我妈的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候。
0: 对，但其实他们也会老，对，他们也会长大，我们也会长大，
1: 他们也会长大。
0: 我们已经有时候想，我都老了，
1: 我都快退休了，他们长大应该是正常的吧？
0: 嗯，
1: 啊，你不都快退休了吗？
0: 还早还早，
1: 你也没早几天
0: 啊。
1: 50的时候不是可以办
0: 晚风
1: 吗？
0: 晚风说。

0: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都市偶像剧啊？啊，每天都是跟朋友约会哦，每天都跟朋友约会，每天都吃好吃的、哦。就是白天啊，就在那个写字楼里面忙来忙去，然后晚上啊，就跟朋友们一起去就聚会，就是生活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每天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1: 影视剧里面的下班以后的夜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0: 有一段时间是，有段时间那种都市偶像剧里面特别喜欢描述这个
1: 对
0: 灯红酒绿的生活。
1: 夜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0: 你不也有过吗？
1: 我不，那前两天。就有个朋友吧，
0: 嗯，
1: 有个朋友去 live house，
0: 嗯，
1: 其实这种 live house 呢，我以前也会去，
0: 还会充卡，
1: 也不会充卡，我从来没有在 live house 里面充过卡，
0: 哦哦，
1: 民谣吧我充过卡，但这种表演型的这种、嗯、我就没充过。
0: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生活离你好远了？是不是？
1: 有一点。
0: 其实也，明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讲这个
1: 啊，
0: 嗯。
1: 这么快吗、啊、
0: 你说你有朋友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或者是表演，他说这里面的演出和光唱歌的那种演出还不一样，
0: 嗯，
1: 他有那个什么双人吊那个绳子然后在那个天上转啊转啊转
0: 啊就是一些表演，
1: 对对对，还有各种舞蹈的演出啊，
0: 嗯，
1: 我在家里面刷着视频的时候呢，刷着刷着刷到这家 Live House 的视频直播了，
0: 嗯，
1: 啊，看了一下，
0: 吸引到你了吗？
1: 没有，就最可怕的是他们现在里面的内容已经无法吸引到我，
0: 嗯，
1: 我没有一个想要去的冲动了，
0: 嗯，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 这是坏事。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对外面的世界失去新鲜感了，
0: 嗯哼，
1: 对于你没有接触过的环境
0: 不想去踏足了，不想去尝试了，
1: 不能说排斥，只不过表现出不再感兴趣，这种不感兴趣是一个开端，慢慢的你会对很多事和很多人都会变得不感兴趣，
0: 嗯，对，
1: 慢慢开始封闭自己，
0: 对，
1: 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老顽固，或者家里面的爸爸妈妈，他们总是秉承着他们自己固有的观点，
0: 就是不愿意
1: 接纳新鲜事物。
0: 对，
1: 在那一刻，我也发现
0: 你有点老顽固，
1: 对，不再想接受一些新的事情，或者他不吸引我了，我就无所谓了。
0: 嗯，这就是你昨天晚上喝的昏天黑地的原因吗？
1: 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喝了？
0: 因为你不想固步自封是吗？所以你叫
1: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出去喝酒
0: 了？没有，我就随便接了一下，没想到你真喝了。
1: 哦，你都知道昨天晚上喝酒的那个餐厅啊，
0: 嗯，
1: 他还有跳舞，
0: 男的女的？
1: 女的。
0: 下次有男的跳舞，你再跟我讲啊。
1: 那里面全是坐的大哥，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再吃烧烤。
0: 啊、
1: 哦、
0: 怎么？
1: 我也不，
0: 你也不适应是不是？
1: 第一次去嘛。我也不了解，
0: 嗯
1: 啊，
0: 温柔说，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对我管得挺严的，就是我穿什么衣服啊，学习怎么样啊，作息时间啊，或者跟什么人来往啊，处处都约束。其实我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反感这种被管控的生活，所以就觉得我长大了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上大学一定不能在我们这个城市上大学。好多人在考大学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躲开爸爸妈妈的管束，对吧？
1: 嗯。
0: 现在呢，反正我跟爸妈确实不在一个城市了，自由的不能再自由了。当然后来你回想起当时的生活，他们虽然管束你，但是什么都不让你操心呢，无条件的包容你啊，那应该也算是一种偏爱吧，反正反而是有一点点怀念了。
1: 来自许巍的《逍遥行》。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说的是你小时候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和憧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达到？哪些超出了你的预期，哪些还没有达到？其实谁小时候没把长大吹得天花乱坠呢？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就自由了，就潇洒了，就没有烦恼了。但是你就会发现，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虽然也有收获惊喜吧，但是同时也在接受一些遗憾，对吧？我们现在的确是可以自己赚钱，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可以扛事儿，但是呢，我们也少了一些纯粹的快乐，没有小时候幻想的那么完美的长大。
1: 遗憾是常态。
0: 但是这就是生活真实的样子嘛，对吧？有得有失，有甜的，有酸的，有辣的。
1: 酸甜苦辣才是
0: 最好吃，
1: 才是我们人生的底色。
0: 所以呢，现在呢，咱们就好好接纳当下的自己啊，就是最好的生活。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带着收获继续前行，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热气腾腾的、开开心心的，好吧？
1: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
0: 明天下午5点，拜拜喽！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会儿我们直播已经开始了，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 0551634586 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登记问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问题直接点头像私信，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问题私信，然后没问题有事想咨询的留言在评论区，看到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那当然了，来登记的很多朋友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催啊，说什么时候能够连麦，我们会抓紧我们的时间尽可能的为大家优先。如果你的事儿非常急，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得到。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在直播间的朋友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也亮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第一回看，那建议大家刷到我们直播间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点击一个预约下一场直播，这样每一次中午11点开播的时候您都不会错过。那评论区这会儿就有朋友在说广汽埃安的事儿。那广汽埃安的事儿呢，最近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更多的车主来反馈，但是之前接到的关于电池的问题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厂家也在关注着。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汽埃安电池的问题还是有疑问的话，可以点击头像私信给我们，我们也收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来看一下目前这个事儿发展到哪个阶段了。但是除了广汽埃安以外，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快速去解决，所以今天咱节约时间，先来说第一个凯迪拉克。那凯迪拉克这个事情，我们在上周接到的时候呢，觉得很诧异，因为一台车的一个空调为什么修不好，我不明白，我们也不能理解。张女士说自己的 CT6 啊，这个夏天让自己非常的炎热，因为它的空调不出冷风，日常出行的时候开着这台车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空调，所以解决他车辆空调故障的问题迫在眉睫。上周已经反馈了，但是截止到目前，凯迪拉克厂家有没有人联系车主，门店有没有人给车主出方案，这个空调不出冷风的问题到底能不能修好。来，我们请张女士上线。张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
9: 有人联系您吗，张女士？啊，
10: 没有的。
9: 就上周反馈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门店也好，厂家也好，没有任何人联系您沟通，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
9: 您自己有去问一问吗？你说我已经反馈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不联系呢？
10: 因为我们从5月份出这个事情，一直和厂家包括 4S 店联系。

0: 到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给我们方案。
1: 他们没有给您修过一次空调吗？一次都没有吗？因为您之前说过他有调整过，但我想知道他调整的方式是大修啊，还是说升级呀、啊、还是说这个让您自己重启试一试啊，属于哪一种啊？
0: 给我换了个配件。
1: 换过一次配件。
0: 对，不是换了一次，换了四次。
1: 换了四次，现在还是
0: 换了四个。
1: 哎，了解，现在还是不出冷风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他这个偶发性的还是很频繁的。
0: 是的
1: 啊，明白。那你有问他吗？已经换过四次了，那如果你还修不好，我是不是可以退换车了？
0: 然后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因为提出的退换车辆他们不同意，然后我们就要求是给出我们一个保障，明年不会再换，然后检查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出在哪里嘛。然后厂家和 4S 店到现在为止就是拒绝之后也没有给出其他方案。
1: 你最近一段时间不出冷风的情况频繁吗？
0: 就已经坏，从五月份坏到现在为止就一直没有开过
1: 啊。懂了，就等于他现在最后一次更换完配件之后是五月份。
0: 对，
1: 五月份的时候又不出冷风了，空调还是用不了，然后用不了到现在为止，你让他给个保障他给不出来，给不出来之后你俩僵住了，到现在为止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车没有开。
0: 是的。
1: 明白。你家里还有其他车哦？
0: 嗯，有的
1: 啊。但是也着急呀，你买了车不开摆在那里干什么？一个空调修不好啊，凯迪拉克。来，您稍等，张女士，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修不好空调，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来，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您好。喂，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173478。
1: 17347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我们在上周反馈给你们的凯迪拉克 CT6 张女士空调不出冷风的问题。
2: 有看到工单。
1: 有看到这工单。你为什么不联系车主啊？你们
2: 这个问题的话是由我们的专员正在跟进呢，因为他这个的话也是需要我们厂家的技术跟店里面就是对接以后，可能后续给予解决方案。
1: 可能后续给予解决方案啊。你们的话说的蛮艺术的。那如果不可能呢？不给呢？不解决呢？所以他的空调从五月份到七月份不出冷风，让人车开不上。
2: 事情目前是在跟进中的。
1: 那你们跟进的话为什么不联系当事人呢？我就想问问你是对你们的车辆的空调没有修好的这份自信，还是说你们压根就不想管你们的用户？你属于哪一种？
2: 这边的话会让我们的专员主动的跟客户对接的，我们会备注上的。
1: 你什么时候对接？
2: 客户要求什么时候回电，我这边的话备注上时间。
1: 客户现在没有办法要求你们了，他只是想让你们给他去一个电话，告诉他一下空调你怎么修，能不能修好，修不好怎么办，对吧？你们如果说客户有什么要求，客户要求就是这个，你让给时间。我们上周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了，挂断电话之后下午你们给他去个电话，了解一下属于什么情况。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单方面听了车主的描述，不也是想跟你们再核实一下吗？但你们就是不理他。对，门店也不理他，你们也不理他。你说你们空调修不好，我是肯定不相信的。怎么会修不好一个空调呢？换了配件，换了四次，进店也进了四五回，你就是修不好。这不现实啊，那一定是你不想修嘛。没有修不好的车，只有不好的服务态度，只有不想修。所以这个事儿，女士，你们要时间是不是？我们的时间没有变过，下午3点钟之前，麻烦你们联系一下张女士，可不可以？
2: 好的，我这边的话把诉求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上去。
1: 今天第二回找你们了，辛苦你们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张女士，邀约她进店看一下空调怎么了，哪里坏了给她修。如果说你们怀疑的点太多，那你们就一次性的都给她修好。如果说能修好啊，咱们确保一回修好。因为如果你一次修不好，老修反复修，你达到退换车的条件了，她提出退换车，你说你们怎么整？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173478号工作人员，下午等你们消息。对，没电话，明天节目当中第一个还是你们，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张女士，这个事儿我们跟着。有很多朋友说啊，空调的问题，那一定是哪个电机坏了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修不好呢？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凯迪拉克，你为什么修不好？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售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希望你更多的是去花时间尝试。比如你这个车来了，对不对？我怀疑哪里有问题，但是呢，我不能够100%的保证一定是它坏了，所以呢，我给你先做一个小调整。调整完之后你去试，如果试出来有问题，那我再。

0: 修。如果试出来没有问题，那可能我猜的就是对的。就是这个修车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靠猜，一方面靠试。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猜也好，试也好，花出去的时间都是车主的时间。我不能因为一台车有故障，我反复进店，我每个月都要去 4S 店的售后工位上打卡呀。你这就会让消费者觉得你车质量有问题，你有很大的毛病。所以问题的点出在这儿。上汽通用凯迪拉克，你把你的 CT6 的空调修好行不行？大夏天的没有冷风怎么开？开不了，停俩月。不着急吗？真的一点都不着急啊。来，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怎么连线，需要帮忙，需要联系。第一个点头像私信，因为你这会儿正在直播间，就可以直接把问题发送过来。那另外呢，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这个热线直接可以打到我们直播间啊，接通了就是你，好不好？来，我们来抓紧时间接一下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哎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蔡。
0: 哎，蔡先生您好，什么车？
1: 哎，我当时买的是名爵的 MG4X。
0: MG4X 这个车是吗？
1: 是的
0: 啊，就最近很火的这个车。哎，很多人都在订啊。就五六月份的时候。你怎么啦蔡先生？
1: 就是我是上市首日买的，当时还能送一个手表。
0: 五月底上市那会儿你就订了是不是？
1: 对对，订了。然后当时过了三天之后，小订转为大订嘛。
0: 好，然后呢？
1: 然后但是我六月一号的时候想去跟他协商退车。
0: 啊，你等一下，你都转大定了，为什么六月一号要协商退车了？
1: 就是我家里人可能觉得有点意见，所以我去跟他协商退车的。
0: 嗯，好吧好吧，然后呢？
1: 退吗？当时他不同意，他说如果退车的话，1000元的定金就没有了。
0: 啊，那当然了，肯定没有了，
1: 啊、
0: 你要退的嘛？那什么纠纷现在？
1: 所以当时后来我就不退了。
0: 啊，又不退了，好行。
1: 对。然后到了6月8号的时候，我还去联系他，问他什么时候能到车。
0: 嗯，
1: 那个销售说估计要等一个月。
0: 啊，要等一个月，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能交车。
1: 对，
0: 7月初的时候怎么说呀？
1: 是后来就没，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然后到了6月21号，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单方面的把。

0: 你的订单给退掉了，然后过三个星期之后才告诉你你的订单已经被我退掉，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是的，
0: 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1: 就是当时我跟他说我是要的嘛，但是他说肯定是没有了，必须叫我重新下单或者就是退车。但问题是如果我重新下单的话，我就没有那个送的手表了嘛。
0: 那对，
1: 所以当然
0: 对，你大定的时候大定礼是那个手表，然后你要重新下单的话时间就要重新等了。他现在 他现在是强制把1000块钱定金退给你，让你不要买了。
1: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退了就不要买了，当然我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一直给他们售后400打了好多电话。
0: 嗯，
1: 但是400反正也一直在拖，然后这个 4S 店呢他也是说的就是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先提出了要退车的。
0: 不是，就是你提出退车之后，你们双方需要确认是不是确定要退，然后走一个退订的流程和手续，这个定金他没收。但是对，但是
1: 就没有这个事情。
0: 对，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同意他强制给你退掉，他定金是不是可以还给你的？
1: 我是希望就是说。现在因为是他那边要退，我是希望他双倍给我返还定金的。
0: 我知道如果是他违约双倍定金嘛，但我想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愿意把1000块钱定金退给你的。
1: 对，这个是的。
0: 那你看、
1: 这个、是的，
0: 那这个流程就是不对啊。消费者哦，6月1号提出要退订，那你按道理来说定金是要没收的，因为你已经转大订了嘛。那怎么着现在你强制的把他订单给取消之后，你就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就和正常的新能源的厂家在线上转大订之后退定金的规则不符啊。
1: 是的，
0: 一般定金都是不退的，更何况是你要求
1: 的。
0: 那怎么你要求的现在又能退了？而且你说的这一段啊，你们肯定是有这个聊天记录来佐证的。
1: 我跟他都是微信语音沟通的。
0: 你语音转文字不能看到吗？你跟他说你不退了。
1: 我直接就是打电话。
0: 你没有聊天记录来证明你跟他说你6月1号问完之后你不退了，你没有聊天记录来证明啊？
1: 对，我跟他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是打电话吗？
0: 你们都打电话，没有一个文字来证明你所说的。
1: 唯一的文字就是6月8号，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到车，
0: 他怎么说？
1: 他就说要等一个月。
0: 那他不是已经把你订单退了吗？怎么又说等一个月呀、啊？
1: 所以我是认为肯定是不是有问题啊？甚至我在怀疑是不是他们店长把我的手表给转卖了。
0: 那这个是猜测，
1: 这是猜测。
0: 但是呢，我也特别理解现在名爵车主的猜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确实非常的火爆。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接到了2个车主来投诉了，跟您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发视频之后，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因为大家都是在等车，等了有1个月2个月的车，这都没等到，然后订单呢什么时候交付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等的人确实很多。你有这样的猜测呢也能理解，但是猜就归猜了啊，没有依据的咱就不说了。那现在你的诉求就是觉得他强制取消你的订单，你不想取消，如果他非要取消，你要求他退你2000块钱，退一赔一，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明白了。你这诉求提给名爵厂家没有啊？
1: 跟名爵厂家提了，名爵厂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要由店里去订的，决定的，这个是店里的事情。然后我也去店里协商过了。
0: 然后呢？
1: 我跟他说要按照民法典双倍返还定金，他说就是不要跟他谈法律，没有退这个双倍返还定金的先例。
0: 没有，
1: 肯定是不会的。
0: 什么叫没有双倍返还定金的先例？但是你没有遇到过
1: 这个
0: 先例。
1: 这个
0: 就是他不同意跟您协商，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这个行为也很奇怪啊。
1: 对，
0: 就如果说你看他现在取消订单说是你要退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要退的为什么他愿意把1000块钱还给你呢？这个逻辑不通啊。
1: 这个逻辑他
0: 怎么解释？
1: 这个他就不解释啊，他反正就是说是我要退的车。
0: 那他为什么
1: 责任都在我？
0: 对，那他为什么愿意给你这1000块钱呢？现在
1: 这方面我也没有跟他提过这个事情
0: 啊。反正你找过名爵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这个是
1: 我给他们的400打过好多电话。
0: 明白，400回复过您电话没有？
1: 他就说他们一直在核实
0: 啊，一直在核实。那应该是从从6月28号吧，
1: 从6月21号
0: 啊，6月21号核实到现在了。
1: 对，
0: 好，然后您这个是线上的电子的订单，跟店里有单独签一份合同没有？
1: 没有
0: 啊，都是把定金直接交给名爵的这个 app 当中，然后直接大定锁单的。
1: 是这个是。我刚开始是在抖音上传的券，
0: 嗯，
1: 然后是他们用他们店里的手机给我扫码核销的，
0: 嗯，就是你所有的定金收 就是都是线上的，是这个厂家 APP 当中收取的。我想确认这个啊，不是线下交给 4S 店的。明白了，您稍等，您稍等。那厂。

0: 家是能够查到这个订单号的，究竟怎么了？你核实一下不行吗？你从6月21号核实到现在，核实不清楚这个事儿，为什么要单方面的听 4S 店说呢？当然了，我们单方面的听车主说了，我们也需要跟名爵去核实。定金是这样的，我交了定金，如果是言字旁的定，而且我没有锁单的情况下啊，这个偏向于意向金要多一点。如果在你锁单的这个时效期之内我锁单了，那锁完单之后就不能反悔了吗？对双方从法律上都是有约束责任的，那么我不能随意的提出要退。如果我提出你要把我定金没收作为罚款，那如果你提出你不能交车了，你要给我退掉，那你也要赔偿我定金的这个一部分，也就是双倍定金作为你的罚款。你这样才能保障双方的权益嘛，才会让我们两个人不会随意的取消我们的合约。那么现在你强制的给我退了，按照车主的说法啊，你强制的给我退了，那你要把你的定金还我的定金还给我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退双倍？这个就是他的理解。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订单取消啊，怎么了？6月1号提出的，过了20天就要把他订单取消了。那车主现在不想退啊，他想要车啊，还有手表。来，上汽名爵，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抱歉没听清，2083，抱歉。
1: 20083。
0: 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吧，你们的蔡先生，5月27号订车的这位蔡先生说打过你们电话，你们从6月21号核实到现在了，没有进展。您看一下这个通话记录，你们后台怎么备注的？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过这个，我这边查看到关于蔡先生有过进线反复啊，关于 M74X 的车辆的问题。
0: 您稍等，您声音特别小，您是在用这个听筒跟我对话吗，先生？
1: 现在可以吗？
0: 现在可以，现在很好，现在非常好。你查询到他之前进线反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他，我看的话，这个蔡先生有过进线过400这边啊，我这边同事也是看到有
0: 这个问题，
1: 相关的一个协助处理中的，
0: 相关协助处理中啊。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相关协助处理？
1: 我看到是蔡先生这边首次进线，看到是在6月22号。
0: 6月22号首次进线。那么正常来说，你们从6月22号接到他的反馈之后，你们就应该一直在处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啊，现在一个多月了，处理到哪一步
1: 了？这边的话呢，蔡先生反馈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的。然后这边。会马上去了解具体情况，加急去反馈，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主持人。
0: 就是你信号特别不好，声音很小。那我听您断断续续的说法和描述，就是你们现在还在处理当中，你们会去加急处理，会去反馈，会去核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
0: 那你们处理效率怎么这么低下呢？一个月了，一个多月了，核实不清楚这个订单怎么了？
1: 确实抱歉，主持人。
0: 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你们系统当中查询不到这事儿的一点点进展都查询不到吗？
1: 这是抱歉，主持人，那我这边马上去为用户反馈。
0: 就你不能说用户打你们电话，媒体打你们电话，你们只能反馈，反馈完之后杳无音信了，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是这样的啊，截止到目前，就你们这个车 MG4X 这个车，我们已经接到3个投诉了，都是围绕着你们销售过程当中的纠纷。要么车到店了，你们库存一个月的时间才让车主来提车，车主就不理解了，你们库存那么久干嘛？车到店了你不赶紧卖给我，你干什么呢？另外一个是等车等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要告诉他什么时候交付不知道，和你们预计的交付周期时间又对不上，然后车主着急了找你们，你们又不理他。现在是怎么样呢？等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你们告诉他订单没取消了，为什么取消？你自己要取消的。那他要取消的时候，你们说要罚定金，他又不取消了，为什么过3个星期通知他还是被取消了呢？就我不理解啊。车卖的好是好事儿，我们也恭喜你们，祝贺你们，对吧？这个车卖的这么火爆，非常好。但是你们不能说你这个生产出这么好的车，这么多人喜欢你们，你们在整个交付的过程当中这么乱的。所以先生，现在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们的车大定之后，就是锁单嘛，就是大定，对不对？退定金的话你们能退吗？锁单之后车主要退定金你们能退吗？
1: 你好，因为这个大定锁单之后确实不是定的，
0: 你我听不清您说话。

0: 在门店告诉车主可以退，他大定了。
1: 哦，那我这边明白了，主持人，我这边会进行一个马上跟进，然后呢，尽快与用户取得联系，跟进了之后呢，会及时通知客户的，会
0: 对，
1: 处理的。
0: 好，所以说你们设置的规则，你们要有监督，要有约束。你不能说一个规则说出去，你们门店的销售给你们打破了。名爵厂家转大定之后，定金不能退的。结果门店为了卖车，把这个订单强制取消了，说定金我可以退给你，那不行。那如果这个事情是坐实的，那就是你们违约，你们要退2000块钱给他，而不是1000块钱。你理解这个逻辑？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核实清楚是谁提出的要退订单。如果是车主，你把他1000块钱扣掉没问题。如果他提出了，但是他最后不要退了，要求等你们排产，那你3个星期之后告诉他订单取消了，这怎么了？如果是你们门店私自操作，不按照规则来，违约，把2000块钱给他，这事儿拉倒。啊，事儿转给您，我表达的够清楚了，先生，您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主持人。
0: 哎，感谢您啊，那您按照您说的，抓紧时间联系车主，看看这事儿怎么了。我们下午等你们消息，您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您信号特别不好，我又听不见您说话了啊，您记录好车主联系方式跟我们联系方式，感谢您，您稍等啊。1000块钱不是小定吗？他是1000块钱小定钱付进去之后，在这个上市发布会3天之后，也就是5月30号的时候转了大定，没有额外的再交钱，直接锁单了，就转大定锁单了，就锁单就意味着要等这个车的排产，等这个车的交付周期了，就等下去了。结果等了3个星期，被告知你的订单已经取消了，我要强制的把1000块钱退给你，你要要就要，你不要就不要。那如果你不要的话，你要重新再下一笔订单。再重新等，就是按照车主的猜测呢，就感觉像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买的人很多，很火爆，你不想卖给我了，要么呢你不想把送的这个手表给我了，要么就是你想把这个单子加价卖给别人了，就会给人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一切都是闲聊天，都是猜。我们就谈一谈为什么他的订单被取消了，你当时不告诉他，1000块钱现在只能退给他，不能退2000，谁违约，谁的责任谁暴走。啊，这个名爵 MG4 卖的是真好，卖的真好，MG4X 卖的好是好事，但是对吧？你整个服务跟流程你要跟得上，你不要让车主觉得很草台班子，怎么了？来下一位，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
2: 19款小蚂蚁奇瑞。
0: 2019款的奇瑞新能源是吧？奇瑞小蚂蚁。
2: 啊，对。
0: 啊，你车现在过保了吧？
2: 是过保了。
0: 你过保了，怎么了？
2: 我是24号中午嘛，
0: 7月24号中午行驶时候，
2: 对，
0: 啊，
2: 行驶时候那个天幕玻璃就飞掉了。
0: 不是你，你行驶过程当中，你这顶棚飞出去了？
2: 啊，对。
0: 你在开高速吗？
2: 没有，我在我们
0: 市
2: 这里
0: 区
2: 的，
0: 县
2: 这
0: 道、
2: 属于什么道？
0: 县道、国
2: 就
0: 道、
2: 是。
0: 省道。
2: 省道，
0: 就是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只是不是在高速上。然后在这个
2: 对，
0: 快，差不多多少码？60、70码？
2: 八十，
0: 开个80码的速度，你顶棚先飞出去了。
2: 对。
0: 然后你是奇瑞新能源，奇瑞小蚂蚁。
2: 对。
0: 你知道吗？我不是头一回听说了，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
2: 应该是第三个，我看了你们的
0: 应该是
2: 投
0: 第三
2: 诉已
0: 个
2: 经是第三个了。
0: 啊。就我当时听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我就觉得匪夷所思，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还觉得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但后来经过和厂家的沟通和了解啊，那确实就是自己掉下去了。当时我就说，我说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了。但你看现在又来了，为什么就是奇瑞新能源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在快速行驶的时候，顶棚会飞出去的。你那个顶棚是一整块的，对吧？
2: 对的。
0: 它应该是就你有视频吗？我看一下，你有视频吧？
2: 我有啊，
0: 来来来，
2: 视频发了。
0: 哎，你稍等，我先看一下，视频发给我了，我们先看一下啊。有，天哪，你这是后车给您拍下来的，对不对？
2: 对对，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
0: 还好你后边没有跟得很紧啊，你不然你这个车直接你掉下来，这整块玻璃就砸到他车上去了。
2: 差一点点。
0: 太危险了。你怎么会？哎呦，跟上次那个车主一模一样。你去我这个主页翻视频啊，你还能看到那个人飞下来，就是这个状态。那现在怎么样？你去问售后，怎么会掉下来呢？
2: 他是因为他那个胶啊，我们那掉了，我们拿手去抠那个胶都硬了，硬邦邦的，就等于是铝的车架，它也有点腐蚀掉了。
0: 哎，就敢， 接缝处连接这个胶水老化了，老化之后就有种风干开裂。

0: 的情况，它没有任何的粘合效果。你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对吧？你这个速度快，然后有风，直接给你刮掉了。说直白点就是这样，就不应该掉，也不能掉，就不可以掉，你知道吗？你那他们现在给您什么处理态度呀？什么处理方案呢？
1: 4S 店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0: 嗯，
1: 第一个电话是说赔我50%，让我下架视频，我说不行。
0: 不是，你发视频了，发抖音上去了是不是？
1: 对，对，
0: 赔你50%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费用嘛，就我维修的费用嘛。
0: 啊，就给你这个报销一半的维修费用，因为你过保了，让你下架视频，你不干，然后你想干什么？
1: 然后我意思叫我所有的费用，他意思全部承担就行了。
0: 你让他保修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他第二个电话来的时候是因为我这个玻璃我已经下定了，我已经自己定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没有保修的，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很简单，
0: 嗯，
1: 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给所有小蚂蚁的车主知道，这个是不止我这一辆出现这种问题，这万一吹下来砸到别人车砸到人怎么办？
0: 非常危险。是的，我上一回我第一回接到的那个女车主啊，在高速上，她也是后方没有跟得很紧的车辆，也是万幸。你如果说来一个车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因为你飞出去一块玻璃造成交通事故，你说这算谁的？然后你看你们还过保了，你当你们这个车就是都是老车子，就是大概是在192021这三年当中就是这几款。
1: 对，我希望的是就是厂家把要不就把大家召回，不要让我们剩下还有这些车的车主啊，
0: 嗯，还有不少呢，就有这种担忧吧。是啊，你
1: 这
0: 个诉求，
1: 这个不止一辆会出现，而且陆续后续肯定还会再出现这种问题的。
0: 你要说还会不会呢？如果只有一两个，我觉得概率也不那么大。但是你看啊，这一年当中陆陆续续接到三个小蚂蚁的车主说这个情况了，那我觉得还是有隐患的。你不能说我车开到这个年限之后，我这个顶棚就要开始脱落，就要开始整体解构了。你这是你对吧？你这是究竟怎么了，汽车新能源？那你的诉求一方面是希望让所有的小蚂蚁的车主知道有这么个情况，另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给你保修，是不是？
1: 更希望的是保不保修无所谓了，因为第二个视频他叫我回去了，但是我已经订了玻璃，我不可能。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别人那边退了，我又要去付费用，对不对？
0: 你在修理厂内的是吧？
1: 对，我已经订过玻璃了，然后我的诉求很简单，就希望他能把这些车召回
0: 啊，召回
1: 是处理，或者是让客户知道，让他们自己去花个这样几百块钱
0: 重
1: 新
0: 密封，重新打个胶。
3: 这里是 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城市之声，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315。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气怎么着？
3: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明白明白您的要求，我觉得您的要求非常的合理，但是只是说召回啊，召回这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条件才能够引发召回的，所以这个事需要让厂家知道。你有主动打电话给这个汽车新能源告诉他们这个情况吗？
1: 我问了，我打了400，问了，他说没有质保了，没有质保了，我就说算了，我说那我就自己发抖音，我要让更多车主知道了
0: 啊。你
1: 我甚至包括也跟他们售、
0: 就是
1: 售后也讲了的。
0: 就是你的诉求还是希望曝光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情况存在，也希望厂家能够重视一下，把原因找到，并且如果可以的话，给到这些小蚂蚁的老车主一个处理的方案，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明白了，这保不保修不重要了。当然了，这个
1: 保不保修不重要。
0: 对，当然这个如果能争取一下也最好，就毕竟你这个事情，你说这跟过不过保没有关系，你出了保你也不能说整个顶棚掉下来呀。
1: 对，因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真的是路边没人，万一有人砸到人，砸到车都是小事。 砸到人怎么办？
0: 哎、是非常严重。
1: 这个、你这次飞下来砸到人是很严重的事情。
0: 你看，然后对，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在广播直播，我没有办法就是通过这个视频跟大家传达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在正常的大马路上。这也不是什么道了，就正常大马路，路比较宽，后边跟着另一辆新能源车，还好两个车离得比较远，就是开着开着，突然前面我们的车主李先生的顶棚啊，顶棚的一大块玻璃整个飞出去了，被掀翻了，掀掉了一样，掀掉之后两个人停在路边的这个公交站台这里，就大中午的感觉，这个日头比较晒，就感觉中午马路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非机动车辆，如果但凡有人有非机动车辆，这个玻璃飞出去之后偏移，掉在了绿化带旁边，就很容易砸到人的，非常的危险。这跟过不过保没有关系，而是厂家你要去了解看看你的车为什么开了个五六年的时间啊，六七年的时间，你顶棚会直接掀掉掀翻的，就不能开快啊，六七只马的速度，上一回在高速上90多码也是这么个情况。除了对，除了人为，这有什么人为呢？来吧，问一下奇瑞新能源，你车主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知道，你知不知道呀？奇瑞新能源客服中心，喂，你好。
7: 嗯，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62号代表，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我们这边会为了更方便处理客户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
0: 那女士您好，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啊，向您问好，女士。抱歉，您的工号是多少？您再报一遍，刚没有听清。
7: 6225。
0: 6225号工作，您好。
7: 对的，对的。
0: 车主说给你们打过电话，你系统当中能不能看到他反馈的这个问题？
7: 这边是能看到客户来电过的。
0: 嗯，能看到。
7: 哦，对的。
0: 其实现在他纠结的点已经不是质不质保了，因为找你们很多回，你们就是说不能质保，已经过保了，所以他跑到修理厂已经订了一块贴膜玻璃了。但我觉得车主表达的一个观点非常的正确，你们现在老款的这个小蚂蚁的保有量还是有的，路上还是有的，你不能说陆陆续续出现这个隐患，你们厂家一点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是说一定要让你们召回，你说这怎么召回呢？一共出现3辆，那我不知道别的媒体有没有接到，或者是有的车主遇到这个情况他没有找媒体，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至少我接到的3位车主的角度都是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如果说确实存在你这个胶开裂老化粘合不紧的情况，那如果不能够就是完成这个高速行驶不脱落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你们的方案？你就比如我举个例子，所有的过保的车辆啊，对不对？你们给车主通过什么样的短信的推送和通知啊，告诉他们下一次不管是在授权经销商处还是在修理厂做常规的检查和保养的时候，天幕顶棚这一块要查一查，要看一看啊，或者我们升级一个免费打胶的关怀。你这样会给车主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们虽然说他们过保了，你们依然在重视他们的行车安全，你们对你们的车主负责，你们对你们的车辆负责。因为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的罕见，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哪台车在高速行驶也好，低速行驶也好，任何场景下开着开着顶棚飞出去了。目前我遇到3位车主都是你们奇瑞小蚂蚁的车主。我说的够明白吗，女士？
7: 嗯，明白你意思，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啊。
7: 我们这边会一直紧密跟进的。嗯，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这边最新的一个最高的优先级，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后续这边详细的一个细节和进展，我们也会跟用户保持密切的沟通的。
0: 哎，辛苦您啊，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车主的诉求我们也传达到。那我们的建议呢，我们也给到你们。当然了，不涉及到召回，不是说让你们强制召回，但是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把原因找到。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在过保之后，在长时间行驶完之后，在高速行驶完之后，它的顶棚会飞出去，涉及到行驶安全的，跟过不过保没有关系啊。辛苦您记录好，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记录好联系方式，下午给车主去个电话，你们聊一聊，也告诉一下我们。很多朋友说会不会是人为，跟人为有没有关系？这人为关系不大，这人为怎么人为啊？怎么人为？车主把顶棚这个胶自己拿铲子铲一铲，螺丝给它松一松，然后让它飞出去，这不是人为人不人为的问题，这也不是过保不过保的问题。对，有个朋友说的很对，老吓人了，就是老吓人了啊！我回头把视频发到主页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车主的诉求是曝光，那咱就让他曝光出去，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谨慎，更多的人注意。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小蚂蚁的车主遇到了啊？反正。

0: 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0: 我姓郭。
1: 哎，郭先生您好，郭先生什么车呀？
0: 你好，你好，我是在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坦克300。
1: 你在神州租车了？
0: 对，
1: 啊，租坦克三百了？你租坦克三百怎么了？遇到什么纠纷了？
0: 我是6月8号在那个内蒙，就是那个内蒙古包头市租
1: 哦，
0: 了一辆坦克300，
1: 你等一
0: 六
1: 下，
0: 月
1: 郭
0: 八
1: 先
0: 号
1: 生，
0: 租。
1: 您这郭先生等一下，我怎么觉得你这事儿这么耳熟呢？你之前是不是来我们这儿反馈过问题啊？从来没有过。然后
0: 没有。
1: 你在包头市租的坦克三百，因为我前两回接到一个车主啊，也是在内蒙古，也是租的坦克三百，就跟您
0: 没有，我这是第一次。
1: 啊，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好，明白了。那你租了这个坦克三百，现在什么问题？
0: 我是6月8号租的坦克300，完了我们去了一趟沙漠千岛湖，完了6月9号，从那个内蒙古包头。去完那个巴彦淖尔，我们走了一段高速，完了下了高速的时候，走低速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故障，就是方向盘抱死就不动了，方向盘故障。
1: 然后呢？
0: 然后我联系神州租车客服，他们说那个让我开一个那个给交警打电话开一个事故责任个人就是那个责任书，完了我给那个交警打电话，人家说了你这个不属于事故，
1: 对呀，啊，
0: 我
1: 你
0: 们
1: 这没
0: 开
1: 有
0: 不了。
1: 撞的，也没啥事故的，你给交警打什么电话？你不车坏了吗？修车去啊。
0: 对啊，然后我就再联系他，一直联系，他们后来就给我找了一辆拖车，就给拖走了。
1: 啊。
0: 他们我说那我行程我现在没有车怎么办？他说你去就近的门店，
1: 嗯，
0: 完了就是
1: 再租
0: 让
1: 一辆。
0: 我100多公里，他提一辆车，我也100多公里我去不了，他们也没给我解决。正好我给我朋友他们打的电话，他们在前面了，他们就翻回来接我一下，接我一下是发动机故障，他们就拖回去了，是6月9号拖回去的，到了。7月16号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让我支付6580.04的那个维修费用。
1: 神州租
0: 完
1: 车，
0: 了，
1: 老爱干这种事儿。
0: 对，
1: 好，给你发这个收款短信了，要催收了，催你收款了。那现在怎么样？直接把钱扣了是不是？
0: 没扣钱了，他让我他我不是他那个我说支付宝免担保，没押金，完了支付宝已经解放了，你知道吧？完了，他是那个啥，他这笔维修费用不是说是维修方向盘故障，
1: 那是什么？
0: 产生的，他是维修发动机产生的。
1: 你不是方向机故障吗？现在维修发动机，但是其实不管是
0: 对。
1: 方向机还是发动机，它需要证明是你人为导致的，才需要把这个赔款啊赖在你头上。如果说是这车本身的故障，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对，当时我们行驶只是方向机故障，
1: 嗯，
0: 而
1: 明
0: 且
1: 白
0: 不
1: 了。
0: 是说发动机故障。
1: 他现在没有，哎，我明白您稍等。他现在神州租车现在还没有扣你卡里的钱，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扣，
1: 还
0: 他
1: 没
0: 现在
1: 扣。
0: 让我支付呢，
1: 现在等着你支付。他们给到您这条这个收款短信是说要维修发动机，
0: 对，他给我把那个单据也发
1: 明
0: 过来
1: 白，
0: 了，就
1: 单
0: 是
1: 据也发
0: 维
1: 过
0: 修
1: 来。
0: 什么发动机
1: 你问他为
0: 钢
1: 什
0: 盖，
1: 么这个钱要你付？
0: 人家说我这个是我们就是去那个沙漠，就是他说我们去沙漠千岛湖，比如
1: 就
0: 必
1: 是
0: 须
1: 你
0: 路过这个沙漠，
1: 明白，就是说你开沙漠过度越野人为导致的，
0: 对，
1: 明白了。那依据有给到您吗？你比如说这个发动机里进沙子啦，然后哪里哪里被沙子打坏了，
0: 没
1: 对
0: 有。
1: 吧？如果他需要你来赔付，那么他要把完整的依据给到你，然后向你证明是沙子导致的。那么你确实去沙漠了，对不对？你这个钱该你承担，你过度越野了嘛？你让他去到了他性能不能完成的一个地域。但是如果说他给不了，然后你自己遇到的是方向机，现在又来一个发动机，那你也不确定是不是你整坏的，你不就不想赔这个钱了吗？是不是？
0: 他跟我说方向机他们公司自己承担了，完了他说修方向机的这个钱他们公司自己承担了，跟我没关系。但是这个发动机跟我有关系，当时我这发动机是一点故障没有，完全可以开的。
1: 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就要搞清楚嘛，跟你有没有关系，对吧？你这事儿过去多久了？已经6月8号租的，6月9号拖回去的，一个多月了。
0: 对，1个多月，7月16号给我发信息。
1: 那这一个多月他们一直在找你，7月16号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找你。
0: 就是给我打电话让我退付这个钱。
1: 了解了，明白。你诉求是什么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证明是你弄坏的，你再赔。如果不是的
0: 不，
1: 话，你不要赔。
0: 当时我们都买完保险的，我们都出去玩嘛，都有保险。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过度越野，我们就去了一趟沙漠千岛湖，我们视频啥的， 都有证据。
1: 我明白，我明白，所以就是他需要证明。你就比如说他，他通过他的证明来证明是你的过失。

0: 并且这个是保险不能够理赔的范围，那么你承担也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如果他证明不了，而且你说你去玩沙子，你这个也没有说很过度，对吧？就正常走了一段这个路，人他觉得就是你整坏的，他也出不了这样的证明，那确实你不该赔，对吧？事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也不是说咱不赔，是要把事说清楚吧？啊，来，您稍等，您稍等，神州租车，这是第四个了吧？怎么今天老师，就是过去的故事重新上演呢？就是神州租车平台啊，你如果需要车主承担车辆的损失费用，那么你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解释清楚，拿出证据来证明是车主的过错，然后他心甘情愿的给你完成理赔？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不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范围当中，它不是事故。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之前遇到是什么呢？就是车主已经把车还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银行卡里的钱被直接划走了。就说当时你在使用这台车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啊，变速箱哪里哪里坏了，或者减震哪里有故障，你需要承担这部分的维修费用，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你在一个租车平台租车，如果这个车坏了之后，就跟你所有的使用都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他也不会用向你证明，他直接把你钱拿走。就这个情况，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不是说消费者不能支付，而是你要让他支付的明明白白，你不能说你一条短信过来，他就要付钱了。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喂，
2: 哎，女士你好，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
2: 你
0: 您工
2: 好，
0: 号，哎，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967838。
0: 967838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你们的用户郭先生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
2: 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接进来的时候已经查看了一下，是一个租用的坦克三百这个车辆，
0: 哎，
2: 咱们
0: 对
2: 姑
0: 的，
2: 娘租用的黑牌照。
0: 哎，对的，
2: 对对，是这个。
0: 哎，你为什
2: 对，
0: 么
2: 那
0: 为
2: 边查询到，
0: 哎，您查一下，您先查一下啊，就为什么6580.04的维修费需要他支付？
2: 这个的话，一般来讲是需要咱们转接给一个出行保障的专员，让他这边去联系您的。咱现在的话是在直播间这里，是这样吗？
0: 对，是。
2: 那可能这边的话，需要就是说您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公关部门了。你看，我们给您提供一下咱们公关部门他这个手机号和电呃和这或者这个邮箱，然后让他去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0: 我找你们公关部是这意思啊？
2: 哎，是的，
0: 那用
2: 因为
0: 户
2: 我
0: 找
2: 们
0: 你们
2: 这
0: 也，
2: 部门来讲
0: 您
2: 的
0: 稍
2: 话，
0: 等，您稍等，您稍等，抱歉打断您，非常抱歉啊，我节约时间，我跟您直说，那用户找你们处理问题也要找你们公关部吗？
2: 这个不需要的，但是也需要找这个对应的专员。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得转接进这个出行保障专员去
0: 啊，
2: 专门
0: 您这样
2: 转
0: 啊，女
2: 装一
0: 士，
2: 下这
0: 就
2: 个或者
0: 是。
2: 说故障啊。
0: 没关系，女士，这样就是您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们有公关部回答也好，新闻发言人回答也好，出行保障专员回答也好，都可以的。我们把这事儿呢反馈给你们，让你们专员给我们回个电话，给用户回个电话，可以吗？
2: 可以的，没问题。我
0: 啊，
2: 们这边一定会就是真记录下来，包括咱们这位先生，他多次来电呢，我们也已经有记录。啊，确实有
0: 对
2: 这
0: 对
2: 个
0: 对，你们
2: 车辆故障啊，
0: 对你们是有记录，但是你们有记录之后，从6月9号到今天七月份，马上都8月份了，已经你们一直没有给人把问题解决好。我先表达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平台租车有保险的，也有一些你们所谓的出行保障服务的，但如果说是人为操作不当、驾驶不当，或者是过度越野给车辆带来的损失和损坏，你们需要消费者需要租车用户来承担这个损失的费用，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你们需要证明，不是吗？他不能说收不到这份证明，只收到了你们一个催款的短信，让他直接付6800多块钱。而且在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有非常多的不理解。不理解的是，他在行驶过程当中提示方向机故障，发动机是好的，结果车收回去之后，你说你们自己修好了方向机，发动机没修好，需要他承担。那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们捡便宜的修，贵的留给他，然后他也不觉得他经过了一段青岛湖的沙漠之后会把车辆发动机开坏的，所以你们的售后把发动机拆下来，怎么判断出来是他导致的？你们要给他出一份检测报告和工单的。他如果认可6800多块钱他付了，他如果不认可，他可以去做鉴定，你们也可以去做你们的鉴定。但现在而不是说你们不给任何的依据，非要消费者来承担费用，那他就会觉得在神州租车平台租完车之后没有任何的保障，任何的钱都需要我掏。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2: 哎，我理解。
0: 啊，所
2: 那
0: 以，
2: 我们这边把您这个情况先记，
0: 对
2: 再
0: 对，
2: 记录一下，
0: 对
2: 然
0: 您记
2: 后。
0: 录好，然后给到公关部也好，出行专员也好，让他下午给郭先生去电话，把事儿解释清楚。我们也听听你们的判断，你们的说法，我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您记录好之后下午给我们来电，可以吗？
2: 好的，没问题的，
0: 哎，
2: 那
0: 感
2: 就
0: 谢您，
2: 这个留下。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我们留下联系。

0: 系方式。之前接到的呢，跟郭先生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直接把银行卡里的钱扣走了。郭先生这个还好，还没有被扣走。但是，我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个事儿还拖，就这个月这个维修款不付过去，可能他们就要划我们郭先生卡里的钱了。你有一个免押金的一个支付功能，有免密的功能，然后绑定了你的银行卡，不是吗？那么你们在他平台租完车之后，涉及到赔款的费用啊，你按照他的时效期没有支付，他会直接给你扣走的。啊，就是这么强势的，这个不是我乱说啊，我之前接到的每一位都是这样，只是郭先生现在电话打得也比较早，他还没有被扣款。嗯，就神州租车，就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啊，今天怎么了？啊，都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来来来，下一位，咱们还有时间。评论区有的朋友说热线打不通，你多打几次好不好？055163458603，因为我们有两部电话，一个是对接这个厂家 4S 店啊，一个是对接车主，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热线繁忙。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多多拨打055163458603，或者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这个最快啊，最方便。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姓董。
0: 哎，董先生您好，董先生什么车呀？
1: 红旗 HS5。
0: 红旗 HS5 啊，什么时候定的？多少公里了？
1: 是这个月的19号付的全款，
0: 7月19号全款购车，怎么了？
1: 对，然后我和4S店是25号是准备提车的，然后25号当天他们的售后总监通知我，我到店以后，他们通知我说，因为我没有购买他们店里的保险项目，所以说他们店损失了4000块钱，让我补足这4000块钱以后，才能让我提车，否则不允许我提车。
0: 哎呦，哪家 4S 店呢？
1: 一汽富华，
0: 一汽富
1: 这
0: 华
1: 个
0: 在哪
1: 服
0: 儿
1: 务
0: 啊？
1: 员工，
0: 哪个城市？
1: 上海，
0: 啊，
1: 它是红旗的直营店，就
0: 红
1: 是
0: 旗
1: 它
0: 现
1: 全
0: 在，
1: 称是。
0: 哦，明白，就红旗厂家现在直营店了，这个是上海的分店，是不是？叫一汽富
1: 分
0: 华是
1: 店，
0: 吗？
1: 对，一汽富华汽车服务，
0: 那总公司在长春了。
1: 对，也是对，是
0: 啊，
1: 在长春。
0: 了解他，我先问一下你啊，他怎么能在你提车当天都要走的时候问你要这4000块钱保险的钱呢？
1: 没
0: 这
1: 有，
0: 个是，哎，
1: 我们
0: 我，
1: 是到店以后，
0: 您稍
1: 他
0: 等，
1: 们
0: 您
1: 就
0: 稍，
1: 是这样说了
0: 哎，您稍等，我先跟您核实一下，你7月25号要把车开走，他问你要的这4000块钱是你保险的钱，还是说他因为没有把保险卖给你，他损失了4000块钱？这是个什么钱？
1: 他们说是因为我没有购买他们店内的保险，
0: 嗯，
1: 他
0: 明
1: 们的
0: 白。
1: 合约保险，他
0: 嗯，
1: 们损失了4000块钱。
0: 好，就是他有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呢，他有没有损失咱也不知道啊。就是问你要4000块钱，这个店内的保险啊，是正常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车险，还是说他店里自己的什么额外的保险呢？
1: 就是交强险和商业险。
0: 啊，就是车险没在他店里买。你当时签购车合同的时候，因为你是全款嘛，你全款里面所有的项目里边包含了需要在店内支付保险吗？
1: 没有，
0: 你都没有提，销售跟你拟合同时候也没有写这一栏，也没有写这一项，是吧？
1: 我们在与销售沟通的时候，
0: 啊，
1: 销售就模棱两可的说，
0: 说什么？
1: 他说是，尽量购买，
0: 啊，
1: 然后因为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中，销
0: 这
1: 售
0: 样这样这样，这个董先
1: 尊
0: 生，董
1: 重，
0: 先生不重要，不需要不需要。现在这样的啊，就是销售如果跟你讲，你必须在这买保险，你不买保险不卖给你。或者你必须在我这买保险，你不在我这买保险，我不能按照这个全款价格卖给你。那你当时同意了，你们会写在合同里的。现在合同里没有写，你确定没有写，对不对？
1: 没有，
0: 就没有写店，哎，
1: 我可以把合同发给你们
0: 没
1: 看。
0: 问题，你一会儿发给我最好。就没有写店内保险多少钱，然后保险要收多少钱都没有写。那没有写的话就不算了。合同里面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要你收呢？而且这4000块钱损失是个什么损失呢？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现在车提了没有？
1: 没有提啊，一直被扣，一直扣在他们
0: 都
1: 店
0: 扣
1: 里
0: 着你
1: 的。
0: 的车了都。
1: 对。
0: 哦，好厉害啊！红旗的直营店这么大的权力吗？你店里损失4000块钱跟车主有什么关系？而且，你这损失4000块钱不是胡说八道吗？损不损失不是他们自己算出来的吗？
1: 所 以
0: 是不
1: 说
0: 是？
1: 他们也没给出任何证据来，然后就说损失4000块钱。
0: 而且不可以强制消费者在任何的这个店内购买所谓的保险的。我买保险，我自己买和在你店里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你如果觉得每一个买你红旗的车的车主都需要在你4S 店买保险的话， 那你可以不把车卖给我。

0: 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1: 对。
0: 啊，明白。您稍等，你没有其他诉求了，就是把车提走。
1: 我要么提车，要么就给我全额退款，定两倍
0: 啊，明白，明白，明白，诉求很正常，诉求很正常。如果董先生说的是情况属实的，那这个诉求非常的合理。你把我车扣了，你不卖给我，你退款吧，退两倍。你如果能把车卖给我，你赶紧卖给我吧，别扣着我的车了。你怎么会一家店因为车主没有在店里购买车险，把他车扣住不给他提呢？他还是全款买的，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一汽富华上海分公司这个直营店啊，咱网上能查着电话给他打一个电话过去吗？问问，我特别好奇，都哪一年了还要强制车主店内购买保险？你还不如收个续保押金呢。看看能不能打通好不好，问问店里。然后我们现在先问问红旗，是不是现在红旗在直营店买车必须要在店里购买保险，如果没有购买保险所产生的所谓的损失需要消费者额外补一笔钱的，这是不是红旗的规则啊？来，红旗，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工号9019。
0: 9019号工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刚刚我们的疑问您听到了对不对？
2: 我这边刚刚有听到是说有客户购车在上海一汽富华店是吧？
0: 啊，对对，一汽富华是不是你们直营店啊？我先问问车主，说是直营的。
2: 嗯，一汽富华的话，现在查询上海分公司的话，它这个是属于 4S 店
0: 啊，属于 4S 店，就是你们经销商模式，不是直营的啊。
2: 啊，对，显示的是 4S。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你们现在 4S 店卖车，是不是必须要车主在店里买保险的？
2: 这个厂家都还是没有相关规定要求的
0: 啊。那如果说车主没在店里买保险，你们所谓的产生的损失需要车主承担，这个也不是你们厂家的规则吧？
2: 嗯，厂家的话对于客户购买保险的话是没有硬性规定要求，
0: 没有强制要求的。对
2: 对，
0: 没有见过一个厂家或者是一个门店现在还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和强制要求，这个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法的，你不可以强制消费者消费的。所以现在董先生讲，你看你这事也蹊跷，董先生讲7月25号车都要提走了，因为他全款买的，你有什么纠纷呢？要提车的时候你们店啊把人车扣着不给，让他交4000块钱再走，你什么呀？你们店现在改抢劫了，你知道吗？就说难听一点，就是明明你可以抢的，你现在真的就直接抢了，什么4000块钱没买保险的损失要他掏才能把车提走，车从7月25号扣到现在，你抓紧时间给他，不要整别的。给完他之后，你们查一下这家店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有的话你们好好规范约束一下这种行为，不要让其他车主再遇到了。如果中间有误会，给车主解释清楚，把车给他，就这么简单。也要告诉一下我们为什么你们店里这么干，有没有强制兜售保险的行为。如果说没有，误会解除拉倒，如果说有，那为什么他还敢这样做，以及他之前这样做对吧，在多少位车主身上发生过，你们都要去复盘，要去核查的。你不然说，你看你现在干的什么事儿？他没买保险，你让他掏4000块钱才能走，说你们店里损失了4000。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店里这4000块钱怎么算出来的？是个什么损失？你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你不然你就随便要钱啊，你损失4万好不好？事儿转给您女士，这事儿很着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车主去电话可以吗？
2: 嗯，好的，您放心，这个我们看户口的话会来进行核查处理的。
0: 哎，您稍等啊，导播说什么？上海怎么了？不接是吧？打你们电话，导播说不接，你们这家一汽富华长春上海分公司这家4S店也不接电话的，事儿转给您啊，9019号，核实完之后下午要给我们这边来个电话的，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
2: 好的，您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稍后的话会进行核实的。
0: 啊，您核实清楚，抓紧时间回复啊，等您消息。不接，导播说依然不接，打了3通电话不接，4S不接电话，我特别想核实清楚，就我觉得中间一定有故事，就没有见过这么直接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电话是多少？我们接电话的，我们是055163458603啊，这个是我们的电话，全款都付了，你们还有什么没结清的呢？把车提走不就完了吗？还很隐晦的说尽量在我店里买，哎，我就不买怎么了？非得买？生意不好做能理解，你如果说用你的服务让消费者理解你，他愿意在你店里买保险，那是你的本事。你不能说他明明说了他不要，你合同也没签，最后走的时候你说你没买保险，让他掏钱，这都什么事儿啊？那董先生也是运气够背的，遇到这么个店。来吧，热线还有吗？还有一个是吧，抓紧时间。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是我了吗？
0: 哎，是你，是你了。咱抓紧时间，最后4分钟了。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赵。
0: 赵先生，你

0: 好，什么车？
1: 比亚迪汉 EV。
0: 比亚迪汉 EV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2020年12月份。
0: 嗯，
1: 现在是19万6800公里。
0: 啊，快20万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现在呢，就是前段时间发现电池不行了，然后去测4S店帮我测，只能充50度电。
0: 你是多少度电池？70度的吧？77度。
1: 79度
0: 啊，79度的电池，现在只能充50度的电了。好，电池不行了，那店里现在给您出什么方案啊？怎么调整？
1: 然后4S店的人也觉得好像电池不行，然后呢就去厂家申请换电池嘛，申请嘛。
0: 嗯
1: 申请，然后厂家驳回。
0: 为什么驳回？
1: 说这个他给的意见就是一句话，就是怎么着，就是超过19万公里属于正常衰减。
0: 超过19万公里属于正常衰减，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他是给的，我不知道，文字游戏了，就是。我就问4S店，我说你有什么明文规定？
0: 嗯，
1: 说那个，你说超出了，你说是正常的，在你们什么规定之内？如果说你说文件说它是，因为现在已经衰减了35%以上了嘛。
0: 对对对，现在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厂家对于电池质保的规则？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规则是19万公里的，你超过19万公里，他就不给你质保的这个电池，是这样吗？你电池质保多长时间啊？
1: 没有终身质保嘛，比亚迪
0: 啊，电池反正是终身质保的。但是呢，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现在超过19万公里了，所以在19万公里之后，这样的一个35度电的衰减是正常，是这意思吗？
1: 他说我已经跑了19万公里了，属于就是比较多了。他不是说以19万作为标准。
0: 不是你管我开多开少呢？你电池要是终身质保，那么我的衰减超过
1: 对，
0: 那么我的衰减超过了你正常的范围，你要给我换也好，修也好，你总要有一个方案啊，而不是说因为我开了19万公里，开的比较多了，然后你说那现在不就正常吗？他不是不给你保修吗？是不是？
1: 是，他就不管了，他说你回去开吧。
0: 那你续航不是少很多吗？你只能充50度电。
1: 那少了。太多了，你现在605公里的，官方说605公里的，我都只能开280公里，怎么开都开不过300，那不是扯吗？
0: 那就是因为电池不太行了嘛。你电池健康度的检查做了没？20%现在？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 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复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川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嘉译在我的印象当中，作为一位国民大叔，张嘉译在2017年的电视剧统计数据当中杀出重围，照样拿下了收视的宝座。所以说什么鲜肉啊、流量啊，其实见到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叔也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在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家长有没有找人帮你和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算算什么生辰八字，看你们俩的婚姻合不合之类的？你知道吗？现在时代变了，年轻人开始呢在互联网上请高人来给自己看一看是不是正缘。那这个看呢，就不是看生辰八字，看的就是一些看上去很单薄的一

些信息，比如说身高、体重、房产、存款等等。但是呢，这个职业厉害在哪儿呢？他们会根据这些极其有限的信息，能够给你拆解出一部人物小传，信息增量之大，叫人拍案叫绝。这就是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相亲分析师。直白点来说呢，就是根据你提供的相亲对象的配置来帮你分析这个男人到底能不能嫁，或者是这个女人到底能不能娶。主要呢，就是因为现在网上的相亲的可信度太低了。以前呢，哪怕是熟人牵线的相亲，水分都要大到你要把信息至少打半折，更别说是网上认识的了，那你就更不知道对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所以呢，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那有痛苦的地方就有商机。于是互联网相亲分析师呢，就这样横空出世。我这两天也在网上学习了一些这个互联网相亲课的入门。其实呢，哎，你发现这些入门的知识点啊，真的是很质朴又很实用。比如呢，相亲分析师告诉你，不要看对方说了什么，而要看对方没说什么。如果呢，他给你写的简介当中没有写工作的话，那就要认定他没有工作。如果他只说是90后，没有具体说是九几年呢，那八成他就是90年。如果他跟你说他有一辆 BBA， 那不一定是奔驰或者是宝马，大概率是奥迪，并且一定是 A4。要是 A6 呢，他就肯定会说 A6 了。如果呢，他告诉你他的家庭资产9位数，而且还是家里的长子，但是条件里却没有写工作，就说明了他既没有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进入家族企业，在家里呢还没啥地位。所以呢，根据以上的这种规律来排列啊，身高、体重、存款等一系列的数字化条件都可以套用以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公式。还有一个公式呢，就是真实的身高呢，遵循过五减四、低五为零的规律。怎么说呢？就是简单来讲吧，就是他如果要说身高178，那你就要把它理解成174。如果他说身高174，那他的实际身高可能就是170。不过如果对方说自己身高超过181，那么这个数字呢就基本上没有水分了，因为呢超过1米8的男人呢，他们没有谎报身高的必要。但是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细节，如果他给你报了身高，但是闭口不谈体重的话，那很有可能他是个胖子。所以呢，另外一个关于体重的原则就是体重取峰，收入取谷。比如有男嘉宾自称他的体重180斤左右，那么实际呢一定大于180斤。有女嘉宾呢自称他的收入呢是3000到9000，就直接取最低值。那在自我描述长相这一块呢，不同的相亲分析师他们有不同的见解。你以为自己评价不帅不丑已经足够谦虚了，但是在老师眼里，这是一个定语从句，不帅不这个字呢是用来形容丑的。你回顾过往人生所收到的赞美，觉得把有点小帅这个评价放在自己身上还算客观，那么结果老师呢会综合其他条件一起来评估，断定这个评价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亲妈。那么相亲最常见的雷呢，就是承诺贷款。有一个男网友投稿自己的相亲对象，对方呢向他表明说自己刚考上教资，准备当老师。那这个条件在相亲分析师看来呢，就不能够算是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优势了，毕竟准备就等于还没有发生，只有当他真正拿到了编制才算是王道。看到这些相亲分析师来分析网友们给他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火眼金睛，总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戳中嘉宾的痛点，直打看客的爽点。所以呢，很快就有网友学以致用了。那以上这些知识点呢，基本上刷上两个视频就能够手拿把掐，应对亲戚熟人硬塞过来的相亲对象绝对是绰绰有余。但是真正的高端局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眼界、阅历，还有你的认知。
比如有男嘉宾声称自己拿的是蓝皮护照，爱好是红酒、哲学、高尔夫，在纽约从事房地产行业。那么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网民来说呢，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精英形象。这个时候识人无数且有长期海外生活背景的相亲分析师呢，会告诉你，如果他是收租的包租公呢，就一定会说自己是投资房地产的；如果他是一个承接建筑项目的工程师呢，那他就一定会说自己是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如果他只说了自己从事房地产行业，说明他只是一个卖房子的。还有一个25岁从事金融行业的女孩，她呢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坐拥大笔遗产，感情经历为零。这样的人设呢，通常是不爱门当户对的高富帅，更倾向于喜欢穷小子。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相亲分析师毫不客气地告诉你，这女孩不是诈骗犯，就一定是杀猪盘。不出意外的话，在一起之后呢，她会出钱带你出国旅行，但有可能你就再也回不来。

0: 买车顺序就可以判断出来，此人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甚至呢，极大可能在离婚之后分走了妻子一部分的财产。在这样一些相亲分析师的评论区，自然呢，有网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部分当事人的表述呢，明显是被分析过头了。怎么就能够根据几个模糊不清的条件就一口咬定嘉宾离过婚或者是私生子，未免写得有一些太不负责任了。但是呢，也有人跳出来证明说自己真的碰到过类似的真实案例，而对方的实际情况跟这老师分析得如出一辙。我这两天在逐帧学习啊相亲分析师他们的这个工作细节之后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形容。有人说现在人谈恋爱就是一个巨型的 Excel 表，里面装满了被量化的指标，或者是装了一箩筐的面具人设，看对方喜欢哪个就喜欢哪个。小王子里说，大人热爱数字，如果你跟他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他们从来不会问你重要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他喜欢什么样的游戏，他收集蝴蝶吗？他们会问他多少岁啊，他有几兄弟啊，他多重啊，他父亲赚多少钱，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他们了解了他。最近听了一个播客，其中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呢，人人都渴望爱，但是又非常吝啬的不愿意付出爱。我想可能大家都是出于恐惧吧，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勇气去承接一份不确定的关系，所以就很害怕在感情里 all in， 于是呢，只能够靠缜密的计算来寻找那么一点点的确定性。当然，这样算计的感情还有温度吗？但是或许反过来想，当年轻人连生辰八字都不再相信的时候，他们宁愿相信这些基于大数据的社会学的观察，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呢？我看这个相亲分析师，他说最心疼的是那些拿着分析报告来问老师，这个人至少不会伤害我吧。唉，所以现代人对感情的要求已经从相爱降低到了安全。当我们用这么多的公式去计算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靠近爱情，还是在建造一座保护自己远离爱情的堡垒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 不是我不明白。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才说的是当代城市青年的一个相亲的现状，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向农村。在农村呢，主要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媒人介绍的模式，效率更高，可能见一面就决定能不能够结婚，然后就直接进入谈彩礼的阶段了。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讲在广州最近的有一桩农村相关的案件的庭审，说是有个男的呢40岁了，家里呢一直催着他结婚，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38岁的相亲对象，等到第二天领证结婚之后，他才发现女方在精神方面

有问题。后来他就去找媒人，说你这个涉嫌诈骗啊。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居然在自己的这个相亲的链条当中，一共有八个人分走了最后他们商谈的10万彩礼当中的8万。那据说在农村的相亲市场，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个例。而这样的婚姻是怎样走到这一步，最后又怎么收场的呢？在不少农村的地区呢，原先的土红娘现在有了一套讲究时效的规则，他们把熟人社会扩展成了跨省的一个信息网络。这一头呢，是农村上千个本地的大龄男子，他们急于完婚；而那头呢，是几百个摸不清底细的外地的女人。这两端要怎么来牵上线呢？他们会通过3个、4个、5个同行搭上线，而价格也在中间不断的叠加，可能从一开始的几万，最后涨到20万，最快呢几天就可以促成一桩婚事。我们来认识一个做这个行业的人，他叫董丽，今年38岁。

的女人。跟男方的父母谈好价格之后呢，董超呢就带着一家三口到湖南去见这个女方。但是没有想到在现场出了岔子，链条中间的一个媒人呢失联了一天半。那董超只好陪着这个男人和他的父母在酒店干等。他跟这个客户呢实话实说，说这个女方红娘有事儿了，所以这个女方你暂时见不到。但是说实在话，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够不断的安抚老两口。等待是因为这行里有规矩，媒人在做接力的时候呢，相亲男女的联系方式只有链条终端的媒人持有，不会外泄。那这因为是他们的核心机密嘛，而位于链条中间的媒人呢，他们只有上下游媒人的联系方式，所以男女双方见面的时候呢，必须所有的媒人到场，有一个缺席，这个链条就断了。董超解释说，这样呢有利于保护相亲者的联络信息，也是为了让媒人能够垄断自己手上的资源，防止跑单。但是呢，这个接力总是状况不断，除了媒人失联，还有可能跑空。有的时候董超带着男方到女方的城市，电话打过去，当地的红娘突然说我们家女孩不想嫁了，那他只好求情，拜托红娘的帮忙劝一劝，至少得见上一面。董超说每一次跑空啊，他都觉得自己像被架在火上烤。按照规矩，媒人出门是不花钱的，机票酒店都是由男方掏，这类单子节奏快，男方一般呢是筹完了彩礼才大老远的跑过来，期待的就是尽快领证。那有几回女方最后也没有同意见面，董超呢是把自己那份机票和酒店的钱退还给了男方作为补偿。在入这个行业之前，董超在一线城市做大宗贸易的工作，他说做这个行呢总是有很多的焦虑，要提前请人去会所吃饭，一顿就是几千块，大概三四个月才能够等到一单。2018年，他辞职回到了山东老家谋求转行，哥哥呢就帮他介绍了一个在济南做媒人的朋友。董超听说呢，媒人跟房产中介的工作类似，他大专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阵子房产中介，因此呢就决定试试，认这个哥哥的朋友呢当做师傅。第一年，他在济南和师傅呢一起做同城婚介，信息网络呢围绕地理空间搭建起来，师傅带他拓展资源，从周边的章丘、济阳、齐河请当地的红娘吃饭，收集单身男女的信息，这是同城媒人的惯常手法。苏州大学副教授刘成良在江西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6万多人口的乡镇一共有20个职业媒人，每个职业媒人呢都能够接触到周边市县媒人圈里的30-40个媒人，他们会把掌握的信息呢按照男方的身高、长相、年纪、房子、兄弟数量、家庭条件的进行归类，然后再和对方手上的女方信息呢来进行匹配。刘朝阳认为，媒人彼此在婚姻市场上也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通过互通信息来提高成功率，而信息分享者都能够从中获得报酬，从而把这种通过熟人关系编织起来的网络以共享利益的形式进行固化。据说这样的一种相亲的结构在乡村媒人圈已经非常的普遍，同时也是职业媒人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男多女少的状况下，寻找女方资源的时候，媒人信息网的作用才显得更加突出。董超也是在入行的时候感受到，只有依赖师傅现成的信息网，在慢慢搭建自己的媒人圈，才能够实现开张。董超在这一行做了一年之后呢，不想跟老婆孩子长期异地，于是呢，他就跑回老家单干了。不过呢，他有一次给客户配了30个同城的相亲对象，都还没有成，于是呢，他就开始尝试媒人接力，主打跨省闪婚。师傅邀请董超加入了一个30人的媒婆联营的 QQ 群，那个里面有师傅的老战友，现在也是在南方省市做媒人。董超发南方的资源，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娘呢就给他提供女方的资源。相比同城婚介，跨省客户的单子呢80%-90%都是出生于农村的大龄男青年。

在董超看来，一方面他们急于结婚，接一单呢是不超过两周时间的，收费也从原来的500块变成了每单5000块，后来就涨到了10000，这是他们和同行聊出来的定价。卖点在于，如果不结婚呢，就不收钱，推进的节奏又没人来掌控。然而在迅速的成婚之后呢，他们会发现有不少售后的问题。董超遇到最频繁的状况就是丈夫在婚后暴露出性生活方面的问题，夫妻不和，于是他会参与调解，也算是一种售后吧，让男方去医院治疗。但也有人在半年之后仍然治不好，最后的结果还是离婚。我们省有一个男人叫做刘文，他在结婚之后的第2年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退还彩礼。这个时候才从老婆那儿知道，自己在登记结婚之前转给媒人的20万，老婆只拿到了10万。2023年的秋天，经过5个媒人的接力介绍，35岁的刘文呢认识了这个湖北女人。他从六安去湖北的鄂州，跟这个女人第一次见面的3天之后，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婚后不到1个月，妻子不想和刘文过，回到了鄂州老家，就再也没回来。根据二审判决书显示，在那消失的10万当中，安徽的媒人拿了7000，湖北的4个媒人分成了2组，各自分了48000和45000。在甘肃庆阳某镇，老赵的煤钱呢一直在涨。10年前，这个70多岁的货车司机开不动车，在村里呢就慢慢的做起了职业煤人。到了去年，老赵的煤钱呢从最初的1000块涨到了20000多，收费方式从辛苦费变成了从彩礼当中抽成，抽5%到10%。那么女方如果要了20万彩礼的话，老赵一单就能够至少挣上10000块。年轻的时候啊，老赵开了30年的货车，一年挣5-6万，这笔钱让他在家里说话挺有分量的，而且还攒下了不少钱，在镇上给儿子盘了一间便利店。不开车之后呢，他在村里不再是能人，儿子的店就成为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家里再没有人听他的话了。职业媒人不是体力活，但是帮老赵赚回了话语权。老赵经常在村里走动，到剧院门口找人问话，也在出租车扎堆的路口凑上去问谁家要娶谁家要嫁。村里人用快手有个直播间，到晚上的经常有村民到里面闲聊，老赵也进去连麦，把话题引导向相亲，说有合适的姑娘小伙儿就一定要跟我说一声。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陈栋梁回到家乡调研相亲市场，在剧院门口，老赵就跟他讲了村里人做媒人的这些经历。陈栋梁记录下老赵提到的一项指标，说媒人呐、会统计男方的兄弟数量，如果家里是兄弟2个的话呢，女方就会多要彩礼，因为兄弟多就意味着分到的家产少，公婆能够给到的帮助呢也被平摊出去。老赵还会使用错配来抬高彩礼价格。他向陈栋梁总结了自己的策略，说给普通家庭的男孩介绍经济实力相当的女的来刺激他的焦虑感，给家里有钱的男的呢介绍单亲家庭或者是有生理缺陷的女的，降低他的预期，给男的减少配对的频率，几天或者是1个礼拜才见一个，夸大男多女少，这样他就不挑了。董超呢在媒人这个行业呢已经做了7年，他的手机里存了5000多个男性相亲者，600多个女性相亲者，男女比例也决定了这一套市场规则，没钱都是由男方来掏，女方是免费的。一般呢都是女方的终端媒人负责跟他以及他的家人谈好彩礼，再沿着链条逐一报价，叠加上每个媒人的媒钱，有收5000的，也有收1-2万的。董超记得做湖南那一单的时候，前4个媒人加完价传到他这儿是18万，他又往上加了10000块钱做自己的媒钱，最后把19万的总价报给了男方。董超说，媒人接力一旦开了口子，这个链条往往会越拉越长，其实媒人们也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2022年，董超在跟师傅等人的一次聚餐上呢，大家商量组建一个公司和自己的媒人联营来做跨省闪婚，形成内部信息网，共享单身男女资源。后来呢，这个公司真的做成了，董超呢负责廊坊的分公司，联营里还有山东的、河南的、江苏的、湖北的。男方交多少煤钱不用再接力叠加，而是取决于公司内部对他的评级，按照身高、学历、资产、负债等指标划分，收3万到6万5。董超呢管这叫标准化，流程也被固定下来。男女见面之前，他们通过公司的内部视频平台组织线上相亲，媒人呢都在视频框内，整个流程当中男女被禁止私下联系，视频只打2次，每次45分钟，信息在倒计时当中交换完毕，最后谈价格。董超最近做成了一单礼，一个河南女人要了12万彩礼，没钱收了5万，对象是一个邢台的男人，得到了17万的总报价。协议签署之后，媒人领着男方和父母跨省去了女方的城市，双方在餐厅见面，媒人掐着表大概1个小时就开始轰人散场，因为对媒人来说，聊多了容易夜长梦多。之后的3-4天呢，双方会在当地完成体检，媒人跟着男方去银行调取征信报告，核查他的债务。最后一天上午，男方交总价，下午就到民政局登记结婚。直到结婚证握在手里，男女双方才被允许互相加微信留电话。董超说，闪婚当中最看重的是时效，说前期我们不收钱，如果让他们谈恋爱谈上个1年半年的直接跑单，那我们还图啥呢？董超说，在筛选男女资源的时候呢，媒人也会提防专门来骗婚的人。上个月董超就遇到一个疑似骗婚者，女方在河北的一个县城工作，讲完了择偶条件之后呢，董超跟他介绍跨省闪婚的规则，要求配合做婚检查征信，没有犯罪证明。这个女人呢，先是推脱说自己没病，征信正常，没必要查，后来坦白自己有前科，跟人打过一架。拉扯之后，她冒出了一句说，你拿你的服务费不就完了吗？保1年之后不就没你的事儿了吗？董超听完了之后呢，直接拒绝了对方。他刚入行就听师傅说过，干这一行骗婚的真不少。董超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离婚纠纷，男的打来电话说自己结婚2年一直要不上孩子，最后这个女方才说婚前就结扎了，当时没有告诉他。董超在电话里告诉男方，合同签过，媒人不担这个责任，因为结扎体检 B 超是查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只管你结婚，哪管你生孩子呀。这个男的呢没有追究，之后又打了一次电话说想要追回彩礼，问董超有没有什么办法。董超呢就让他找律师，后来对方就再也没有来过。在目前了解到的案件中，有一些离婚纠纷发生之后呢，男方家属并不会在第一时间选择维权，就是因为觉得没面子，他们不想把事情搞大。今年过完春节，董超遇到了一个到公司来闹着要退款的人。这个男人呢，3年前在董超这儿完成了跨省闪婚，他跟老婆呢都是二婚，婚后男人转了几十万给前妻，为判给前妻的儿子买房，现任这个老婆不同意，两个人就吵了起来，男人就动手打了妻子，两个人在今年离婚。董超告诉这个男人合同里签过，介绍费不退，这个男人就妥协了，但很快又提出了要求，让董超免费再给他闪婚一个女人。在河北的邢台某县，李山河托4个媒人接力介绍，给他的大儿子呢找到了一个广东的女人结婚。这个新媳妇儿到李家的第一个礼拜，大儿子就给媒人打电话抱怨，说这个女人在家里不洗衣做饭，成天吃零食，用天然气，还曾经跑丢了，惊动了派出所。李山河和他的老伴儿呢，也为这个事儿闹矛盾，快离婚了。媒人在电话里告诉大儿子说，彩礼不退，只能够重新给他介绍对象。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个老公公已经给4个媒人转了19万了。
相亲途中的住宿、过路费、加油费、餐费也都由李山河支付。带着新媳妇儿从广东回到内丘县的路上，又给媒人转了3万块钱的定金。

支付给四川的第五位接力媒人的钱，希望能够给二儿子也介绍一个对象。送走了广东女人，媒人继续为李山河的大儿子介绍新对象。这一次呢，找过来一个保定的女人，她在李家住了几天，大儿子以她大量吃药为由拒绝交往。一年之后，媒人又介绍一个山西的女人，这一次李山河也支付了20000块，但结果依旧不好。三个月之后，李山河向县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媒人全部返还退款26910元。根据裁判文书网近两年相关的20封判决书显示，这类以媒人为被告的合同纠纷案件胜诉的都是原告，其中呢有17起诉讼是民事案件，法院普遍认定媒人应该返还介绍费，但并非全部，理由大致呢是交易违反了公序良俗，但是存在着合理开支，也就是即便合同无效，原告在没有充分了解结婚对象的情况下就登记也有一定的责任。而另外3起诉讼法院认为是涉嫌诈骗，移交了公安机关处理。在李山河的案子里，媒人 A 用4000块钱被认定是符合民间习俗的劳务费，媒人 B 的4400呢是租车及误工费，媒人 C 在女方因为户口问题没有办法登记结婚的时候帮忙办了相关事务，13000块钱是事务成本。最后的结果是李山河胜诉，法院判定被告媒人返还其中的13400。

0: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故事了。今天的节目所呈现的是当代社会的两面，是折叠在一起，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中国之大，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工作者的调查记录，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在你熟悉的环境之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站在2025年回望，从八字合婚到现在的大数据的匹配，从父母之命到现在的媒人链条，婚恋形式始终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切片。我想我们或许应该问，这究竟是人类情感的进步还是溃败呢？最后一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海盘旋，当那位76岁的老媒人在抖音上滑动候选人资料的时候，干枯的手指和闪烁的屏幕像极了《银翼杀手》里仿生人注视照片的瞬间。我想可能答案就藏在这个画面里吧。当我们把感情变成了可以计算的商品，真正被异化的究竟是谁呢？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七笑呢？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莎莎，
3: 我玲儿。
2: 我还以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好闷热的怡子。
0: 各位好，我是并没有那么热的燕大胖。
1: 怎么你不热吗？
0: 我不热。
1: 你现在这么虚吗？
0: 啊，身体凉吧。
1: 今天是周一了啊，经过一个闷热的这个双休日，又迎来了一个闷热的周一。
0: 今天其实温度还行，
1: 总觉得好像还有雨要下啊。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盛夏的天气当中啊，也感谢大家还能记得我们俩。
0: 感谢你们还回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对比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现在的生活哪些方面超出了你的预期，而有哪些方面又让你觉得
1: 好像
0: 特别的遗憾，
1: 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哪些让你想对了，
0: 哪些你又想错了。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之前当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对长大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想象过
0: 的，
1: 对，是有
0: 穿上妈妈的高跟鞋，然后涂上口红，然后可以美美的狠狠的去上班、
1: 哎、
0: 然后发现去上班以后根本没有时间去搞这些口红啊这些事情。
1: 反正可能会有一些跟想象中有出入，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契合了你的想象，对吧？
0: 办公室的人反正都不配嘛。
1: 所以可以来聊一聊。我还好吧，我最近很尊重办公室的同事了。
0: 哦，真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大能力的打扮能力了。
0: 哇哦！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我们会针对本地的一些资讯给各位做一些推荐。
1: 哎，反正呢就是兼具实用与快乐的一个节目。就这样
0: 开始了。
1: 好像什么词儿都不对，就平常的开始了，是吧？好，说一下参与方式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然后你想进我们粉丝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添加这个无名人士的微信啊。
0: 无名的人，
1: 就他，
0: 你是谁？
1: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男的啊。
0: 好，
1: 然后让他拉你进群就行了啊。
0: 好嘞。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好好好，考试结束了啊，大家不要写了，赶紧交卷子。
1: 好啊，这么快？大漂亮，大漂亮。
2: 干嘛？
1: 选择题，选择题，第五题选什么？快点，快点，快点，搞不清了，搞不清了。完了，我妈说，这次再考全班倒数第一，就要我跪榴莲皮，这可怎么办呢？
0: 大胖，大胖，交卷了，交卷了。
1: 她漂亮，她又忘记在试卷上写姓名了。有办法了。大漂亮，大漂亮，我帮你把试卷交上去吧。
2: 啊，真是谢谢大胖同学了。
1: 给你来个乾坤大挪移，把大漂亮的试卷上写我的名字。大漂亮，你怎么了？
2: 我明明都写了呀，怎么才考25分啊？
1: 啊，只有25分哦，那我来查查我的。
2: 什么？100分？

0: 为什么拿了这么高的分数，心里一点都不踏实呢？妈，我回来了！
1: 哎呀，大胖呀，这次考试怎么样啊？
0: 哎呀，你不要说，我这次考了满，满分。
1: 什么？满分？大胖，你没搞错吧？你平时都是倒数第一，哎，这回拿个满分，是不是作弊了呀？不好好学习还作弊，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叶大胖，哎呀，这就是生活，哎呀。
2: 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

0: 还有你
1: 职业资格的考试，
0: 对，职业资格的考试，
1: 晋升的考试，
0: 各种各样的考试，人生感觉就是在不断的考试当中。
1: 因为考试是一个可以衡量你的就是基本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方式，对吧？所以就是它相对公平，所以才能有这么多的考试嘛，对不对？
0: 我不想考啊，我小的时候我就本来最讨厌的就是考试了，没想到长大了老师跟我说的是哎，没事，以后你们长大了就
1: 你好好学习，以后当上了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之后就不用考试了，
0: 对，就没这么多事了，
1: 然后你就可以吃吃啊喝喝啊玩玩啊闹闹啊
0: 闹闹说谁叫闹闹
1: 对不对？
0: 哦，
1: 好好来说一说，你就是你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跟现在的生活进行一个对比，哪些确实是你憧憬到的，哪些是你觉得还差了一点？
0: 我小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
1: 仅限于
0: 其实都没有太多憧憬过
1: 啊。你都没有憧憬过啊？
0: 没有憧憬过我的未来，
1: 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大范围的憧憬，它可能是某一个
0: 小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细节上的憧憬，比如说如果我长大了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0: 那这个我倒有。在高一的时候，当年笔记本电脑初中啊，笔记本电脑还是一个挺贵的玩意儿。我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
1: 有自己的电脑是吗？
0: 对，有一个同学呢说那个他们家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很贵很贵，一两万吧。我当时说
1: 我也要有一个，
0: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有一台那个笔记本电脑，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我也有亲戚有，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没办法吹自己，要吹亲戚，
0: 只不过我没办法用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最后没有这个拿出笔记本电脑，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吧。最后呢在上大学了以后，应该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1: 妈妈斥巨资，
0: 没有没有，当年我上大二的时候笔记本的电脑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1: 再打下来也五六千吧，
0: 差不多五六千，
1: 对吧？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笔记本电脑就是其实它五六千这个价格已经持续了蛮久，就中等档次的，对吧？配置的。
0: 但当你人生有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了以后，你就会想着啊，
1: 我要更高阶的，是吧？
0: 不是，我终于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1: 啊，就实现了。
0: 我可以带着它到处，像小的时候看的电视剧里面那些精英一样，
1: 变成一个职场精英哦。
0: 拿着笔记本电脑，然后坐在咖啡厅里面，然后开始
1: 噼里啪啦哦，对。
0: 天也不知道在里面打什么，
1: 反正就是
0: 打，每一次都是把 QQ 登录上去，然后跟自己的朋友说啊，你猜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咖啡厅里面哦，就假装自己是小大人吧。
1: 就有电脑这个事情是实现了的。
0: 那有电脑的事情是实现了。再到后来 ，Pad 的出现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慢慢慢慢让我把笔记本电脑给抛弃了。手机可以做的事情，比我当年的笔记本电脑能做的事情要多多了，除了一些游戏没有办法在手机平台上面完美的复刻以外，编稿啊，即时通讯啊，拍照啊，视频聊天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一部手机就完全解决了。我现在笔记本电脑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1: 就是说其实已经突破了你当初的想象，
0: 对，
1: 比你当初的想象可能变得还要便捷。但是也并没有因为某件某样东西你拥有了就好像高人一等似的，因为大家都有了。
0: 对
1: 当初之所以你羡慕那个同学就是因为你没，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只有他
0: 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羡慕的情绪就是因为这个。
0: 那你现在 绝大多数的人也没有的这种电子产品，但是就他有的，你觉得应该
1: 是
0: 什么？对啊，所以问你啊，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是夸夸夸
0: 三折叠吗？三折叠也不算吧。
1: 我反正我看别人折叠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就是他折叠成一个小型的 pad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还挺好玩的。但我刚才还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从小，就是你看到别人有电脑这件事情啊，你生出的情绪是羡慕，对吧？就是会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啊，他有这个。会有羡慕的情绪吧？
0: 对，
1: 我小时候就很奇怪，我这样说是会有点那个，就是我看到别人有好东西的时候，我生出的不是羡慕，就是单纯的欣赏。
0: 单纯的技

0: 度。
1: 就嗯不，没有没有什么不良的情绪，你懂我的意思吗？哦，他有这个
0: 啊，
1: 哦，
0: 就你心里不嫉妒，
1: 不嫉妒，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羡慕，就他哦，他有这个就可以了。哦，这个东西我没见过，就是会有这个心态。我想说什么呢？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有个地方叫铁四局。铁路什么第四，它的全称叫什么？
0: 铁四局啊。
1: 对，铁四局。
0: 汪洋路上面的那个。
1: 不是，我们肥西那边的铁四局。
0: 啊。
1: 就是铁四局这个单位呢，它的职工呢是来自于
0: 全国各地。
1: 对，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发达地区的人，
0: 嗯，
1: 对吧？然后当时我有个同学呢，他就是好像是从北京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反正就是，嗯，他给人一种很高贵的感觉。他这种高贵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他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
0: 啊，不像你讲很肥讲肥子话。
1: 对，
0: 啊，小大子，
1: 在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在学校里面已经被要求讲普通话了，但是大多数的人的普通话其实是有点味儿的，有点合肥的味儿，就是有点地方方言的味儿的。但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然后呢？
0: 你确定他的是普通话标准，还是要北京话标准？
1: 普通话，
0: 就是、
1: 他就是普通话。那个女孩，
0: 他男人哦，男女孩
1: 女生，
0: 女孩，她那个也不是也年了嘛，年不唧唧的。
1: 不是这种，就是很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不记得他是哪个真正是哪个地方来的了。
0: 哦，
1: 第一是很标准的普通话，第二是非常板正的身姿。
0: 哦，
1: 就是他这个他身体很直。虽然他说实话他五官并不好看，但是他身体很直，给人一种非常有气质的感觉。就是放在人堆里，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跟这帮小家伙不是一个环境出现就长大的那种孩子。然后呢，我对他的这种感觉呢是升华于一个什么呢？他跟我说他家有钢琴，10000多块钱买的钢琴。我去过他家一次，他家的是布置呢，就是首先他自己有一个暖光为主的一个卧室，然后地上铺着那种像土耳其地毯一样那种，你懂吧？就是地上铺着地毯，然后呢他的卧室里面呢又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掏空的一个圆拱门。
0: 哇哦，
1: 里面放着他的钢琴。
0: 哇哦，
1: 我去过一次他的卧室，然后我去过一次参观了一次他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当时生出的想法就是，如果我长大了，完全能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卧室，以及自己的就是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装饰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就很期待。
0: 结果发现长大了以后，两套房子
1: 后来发现
0: 装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给自己留出这样的空间。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到现在我都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第一呢，是因为这个
0: 家里
1: 的空间不属于你一个人。第二呢，就是好多东西呢，它虽然看着漂亮，但是它不好打理。当你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去思考你的实用性了。其实我自己在看到他那个场景之后，我是有自己的卧室，就在家的时候我是有自己的卧室的，但是那个卧室他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装饰，
0: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给你装好了，
1: 爸爸妈妈会跟你讲掉个底你装了。
0: 除非你们家换房子，孩子出生以后换房子，孩子也有了一定的想法，
1: 所以
0: 你们可以把他的内容添加进去。
1: 对，所以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土耳其地毯加拱门的加钢琴的卧室。
0: 土耳其地毯保真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那种
0: 不保真的话，羊毛
1: 的。我跟你讲这个词啊，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哦，就是那种土耳其花纹的那种，就地毯，然后加那个什么，反正他的家里好像所有的东西都铺着一层东西，就是给人
0: 羊毛的吗？真羊毛吗？
1: 那我哪那么小，哪能分辨出是不是羊毛？
0: 羊羔绒吗？
1: 就给人一种就是很温暖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暖光打在这些东西身上，然后一个拱门里面有一下钢琴，我记得好清楚那个样子。所以你、这个、
0: 电钢也是钢，
1: 所以这是我当时你见到的之后对未来有一点期待的点，但是现在依然没有能够实现的点。如果说就是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然后真的是跟你想象中的一样，那就是当主持人这件事情。
0: 哦哦 哦, 哦，
1: 对吧？你小时候有想过吗？
0: 没有。
1: 我小时候想过的原因，而且我当时想的就是电台主持人。
0: 哦，我完全没有。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写作业的时候听的就是广播，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你对广播里的人会有想象的，而且这种想象是带着一层滤镜的，你会想象他很帅啊，很稳重啊，很阳光啊，很灵动啊，等等，就是通过他的声音去想象他的性格，对吧？那事实上有没有呢？也不知道，对不对？ 后来我在台里也见到过一些曾经我听到他节目的老师们，
0: 主持人
1: 老师们。
0: 你细说一下，当年你听过他们节目的这些老师都是谁？
1: 有很多，我小时候都
0: 听
1: 过。
0: 听一
1: 听，你说我们台的哈？
0: 不一定是我们台的，
1: 就是我现在知道的依然在我们台里。然后当时我听过他节目的啊，有两位，
0: 谁？
1: 一位是李旭光老师
0: 哦，
1: 他当时在合肥台有一个节目叫《旭光谈车》还是说车？
0: 嗯。
1: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可能是就是什么什么节目都听，所以我听到了这个节目。

0: 他声音很沙哑，然后同时又很磁性，结果他很瘦很瘦，然后他戴个金丝眼镜还特别的文质彬彬，所以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到现在我看到他，
1: 但还是
0: 我都不太敢跟他讲话，我都感觉他是广播里的人。
1: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还有一位呢？
0: 还有一位是星源老师，安徽音乐广播最早的一批主持人。就是我说的是现在还在台里的工作的人啊，就是因为还有很多老师，他有的时候退休了，有的时候或者是到其他单位去了。
1: 你都已经快退休了，他们还能不退休吗？
0: 所以其实成为主持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耗费了一点人生的运气，也还划算，算是你小时候的想象成了真，对吧？
1: 是。
0: 好，今天我跟大胖也就是抛砖引玉，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对比小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你现在的生活哪些地方超出了你的预期？比如说像大胖，本来他只是想要一个笔记本电脑，但是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台式机、笔记本电脑、
1: iPad
0: 加上手机，他好富有哦！我的天哪，哪些地方还有点遗憾，还没有达到，有点翻车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我就知道，
1: 未来的歌，关于未来的歌，就这么
0: 几首。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0: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0: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0: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0: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0: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0: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0: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是。

0: 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杏花雨露棒，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说若干年之后，会不会也有人在他的回忆当中提到了我俩的名字？
0: 会，他们会，
1: 对不对？
0: 跟朋友一起讲到听广播的故事时，他们可能会大家一起说到
1: 了
0: 你当年听什么节目呀？
1: 哦，我当年听到了一个很颠儿的节目。
0: 那个颠颠的那两个主持人，原来是三个，后来有个颠疯了，现在就只能变成两个了。
1: 对，这有可能。
0: 一个叫怡子，一个叫大胖。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对比一下小时候你对未来的憧憬，你现在的生活哪些地方已经超出了当时的预期，哪些地方到现在还没有达到，或者是有点遗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1: 好的。
0: 梅花鹿小姐说，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你上好学就行了，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大学选专业也是家人做的主，对工作也没有概念。等我现在有了想法，哎，已经被生活给圈住了。
1: 你这个事儿，你每年到高考啊，就是好多同学在接受采访也好，或者在叙述自己的想法也好，我当时都很羡慕他们，就是说这代人他们对自己未来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很明确，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是明确的，对吧？他们知道自己兴趣爱好在什么地方，或者擅长的在什么地方。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被推着走的，对吧？没有什么自己的意愿在其中，或者比较少吧。直到大学，上大学那一刻，选专业那一刻，你可能才稍稍的有点意识到，哦，我可能要决定一下我的人生走向了，对吧？
0: 当然，他也说到了，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的单位总是会组织旅游，就是单位和自家各自支出一部分，会很便宜。当年呢，我以为所有的单位啊都会是这样，想着等我以后工作了，我也去这样那样的地方，我就可以全国到处跑一跑，还组织旅游呢。
1: 每个单位都会组织旅游，每个单位都会去泡温泉，
0: 每个公司都会的。等我上班了以后，哈哈，啥也没有，连假期都是奢侈的。明月照沟渠说，我不要成为我爸，我不要我媳妇儿成为我妈，我不要我孩子成为我。但是呢，我现在是单身啊，想想刚才的那些呢，也确实也是多余的。
1: 哦，小苹果说，小时候总觉得自己以后能当个作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故事，而现在呢，天天在商业区里的公司当牛马，写的最多的就是工作报表和汇报 PPT， 也算是一种创作了。你把它当故事写，我跟你说，你的 PPT 就很出彩了。你不要一二三四五，过去的总结，未来的展望，接下来怎么做？你搞的从前啊，对吧？从前有一个好好工作的机会放在我的面前，
0: 我
1: 没
0: 有
1: 珍
0: 惜。后来发现那是我人生当中
1: 后来发现在年终总结的时候，我啥也没写不出来，所以我以后决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看。你的 PPT 是不是就很吸引人啊？
0: 瑞希说，上学的时候看《爱情公寓》，想着以后呢可以和朋友也过这样的生活，最爱的人在身边，最好的朋友住在对面
1: 啊。当时很流行这句话。
0: 对，但是长大了以后，这些朋友也都走散了。

0: 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一个湖南的发小给我打电话，他晚上喝了一点酒，在路上，
1: 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会想到你，哎，
0: 啊，对啊，
1: 男的，
0: 男的，
1: 哦，
0: 你还希望是女的是吗？他当天晚上喝酒，去吃饭的地方呢，碰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同学
1: 啊，
0: 但他已经不记得人家叫什么名字了。
1: 他就打电话问你，哎，那个塔到底叫什么？是不是？
0: 他就打电话问我，那两个、啊、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啊，
0: 其中一个女生呢，因为对方是两个人在吃饭，
1: 嗯，
0: 一男一女，两个都是我们同学，
1: 嗯，
0: 他对于男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只觉得这个男生当时和我玩的比较熟，
1: 嗯，
0: 所以他来问我。我说你能不能形容一下他大概长什么样子？
1: 啊，
0: 他说就个子也高高的，没有你帅。
1: 嗯，
0: 他是这么说
1: 的。那是假的。
0: 我猜了好久，就这他只给我提供了这两点。
1: 嗯
0: 啊，我就一个一个
1: 猜查了一下
0: 个子高里面的都有谁。
1: 嗯哼，
0: 然后那个女同学呢，她也不记得对方叫什么名字了。
1: 嗯，
0: 她问了她的前女友。
1: 嗯，
0: 哎，对，她悄悄问了她前女友。然后他才知道的。我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说了很多
1: 无关紧要的事。
0: 不，说了很多之前可能一直藏在心底没有说出来的话吧。比如说，我每一次回去了以后，不再是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而是约另外两个发小一起出来吃饭。
1: 他是不是？
0: 然后他觉得我是不是做了哪一些事情让你不满意了，或者是做了哪一些？
1: 你不爱我了，其实这句话。
0: 也不是做了哪一些事情，然后那个你让你会觉得，我这边做的不够好。
1: 嗯，
0: 那我在这边先。
1: 就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0: 对，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心里想的是都很正常嘛。这种发小我也很久。
1: 他好玻璃心哦，不也不能玻璃心，可能也是重视你。真的喜欢你。
0: 他跟他老婆两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讲过的，是初中小学的初中高中的同学。大学里面各自又谈恋爱，然后最后大学完了以后又各自结婚啊，不是，就又走在一起结婚了。很多都转又都是自己人的那种。
1: 啊，你这样，我不是我不找你，主要你的故事已经在我被我在安徽讲了 N 遍了。
0: 那你又不好跟人家说对吧？毕竟他之前的有一个前女友还是亳州的。
1: 对，
0: 他还来过合肥。
1: 好，大哥没感情说，小时候想着天天可以吃泡面就好了，现在基本上也天天能够吃到泡面。你们真的现在天天吃泡面吗？但你别说泡面这个东西，你隔一段时间不吃你还真有点想
0: 啊。
1: 双云说，小时候啊就觉得人为什么那么傻，去网吧一个小时要1.5块，我在游戏厅1.6块可以玩半天。长大之后觉得游戏币1.1块2个币才能玩一把，那我不如去网吧喽。你是在讲这个两个场所它现在的价格变了是吧？
0: 现在网吧可贵了。陈说，上学的时候喜欢自己的同桌，想着以后可以和同桌结婚，最后我还是吃上了他的喜酒。
1: 然后你唱那个，哎，张远那
0: 问他幸福与否，
1: 哎，张远那首歌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门在人家那个前女友的那个
0: 张远吗？
1: 张远啊，
0: 第一次做人啊，
1: 不是两次，
0: 第一次做傻子啊啊！我问你幸福
1: 就是
0: 嘉宾
1: ，对嘉宾
0: 不应该放那个吗？放嘉宾
1: 嘉宾、
0: 啊、嘉宾
1: 对
0: 啊，后来而跟他在一起。哦，跟他在一起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看，真要嘉宾，这嘉宾太合适了。
0: 嘉宾吗？
1: 你要是细说啊，这个你要一说这种事
0: 这种
1: 事，我们就不困了啊。
0: 能不能细说给我们听一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

0: 好，今天的话题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小时候是怎么想的，你现在过的这个日子跟你小时候过的日子想的日子是不是差不多，还是说有哪里还没有达到，或哪里已经达到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些资讯的内容。
1: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以后自己就是精英人士啊，我肯定是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而且我以后我都不用买房子，我都可以天天住在酒店里面。
0: 那我没想过，我为什么要住酒店？
1: 因为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子演的，然后酒店里面又有自助餐，又有人帮你搞卫生，干什么的都有啊。最近呢，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了旅居酒店的周租、月租的预订服务。其中周租呢需要5个晚上起订，首批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多个城市落地100多家旅居酒店。相关的话题确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呢，为了寻求更加轻盈、自由、便捷的生活方式，确实越来越多的人他们选择在酒店常住。有网友觉得在酒店常住很方便呢，也有网友担心酒店房间空间有限，居住会缺乏稳定感。随后有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位 IP 属地为广州的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工作不租房选择常住酒店的经验。这名网友说呢，他并不是长期住在一家酒店，有的时候会选择离公司比较近的酒店方便工作，有的时候呢会选择低价一家稍微高档一点的，会低价选择一家稍微高档啊，就是等他打折的时候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他觉得生活的选择权呢在我自己的手里。这名网友说呢，住酒店的好处呢就是你不需要操心生活的杂事，比如说打扫啊、洗衣服的问题。
0: 那倒是，
1: 但综合算下来，住酒店的成本呢基本不会比租房划算，因为你租房你顶天了3000吧，对吧？在合肥，稍微大一点的房子顶天了3000吧。随后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多家提供短租长租服务的酒店。工作人员说呢，在酒店长租会签订合同。其中上海徐家汇的一家公寓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酒店长住月租区大概价格是8000到12000。长租客人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客房清扫，酒店也会有配套的洗衣机、烘干机等设施。上海另一家公寓酒店的工作人员说，门店半数的客人为常住客，大多在附近工作。这名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单房的月租10000块钱出头，一室一厅的套房的月租呢，大概是12000。
0: 其实这个在宾馆里面长租不算是个新鲜事儿了。
1: 但是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多人。
0: 就是现在开始对大家慢慢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1: 你们居然接受了不租房去酒店住，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0: 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生活吗？有人给你打扫卫生，有人给你做饭。
1: 他们这个里面还不知道包不包早餐和那个
0: 包不包餐
1: 、啊、
0: 如果包餐还可以。之前不是经常刷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
1: 吃自助餐年卡是吧？
0: 不是啊，就是在酒店里面住，然后送他上学，就为了让他上学。
1: 北京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好多事情，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
1: 那我也想要有改变的模式啊，你这种改变的模式动辄8000起步，我一个月才挣多少？
0: 对啊，就是其实就是看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是哪一种居住的方式更加划算、便捷，相对来讲适合你嘛，对不对？但是适合归适合，你该花的钱你要花。最近有监控拍到，在福建，三明宁化县有一名女子啊，在一家农贸市场多次拿取海鲜没有付款。视频发布者说呢，查看监控了解经营情况的时候，发现这名女子短短6分钟内私自拿取了6次海鲜，目前呢已经报警了。当地的派出所表示，这个海鲜摊的负责人已经报警，警方正在处置这件事儿。
1: 你拿了6次海鲜啊？
0: 不给钱？
1: 还不给钱啊？
0: 东张西望，而且还是个年轻人
1: 啊。
0: 他捞的跟真的是，他以为没人看他是吧？
1: 你
0: 你们是不是

0: 就哪怕你觉得这个价格高，你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对吧？
1: 嗯，
0: 你这个顺手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偷盗的行为了
1: 啊。那不一定，顺手的行为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一种搞笑行为。
0: 真的吗？
1: 最近有网民说，在四川峨眉山黄湾镇的一家餐馆门口出现了野生猴群的攀越走动，导致店门口的椅子倒了。这个餐馆的人工作人员呢，完全没有因此而有什么异样。工作人员说，这他们是常客，他们经常来。店里面就餐的游客呢，也看到猴子也觉得挺开心啊，也不影响就餐。他说如果真的影响到呢，会进行驱赶。现在餐馆是正常营业的。当地政府表示呢，这个猴子啊主要是分布在山上，近期没有收到猴子伤人的报告，而野生猴子下山属正常现象，建议游客保管好财物，以防猴子抢夺。你看，
0: 猴子下山确实是正常的现象，
1: 特别在峨眉山是吧？
0: 你这个能想到啊，请你们先想到一下。
1: 嗯，
0: 你啊，刚才讲到了那个偷海鲜，因为价格贵啊。那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买，是真的价格太贵了。
1: 嗯，
0: 7月27号在天津啊，有一个网络博主，他做了一个小测试，挨个称重了丸子的价格以后，他现在揭秘青菜的价格。你们去吃麻辣烫的时候啊，有没有关注过那个青菜？
1: 一盘一盘的青菜，
0: 对，不是一盘一盘的青菜
1: 啊，
0: 就一根青菜啊。
1: 嗯，
0: 因为它是按重量算的嘛。
1: 对，
0: 麻辣烫里面现在全部都是按重量算的。
1: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根青菜大概要多少钱？你们肯定会拿青菜，肯定会拿娃娃菜，肯定会拿小
1: 青菜。会，我每次就是至少有一种，
0: 西兰花也会拿，
1: 有一种青菜打底，要不然就是生菜，要不然就是娃娃菜，
0: 对吧？还有那个什么生菜、菠菜，这些都会有。
1: 对，
0: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大概是多少钱？
1: 嗯，
0: 你想一想，
1: 你说一根吗？
0: 一根一片，全部以按个来算，
1: 不会1块钱了吧？
0: 哼，一根娃娃菜1.04元。一小朵西兰花1.04元，一小根油菜2.1元，一根油麦菜4.2元，一片生菜8.3元，一根菠菜2.1元。
1: 哦，他就是说你
0: 所有的这种按秤算的，你们要真拿蔬菜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素菜卖了荤价格。
1: 因为他现在人家都说了是荤素同价了啦，荤素同价就意思说你们吃荤菜我都没有给你加价了啦，还想怎样？
0: 现在好像都是20块钱一斤左右，
1: 我还真是没细看过，因为你当时想吃的时候你就嗷嗷的想吃，你在嗷嗷的想吃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去看价格。
0: 你超市里面一整颗娃娃菜可能就1块2块的。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麻辣烫的暴利在于素菜。
0: 啊，就是素菜。
1: 嗯，
0: 你要真想吃麻辣烫了，不行，你就自己家里面买一点那个火锅底料，自己在家里面烫的。
1: 其实也简单，也没有那么想象中，就你要的不就是那个味儿吗？对吧？
0: 对呀、啊，麻辣烫的味你还怕做不出来吗？
1: 嗯，
0: 能做出来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事情啊。今天是在央视进行一个就是评论的一件事情，我是非常不能理解这个爸爸啊。是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这个姓林的，姑且叫他老林啊。老林呢，跟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分居，而他的儿子小林呢，是随着母亲生活。结果呢，这个老林啊，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什么指责岳父母和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和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呢迅速传播，让这个小林同学呢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在邻居当中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然后这个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父亲实施家庭暴力， 面对这个指控呢，老林辩称说，我在群里面发的帖子就是夫妻感情破裂了，探望权受到阻碍了，所以引发了这个维权的行为，不是针对自己的儿子。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所以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你是亲爹，你这样做与对孩子来说，
0: 应该就四五十岁，
1: 没有提到年龄。
0: 讲自己家的，
1: 就是把自己的
0: 家
1: 丑，哎，往外往他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存这个空间当中去宣扬。而且你也不担心你家孩子因此而产生什么精神上的问题吗？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跟随母亲生活是明智之举，对吧？你这样的爹，你情绪都控制不好，而且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就算是他什么不，你不允许你探视或者在上面这方面有错，你
0: 也不能采取
1: 你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啊、
0: 极端的行为和做法，
1: 你波及了你的小孩，你亲生的小孩啊，对不对？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道德。
0: 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华语音乐界有那么一位音乐才子，他刚出道那会儿呢，写的曲子就成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他为吕方制作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国语金曲，让刘德华的音乐事业一飞冲天，还助力林志炫和张信哲迎来了事业的再次辉煌。最厉害的是，他仅用一首歌就生动地描绘了香港女儿梅艳芳的一生。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是陈耀川。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耀川作曲，伊能静作词并演唱的《红颜美人多薄命》。在歌词当中，伊能静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红颜美人的命运多舛，而陈耀川的曲简洁不失温度，极好地衬托了歌中的情感波动。陈耀川的音乐才华从他早期的作品就能窥见一斑，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新人，但写出的曲子已经足够打动人心。他为吕方打造的国语歌曲至今仍被广大的歌迷所喜爱，成为了吕方歌唱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再经典不过的老情歌。

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吕方演唱的这首老情歌是录在吕方1993年12月发行的专辑《多爱你一天》。在吕方温柔而略带沧桑的嗓音里，老情歌的旋律缓缓流淌，就像一条穿越岁月的河，带着往昔的温情与不舍，轻轻地拂过心田。它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情感的细腻勾勒，是时光深处最温柔的告白。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强强联手，专属于天王刘德华的《天意》。

当生活的曲折与挑战，以及对命运和爱情的思索，从动人的旋律当中倾泻而出，那种情感与命运的交融，会让人反复沉思与回味。除了这首大热的《天意》之外，1994年，刘德华唱着陈耀川作曲的《忘情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之后，这位音乐才子又为刘德华创作了《真永远》《相思成灾》《中国人》等大热金曲。贵为天王的刘德华，也因为陈耀川的助力，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刘德华的《相思成灾》。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陈耀川那些年笔下为我们带来的金曲佳作。1993年，蔡幸娟这位被誉为东方云雀的歌手，在飞碟唱片开创了自己的音乐小天地中国娃娃工作室，而陈耀川则成为了他这个工作室的重要伙伴。在飞碟唱片这个大家庭里，很多大牌的歌手，像王杰、姜育恒、郑智化、钟镇涛、张雨生以及小虎队，都有他们固定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陈耀川负责的歌手像是吕方、蔡幸娟和潘越云，可能不是最火或者是商业价值最高的，但是陈耀川并没有因此敷衍了事。他特别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位歌手的嗓音特点和个性，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幸娟的《我心已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分享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作为孟庭苇非常知名的代表作之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依然是李安修和陈耀川的完美合作。这首曲子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将风雨云这些自然界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它不急不躁，缓缓地流淌着，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而又略带忧郁的美。说到陈耀川的创作，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只是用一首歌的时间就深刻地描绘了梅艳芳的一生。我相信这段旋律不用多说，它早已镌刻在你我的心底。

时光追溯到1997年，女人花横空出世，迅速在大街小巷传唱开来，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歌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女人的心声，梅艳芳的演绎让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女人成长、坚强与美丽的动人故事。时至今日，女人花依然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她的旋律和歌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这首歌就像一朵永不凋零的女人花，永远地绽放在人们的心田。陈耀川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让人无法忘怀。在华语音乐界，她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让人敬仰的存在。

1999年，陈耀川为林志炫创作了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爆红，成为了林志炫最为出名的代表作。它的旋律简单，但是很打动人心，就像是专为那些单身的日子编写的配乐，有着温暖疗愈的力量。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心中那份对过往单身日子的回忆，也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拥有。除了林志炫，陈耀川的存在对于张信哲而言，也是充满了召唤新生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陈耀川的创作。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歌词当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

张，曲调上荡气回肠，是典型的大歌样式。这首由易家扬作词、陈耀川作曲、涂影编曲的《信仰》，收录在张信哲2000年6月2号由新力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匆匆那年》的电影插曲，歌中小提琴的存在特别的触动人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那些年陈耀川笔下的金曲佳作。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这首歌以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描绘了都市女子在黄昏交错、心绪凌乱的夜晚漫步街头时的内心情感。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歌词真实深刻，代入感十足，是一首轻易就能够撩拨都市女性心弦的佳作。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林忆莲的这首《走在大街的女子》。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走路的时候呢，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可能的原因。说到脂肪啊，很多人都是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不知道脂肪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容易堆积发胖，摄入过少呢，同样也是暗藏着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

0: 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啊，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的科学干预，从根源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膝盖突然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了。那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很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看看走路的时候膝关节会发生哪些变化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膝关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膝关节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由股骨、胫骨和髌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膝盖骨组成的。周围呢是有很多条韧带、肌腱和肌肉共同维持其稳定性和灵活性。膝关节的不同部位相互配合，完成了走路、跑跳等多种复杂的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膝关节的一些关键部位在走路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股骨就是大腿骨，它和膝关节的髌骨和胫骨相连，在走路的时候呢，股骨的远端会向前移动，推动膝关节进行屈曲和伸展。髌骨就是膝盖骨，位于股四头肌腱和髌腱之间，起到保护和润滑的作用。在走路的时候，髌骨会随着膝关节的屈曲和伸展上下移动，帮助减少摩擦并提供稳定性。还有胫骨就是小腿骨，它和股骨啊共同形成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呢，胫骨会随着脚的移动而前后移动，尤其是在脚跟触地和脚掌着地的时候。股四头肌，这是大腿前侧的一组肌肉，包括股直肌、股外侧肌、股内侧肌和股中间肌，它们主要负责膝关节的伸展。在走路的支撑阶段，股四头肌会收缩，帮助伸直膝关节。还有腘绳肌，位于大腿后侧的一组肌肉，包括半腱肌、半膜肌和股二头肌，它们主要是负责膝关节的屈曲。在走路的摆动阶段，腘绳肌会收缩，帮助屈曲膝关节，使脚能够向前摆动。髌腱是连接髌骨和胫骨，是股四头肌的延伸。在走路的时候，髌腱会随着膝关节的伸展和屈曲而紧张和放松，帮助推动身体向前。半月板位于膝关节内，是两块 C 型的纤维软骨，起到缓冲和稳定的作用。在走路时

0: 半月板会随着膝关节的运动而移动，帮助分散关节压力。关节囊和韧带，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在走路时起到稳定作用，防止关节过度移动或受伤。膝关节走着走着突然软一下，可能是以下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肌肉疲劳，长时间站立或行走，特别是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出现疲劳，导致瞬间无力感。这种情况通常在短暂休息后会有所缓解。第二是韧带松弛或损伤，膝关节周围的韧带，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等，负责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如果韧带松弛或受伤，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瞬间失去稳定性，出现软一下的感觉。韧带损伤常见于运动员或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第三呢，是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软组织结构，起到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作用。如果半月板受伤或撕裂，可能会导致膝关节活动时出现卡顿或无力感。半月板损伤常见于突然扭转膝关节的动作，比如说羽毛球、篮球、足球等运动。第四呢，是髌骨软化症。髌骨软化症是指髌骨软骨的蜕变和损伤，常见于年轻运动员或长期从事膝关节负重活动的人群。患者可能会在行走或上下楼梯时感到膝关节突然无力。髌骨的软化症发生和膝关节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膝关节外伤等因素有关。第五呢，是神经因素。膝关节的活动受神经系统的控制，如果神经受到压迫或损伤，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可能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导致突然软一下的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常见于久坐、长期负重的人群。第六是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慢性关节疾病啊，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稳定性下降，出现瞬间无力的情况。骨关节炎多见于老年人，而类风湿关节炎则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如果经常在走路时出现膝盖一软的情况，我们首先要考虑半月板损伤和髌骨软化了。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膝盖突然软一下呢？首先是要适当的休息，如果是由肌肉疲劳引起的，建议适当休息，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行走，可以通过抬高腿部、热敷等方式缓解疲劳，加强锻炼。通过适当的肌肉力量训练，比如说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锻炼，可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预防无力感的发生。那么常见的锻炼方法有深蹲，有助于增强股四头肌和臀部的肌肉，有髌骨关节疾病的人群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有就是直腿抬高训练，通过腿部力量训练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第三个应对膝盖突然软一下的办法就是佩戴护膝。在进行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行走时，可以佩戴护膝，以提供额外的支撑和保护。护膝可以帮助稳定膝关节，减少受伤的风险。第四个办法就是保持健康体重。过重的体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保持健康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来保持体重。第五呢，是注意姿势和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动作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的风险。例如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等等。第六是及时就医。如果膝盖突然软一下的情况频繁发生，或者伴有疼痛、肿胀等症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影像学检查，如 X 光、核磁共振等等，以确定具体病因。 那么保护膝盖，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是合理饮食，饮食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钙、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等等，有助于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第二是适量运动，适量的有氧运动，如步行、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时避免过度运动，特别是对膝关节有较大压力的运动。第三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吸烟和过量饮酒可能会影响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第四呢是定期体检，定期进行体检，特别是对于有膝关节疾病风险的人群，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第五呢是穿着合适的鞋子，穿着合适的鞋子可以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缓冲，减少对膝关节的冲击。选择鞋底柔软、支撑性能好的鞋子，避免高跟鞋和鞋底过硬的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重膝关节的保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减少膝关节疾病的发生。通过科学的锻炼、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地提高膝关节的健康水平，享受更加健康和充实的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夏季吹空调的正确方式，成年人在空调房内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26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进到房间10分钟之后再开空调。人体在出汗之后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开空调最容易诱发感冒这些疾病。体弱者早晨和晚上尽量不要开空调，关节炎、风湿病人、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最好少用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说到脂肪呢，很多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啊，却不知道脂肪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呢，也同样暗藏着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

0: 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 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 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 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 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 欧米伽3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 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 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 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
1: 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 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肠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颜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 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的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经世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13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9: 其实冬病夏治呢， 是我国传统中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类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10: 嗯，
9: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并且呢经久不愈，每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啊、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呢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10: 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9: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10: 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9: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啊、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10: 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9: 实际上三伏天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经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10: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9: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 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所以老寒腿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0: 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9: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篇。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是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10: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9: 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邪。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10: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病夏治，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9: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10: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就并不明显。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啊，悄悄地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 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10: 对，
9: 哎，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10: 对，
9: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激凌、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直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啊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啊、凉拌菜啊，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的容易助身脾胃湿热。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身上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啊，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出。
10: 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9: 是的。
10: 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
9: 鼓励。
10: 对，
9: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的反而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0: 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9: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的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啊，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治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啊越烫越好， 啊，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0: 对，是的。
9: 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
10: 嗯，
9: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
10: 嗯，
9: 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
10: 嗯，
9: 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
10: 嗯，
9: 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进行冬梅夏治的期间啊，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建议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1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地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4: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0: 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江北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西部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夏季的压力啊，就是既有雨水，同时呢这个气温依然很高，而且非常的湿热。
0: 对
1: 啊，让大家能够明确的感受到这种夏季啊湿热的魔法攻击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身体上的不适。
0: 嗯，
1: 那么合肥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32度。今天夜里是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29号的天气是多云，这段时间依然是，虽然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了啊，但是呢依然啊是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雨水，对大家的出行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如果出行的话呢，可能要适时的带好雨具。
0: 对，因为这个时间呢也来到了中伏，中伏的时间呢将会长达20天。
1: 对，
0: 所以这段时间呢阳气最足，同时这个高温高湿的这种感受呢也是最强烈的，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的防暑降温啊，来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那么之后呢，我们将会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印发15/5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0: 上半年安徽汽车4项全国第一，
1: 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
0: 长鑫科技刷新 A 股记录。
1: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土耳其夺冠，中国队第四。
0: 8点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求职不必去远方，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1: 铁路部门将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0: 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1.88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
1: 今天的环证券财知生活，财姐要连线环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
1: 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相关的六大任务。
1: 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 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1: 据报道，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6号称， 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过6%。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小企业，推动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企，形成了存揽叠账的发展态势，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截至目前，安徽有民营企业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的95.9%。行动方案精准回应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公平竞争等核心痛点，排定了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民营企业拓展海外投资与市场、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等20项重点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省民营经济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和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民营企业在稳增长、保民生、促就业中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彰显。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7月2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心，将于10月17号开始施行，决定坚持法治精神、文化传承、治理创新相融合，对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具有重要意义。
1: 再来关注安徽的汽车产业。安徽汽车产业呢，今年可以说是马力十足，加速飞奔。记者7月27号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1月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位。
0: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其中安徽省的合肥市庐阳区等四个区入选实验区公示名单，合肥168中学等40所学校入选实验校公示名单。
1: 热带低压红霞已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7号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但其造雨能力依旧突出。28号，全省依然会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安徽省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至8月2号，我省受副高压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8月3号前后，我省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
0: 现在啊，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那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呢，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正把屏幕里的千年文脉变成游客脚下可触可感的鲜活旅程。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这段时间，在种墨园取景地之一的宣纸小镇，古法造纸体验区迎来大批游客，非遗匠人手把手指导游客实操捞纸、晒纸等技艺，打造追剧打卡式沉浸体验。
3: 这个宣纸的非遗体现体验下来是非常完善的，有博物馆的展示，还有制作工艺的展示。从古到今我都了解了很多，学习到了很多。
2: 从参观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泾县以剧为媒，推出跟着种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桃花潭、扎记古村、宣家大院等景区，积极构建影视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4: 看了那个种墨园电视剧之后呢，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2: 依托影视 IP 赋能，泾县持续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丰富互动体验项目，月亮湾景区、村咖、山间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
4: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5: 看过电视剧这个种墨园以后，有一批书画家的朋友啊，对这个宣纸这个高品质要求，就是我这次特意地来采购个3-4色刀。
2: 以剧为媒，以文兴旅，以旅兴业，泾县通过影视 IP、非遗文化、乡村旅游、文

0: 创产业深度融合，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电视剧《种墨园》开播以来，宣纸小镇接待游客13.9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扎济景区接待游客8.71万人次，同比增长88.6%。桃花潭景区接待游客5.65万人次，同比增长32.63%。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啊，说到了这个刚才的音频当中啊，说到这个月亮湾景区，我前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然后月亮湾景区呢就发布公告说，因为现在这个景区啊特别的火爆，游客特别的多，所以呢也是号召大家呢叫错峰出游啊。
2: 他本来人就特别多，因为夏天的时候那边去玩水啊，它就是一个时令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又加上电视剧的助推，我们再来关注啊，依然是和夏日出行相关的消息。入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避暑纳凉成为暑期出游的主旋律。贵池区依托天然的溶洞冷泉资源和深厚的挪文化底蕴，打造了日间地形探秘、夜间非遗体验的全时态旅游模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避暑。我们来听池州台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3: 走进位于贵池区牌楼镇的大王洞风景区，洞外热浪滚滚，洞内却凉意袭人。全长约3500米的天然溶洞常年恒温18摄氏度，洞中有洞，洞中有河，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奇幻光影相映成趣。景区运用 3D 投影技术打造的西游幻境，行进式数字光影溶洞，让游客在18摄氏度的清凉中沉浸式感受大闹天宫、蟠桃盛会等神话场景。合肥游客罗笑容：
4: 总体的感受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舒适，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个温度非常适合夏天过来玩，清凉。
3: 依托得天独厚的溶洞清凉资源，大王洞景区还配备了峡谷清水步道、地下暗河游船等游览项目。游客进山一路绿荫环绕，进洞瞬间隔绝酷暑。进入暑期以来，大王洞风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5.2万人次。重庆游客张双：
5: 其实整体感觉挺好的，因为现在外面有30-40度，但是大王洞里面就比较凉快，然后也有一些天然的钟乳石的一些景观，也有山有水，非常适合避暑。
3: 大王洞风景区工作人员白海峰：
6: 暑期呢，我们专门优化了夏日游览配套，增加了戏水区域，然后升级了洞里面观影景观，并且推出了亲子避暑套票。然后现阶段我们重点主打的就是一个白天进山纳凉，观赏喀斯特地质奇观，依托独有的地下等资源，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避暑。
3: 白天进洞纳凉，夜晚则有另一番精彩。在贵池区九华天池挪仙镇景区，以挪文化非遗为核心的夜游体系正持续升温。傍晚时分，全镇灯笼点亮，鳌鱼飞天、挪戏展演、挪神巡游、水上实景演出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合肥游客楚亚飞：
7: 也是第一次来池州这边，也是第一次就是正式的在线下去进行看着挪戏，然后在这样热闹的一个氛围里，不感觉很热，还是比较心旷神怡的。然后呢，也是体验了一下我们家挪戏这种的一个服饰啊，以及这种的一个挪面具，拍一些挪戏的一些视频呀，包括说跟挪戏相关的东西，也是想去把这种挪戏这种非遗的东西进行传承下去，传播出去。
3: 夜游经济的升温也带动了周边消费。在挪仙镇景区的挪香堂文创店，以挪文化为灵感的中草药香囊、手工刺绣团扇等产品深受游客青睐。九华天池挪仙镇景区挪香堂文创店负责人吴丽丽：
8: 夏天挑售比较多的是我手工做的一些团扇、刺绣的扇子，然后有给家人呀或者是同事带伴手礼的，会考虑我们中药的香囊，因为觉得比较有新意，毕竟是健康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差不多也有10000多块钱。
3: 九华天池挪仙镇景区游客中心经理武婷：
9: 街区呢也配套了一些特色美食的街区、非遗文创集市、休闲露营点位，那场我们夜间的消费时长 从而来带动我们餐饮呀、文创呀、民俗消费。我们深耕夜间的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夏日夜游产品，依靠沉浸式的民俗夜景来留住游客。
3: 从18摄氏度的溶洞清凉到灯火璀璨的非遗之夜，贵石区正以差异化的夏日文旅产品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为游客带来别样的皖南夏日体验。
1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3: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14: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耶呼！
13: 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嗯，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14: 阿贝，
13: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14: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15: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14: 好呀，
13: 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15: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13: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16: 好啦，我刚买了新T5 哎呀，一边好拍照。我跟我老婆商量，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14: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16: 哎呀，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3: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16: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14: 太好了！
13: 哎，小美，小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16: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14: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
13: 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16: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17: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8: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7: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8: 对不起，麻烦您了。
17: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8: 对不起，麻烦您了。
17: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8: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7: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9: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20: 说

0: 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进入到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呢，中央宣传部、公安部部署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公安部印发

0: 关于组织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的通知，将结合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其中选述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并且在2027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宣传发布20名最美基层民警当选者的先进事迹。
1: 记者从中国残联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啊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北京时间7月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了再次扩展。
1: 关注资本市场的大事件啊，其实也不光是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昨天上午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啊在上交所科创板正式的上市。随着长兴科技的上市呢，合肥市的上市公司达到97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是9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2家，这个是位居全国城市的第6位，省会城市的第2位。而更重要的是长兴自己本身的表现，截止到昨天下午收盘，长兴科技是报在每股49块钱，涨幅是达到了465%以上，成交额超过1400亿啊，这个是创下了几个记录。第一个呢是创下了 A 股单日成交额的历史新高，就是一只新股它不是总市值啊，不是总成交量啊，就单只个股，这个新股的这个成交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就是它的总市值大概是3.28亿，我们简单说3.28万亿啊，简单说3.3万亿，3.3万亿就已经超过了一众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银行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个股，成为了目前 A 股总市值的第一啊，我们稍后再说。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